0: 备战东宫。
1: 我区加快双中心建设，把放心药送到群众家门口。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将开展督察，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体检，既肯定工作成效，也实事求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提出的整改意见切中要害、务实管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小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领导班子要扛起整改责任，牵头抓总。各级党政一把手、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责，狠抓落实，确保督察反馈问题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细化工作措施，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整改措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格整改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彻底整改，对督察反馈问题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不做选择，加强整改进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严肃执纪问责，严厉查处问题背后存在的腐败行为，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完善常态化调度和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坚持兵地联动、树牢兵地一盘棋理念，推动兵地环境保护和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共商共治、同防同治。陈小江强调，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用好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各族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深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健全治理保护体制机制，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0: 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密市伊州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中国建设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

0: 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交流经验，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安排部署深化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会议强调，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围绕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和“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科学拟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及时清理不适应改革发展稳定需要的规范性文件。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深化两维四乱专项整治，紧盯安全生产、文旅民生、耕地保护、文物保护等行政执法重点领域，落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要持续深化府院府检联动，统筹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纪检监察监督，整合政法各类监督资源，畅通群众投诉渠道。会议强调，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政府守信建诺机制，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与跨省通办便利度。要做好行政职权调整后半篇文章，积极解决基层困难，做好动态调整评估，做到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有监督。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用好中国中亚法学教育联盟，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化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衔接，把矛盾风险防范在萌芽，化解在源头。会议强调，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共建法治政府强大合力。会议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代表颁发聘书，宣读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命名的决定。伯乐市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县区，通报“十四五”时期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及自治区级行政职权调整工作整体进展。有关地州市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9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挂牌成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授牌仪式并揭牌。祖木热提吾布力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涉外法治建设实现了从被动阻断到主动布局，从配套实施到系统治理的跃升，为推动我国对外反制法律体系更具系统性、可操作性，提高斗争时效，发挥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化涉外立法研究，服务涉疆对外斗争。祖木热提吾布力强调，成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顺应涉疆对外斗争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涉外法治建设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新疆社会科学院作为新疆社科研究高地，党委和政府重要的新型智库，在涉外立法研究、咨询、论证方面具有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统筹考虑，决定依托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四家单位设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实现人大立法需求与智库研究资源精准对接、双向赋能、同题共答。祖木热提吾布力要求，要牢牢把握涉外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涉外立法工作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全面依法治国全局，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双向衔接中发挥好科研单位作用。要牢牢把握地方涉外立法功能定位，强化涉疆对外斗争法治应对研究，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立法研究，让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法规制度和政策建议。 要建立健全基地运行管理制度，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法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舆论风险防控与话语传播研究，打造立足新疆服务大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涉外立法智库平台。要依托基地人才优势和人大立法实务优势。

0: 是加大与全国相关院校机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联合调研、联合攻关，为新疆涉外法治工作锻造和培养骨干力量。
1: 中共中央批准刘春雷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
2: 前八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过货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8.2%。
0: 今年以来，新疆进出口贸易繁荣，为铁路双口岸运输带来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化中哈铁路沟通协作，加快宽轨重车交接，动态调整车流进路，协调海关边检，压缩作业时间，助力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紧盯运量变化，动态优化宽轨场线路运用方案，每周增加宽轨重出运量200车以上。前八月，口岸累计完成货运量1424.4万吨，同比增长13%。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效率，新疆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实施24小时不间断接发列车。海关与铁路部门紧密协作，优化运输组织，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以内。
3: 紧盯外贸企业的急难筹判，量身定制全链条服务方案，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提供7×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即到即检。
0: 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21个国家。日前，塔里木油田、雅哈、科科亚两个储气库今年累计注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为今冬明春用气高峰提前蓄足底气。雅哈储气库气藏平均埋深超5100米，是我国在超5000米地下深层建设的库容量最大的储气库。七口井每天向地下注入550万立方米天然气，一井一侧动态配注方案可有效提升地下储层空间利用率。科科亚储气库日注气达180万立方米，为今冬明春南疆天然气保供储备气源。
4: 在本轮注气结束之后，也就是今冬明春的保供期间，我们的日最大调峰能力将达到2000万立方米。
1: 不用挖矿，不用等上亿年，哈密依托绿电资源优势，引进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加速打造超硬材料产业基地。
0: 走进新疆润金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排排六面顶压机正在运转，新一批人造金刚石即将产出。
5: 提到金刚石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钻石首饰，但在工业领域，它其实是切割、打磨、钻探都离不开的工业牙齿。那石墨和金刚石呀，本质上呢都是碳，区别只在于原子的排列方式。在这里呢，普通的石墨经过高温高压处理，就能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
0: 这条生产线通过精准的控温、控压、控时，能实现金刚石的规模化量产。机器内部温度超过1500摄氏度，压力超过80兆帕。高温高压下，碳原子完成重组，就能复刻天然金刚石亿万年的形成过程。
6: 白钻是7天能下一个块，一个块里面有21颗白钻，一颗大概5-6颗了。金刚石是20分钟下一块，每一个块里面有300克拉左右的金刚石。
0: 生产金刚石耗电大，哈密富集的绿电资源能大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目前这里已聚集5家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全部投产后年生产能力将达到3亿克拉。
7: 已初步构建起工具材料加首饰级材料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哈密市将积极招引金刚石刀具、模具等下游企业，进一步研练补练。
2: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新疆多款本土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各地客商关注。
8: 这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新疆展区有一大亮点是格外的吸引人，大家看我旁边呀，新疆小羊哥带来了300只公益小羊，摆在展台最显眼的位置，也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新疆特色文创产品的独特魅力。
9: 基本1天就卖完了，希望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新疆。
10: 这个 IP 就比较好看，想要去新疆呢，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寻找的。
11: 本次新疆展团阵容丰富，品类齐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巴州、阿勒泰些本土独创文创产品集体亮相。

0: 涵盖创意摆件、特色配饰、主题冰箱贴、服饰包包、文创围巾等多元品类，将新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融入设计，展现新疆文创产品的蓬勃发展态势。
1: 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女性的一些审美，包括她现在这个爱德莱斯，和这个包包的皮料搭配的，还有这个款式，都很心动。
2: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带来了有40余种的这个文创产品。很多游客通过展品呢，他没想到伊犁当地去到博物馆，包括自然风景景观去了解一下。
3: 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已有50个县市试运行中心云药房，57个县市启用集中云审方中心，覆盖率达64.8%。
4: 在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呼吉尔特蒙古族乡分院，医生结合患者严小青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开具处方，经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后，当场就给他开了慢病药品。
5: 以前必须要跑到县城去买药，现在嘛，乡镇卫生院随时都拿得上、买得上了。
4: 受益智慧共享药房管理系统，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3家院区、8家乡镇分院的药品库存、有效期等数据一目了然。哪个乡镇缺什么药，哪类药品库存不多了，系统都会自动提醒，总院会马上在县域内调配药品，快速补给，
6: 避免过期浪费，同时实现县域内药品短缺、经销期药品的一个自由流动。
4: 药配齐了，用药安全也要把好关。通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加人工专业药师复核的双重审方模式，特克斯县处方合格率稳定在92%以上。随着双中心建设铺开，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268个，品规数316个，国家重点疾病药品平均配备品种103个，品规109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用药供给持续扩容。
7: 加快中心云药房与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确保2026年双中心累计完成率达到75%，并于2030年底实现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全覆盖。
0: 烟道窜位、墙体开裂、屋面漏水，这些看似不大的住房小毛病，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大烦恼。新疆全面开展的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行动，就专治这些住宅质量痛点问题。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天井府2期项目建设现场，8栋新建住宅楼正在加紧施工。项目采用了新的施工工艺和新型建筑材料。
8: 以往我们这个烟道的施工呢，是采用的这个成品烟道二次安装的，它在顶部和底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封堵不密实的情况。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新使用烟道和主体结构在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一体成型，杜绝漏烟的隐患。
0: 昌吉州同步出台了昌吉州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3年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了28条具体措施，特别针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出了系统提质的要求。记者在富康市准东一区看到，防水层老化问题已被解决。
9: 以前我们住底楼的嘛，就最怕下雨天了。自从老旧小区改造整栋楼，做完两层防水之后，家里再也没有出现漏雨情况了。
0: 自今年5月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江已有251个在建工程项目被纳入重点整治清单，102个项目推广应用防治新技术。已入住的城镇住宅小区累计解决堵漏裂臭问题7516个，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等解决问题4993个，惠及群众7.1万户。
10: 霍城县江阴小学借助江苏省江阴市的帮扶资源，坚持硬件改造与师资培优同步发力，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办好家门口优质教育。
0: 今年，江阴援疆工作组投入650万元援疆资金，实施霍城县江阴小学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新学期，崭新的塑胶跑道、翠绿的人工草坪投入使用，教学楼粉刷一新，教室内护眼 LED 灯全部安装到位。
11: 新的塑胶操场平整又安全，课间玩耍特别舒服。崭新的校园环境让我们在校学习生活更开心。
0: 援疆帮扶不只聚焦校园硬件迭代，借助江阴后方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两地常态化开展线上教研、远程备课、名师云端示范课，援疆教师开展校内传帮带，带动本地教师更新教学理念。今年学校还配齐无人机、航海模型等五大科创项目实训设备，打造特色科创教育，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12: 计划

0: 累计投入1亿元左右的援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破城孩子在校的学习环境。今年首批2000万元已经落地。
1: 克拉玛一世聚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居有所安、民有所乐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
2: 9月1号，克拉玛一世印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所有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均可按照幼儿实际出勤情况享受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助，并对接收未满足入园年龄幼儿的给予资金补助。
3: 有了政府的运营补助，我们能够稳住师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相对有一个收费平衡稳定。
2: 目前，克拉玛一世每千人口托位数达5.6个，托育服务供给规模、普惠水平、医育结合质量均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一世已连续多年自主实施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今年以来已为4125个家庭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626.47万元。
4: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人照看孩子，一直享受市里的育儿补贴。今年托育机构又有新的奖补政策，双重减负特别实在。
5: 提前落实育儿补贴，减轻养育压力，通过机构奖补盘活普惠托育资源。
2: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克拉玛一世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陆续落地见效。今年，克拉玛一世已举办181场招聘活动，新增就业3539人，公积金提取业务新增8类应用场景，共办理金额896万元，为23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2299名困难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430名孕产妇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6: 9月7号到17号，加拿大白求恩协会代表团参访新疆，以一围桥延续白求恩精神，在提供义诊与培训的同时，真切感受新疆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
7: 走进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史馆，代表团成员通过老照片、珍贵实物和详实数据，了解医院从建院至今的发展历程和成就。在伊犁州中医医院、喀什市下马勒巴格镇卫生院、克孜勒苏中医医院，代表团近距离观摩针灸、推拿等中医疗法，同步开展义诊服务，并促成加拿大曼尼托巴卫生科学中心与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初步达成医疗合作意向，
8: 跟当地的医院进行医学交流。10多年来，我们就是基本上已经走过了中国的差不多90%以上的省份的边缘地区，宣传白求恩精神。
7: 除医疗交流外，代表团还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直观感受到天山南北70年的沧桑巨变。走进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了解这座丝路城市的发展脉络与建设蓝图。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2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新疆国际大巴扎，代表团看到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市场繁荣有序的景象。在伊犁漫步老城文旅街区六星街与西伯古城，感受当地百姓的日常烟火。在克州穿行无花果风情街，沉浸式体验特色民族风情。走进克州博物馆，聆听玛纳斯与边疆民族团结的生动故事。在喀什，大家从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走到舒富县中国民族乐器村，实地了解城市治理、文旅发展与非遗传承的实践成果。代表团还走进草原、湖泊与乡村景区，实地感受新疆的自然生态保护成效，并给予高度评价。
9: 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疆，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有活力，城市如此繁荣。
1: 乌鲁木齐县非遗手作人孟喜梅潜心钻研糖果子技艺，线上线下开展手艺传习，用心传承中式传统点心美学。
10: 大家好，我叫孟喜梅，是一名非遗糖果子手作人，糖果子也被誉为唐朝茶点的天花板，入口绵密细腻，豆香清甜柔和，甜而不腻。做糖果子讲究慢工出细活，原料选用白云豆沙，先浸泡12小时，唤醒豆香，入锅熬煮，反复换水3-4遍，褪去豆心，豆沙做好只有2-3天的保质期，再加入糯米粉调试干湿，对胚体雕花塑形，色彩全部采用果蔬等天然原料调色，温润雅致，经

0: 我这样的推挑剪叠层层花瓣就慢慢舒展开了，因为有特色的糖果子以及自己设计的衣襟空间，这里还成为了电视剧《红石榴餐厅》的取景地。我还开设了团习小课堂，和喜欢糖果子的朋友们可以面对面的切磋手艺。线上直播间里，我将糖果子的美学与技法分享给天南地北感兴趣的朋友们。我的心愿很简单，希望有更多人学会这门手艺，让这份源自于唐代的中式美学点心一直甜下去、传下去。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自治区人民政府日前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我区将依托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三大生态屏障，以及准噶尔盆地保护修复及产业发展区、塔里木盆地系统治理及产业发展区，系统推进林草保护治理，到2030年实现林草植被覆盖度和质量显著提升。今天，东德能源氯氢耦合二氧化碳制年产10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10亿元，配套建设2级瓦风电绿电年产5万吨氯氢生产线，每年可补给40万吨二氧化碳进行循环利用，年产10万吨航空燃料，形成绿电、绿氢、碳补给、绿色航煤完整负碳产业链。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围绕健康口腔健康生活主题，各地开展科普宣传、口腔牙周检查等活动，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树立爱牙护牙意识。9月19号，第二届自治区中药药膳大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共有来自广西、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以及江内各地州市的30支队伍参加，围绕中药药膳理论、现场制作、功效讲解等环节展开比拼。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9月14号到30号在库尔勒市举办，来自俄罗斯、古巴、泰国等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少年拳击运动员正在参加为期9天的训练营，拳击赛事将于9月24号到28号举行。日前，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将远火分队拉至100公里外的陌生地域，围绕远程机动、精准摧毁等内容，对不同性质、不同距离的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检验和锤炼部队在高海拔地区陌生战场环境下的实战化作战效能。
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欣赏秋日生态画卷。

0: 始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孩子上学是家家户户最牵挂的民生大事，能不能在家门口读上好学校，老师会不会频繁调换，不同基础的孩子能否得到兼顾，是很多家长实实在在的顾虑。九月新学期开始后，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两所新疆集团化办学试点学校，看他们如何打通师资、课程、活动资源，让更多孩子不必择校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孩子择校、师资流动，这些都是老百姓十分关心的教育话题。随着集团化办学改革不断落地，家长们也有着不一样的想法。
3: 每个孩子的基础不一样嘛，像那种基础差一点的，就是希望就是老师能多关注一点，不能一刀切吧。
4: 集团内部交流其实是个好事儿，就是担心这个频率会比较频繁。
5: 孩子需要反复的适应新老师和他的新节奏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6: 小臂自然向下，好。
2: 家长们担心教学一刀切、教师轮岗过于频繁等问题，这些顾虑正是集团化办学改革要破解的难题。改革绝非简单挂牌，而是依托牵头校带动成员校，坐实教研、师资、课程共建。
7: 同学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落花生。
2: 作为乌鲁木齐首批试点，79小学教育集团成员校62小学加入集团四年，校园已经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
8: 现在呢，我们的语文老师会让我们经常小组讨论，这样子呢就把大部分的时间留给了我们同学自己。
9: 他的印象不错。
2: 课堂上这些看得见的变化来源于集团搭建的教研平台，让老师们有了更多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
10: 平时我们可以参加集团组织的跨校集体备课，和牵头校的老师我们会一起研讨教材的重难点，我们也会共享优质教案、课件资源。
2: 教研的改变发生在课堂之内，而集团化办学带来的变化也延伸到孩子们的课后课余生活当中。新式午休课桌椅、图书角、书法长廊丰富校园环境，40多个社团覆盖书画、冰雪、体育等多个门类。
11: 首先要有柱头，中间的这一部分叫做。
2: 今年夏天，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六年级的王思琪同学就和总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去中科院策勒治沙站，开展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野外研学活动。
12: 我们当时在沙漠里做了很实地的实验，我去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沙漠它其实是会扩大的，所以科学家要扎根沙漠去把这个沙子给锁住。
2: 走出校园的研学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留在校园里的课堂同样丰富多彩。
13: 有的班在上美术课，那有的班在上音乐课，操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那旁边的这个教室呀，现在正在上科学课，我可以带大家来看一看。那这节课呀，主要是孩子们在用显微镜来观察洋葱的细胞。
2: 各式各样的课程实践并不是一所学校的单打独斗，而是整个教育集团统筹谋划、资源互通带来的改变。
14: 整个集团打造的是火车头精神引领的新文化，我们各校区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化，我们84小的智行，134小的起

0: 行，包括我们六十二小的博雅文化，都是在这个整个集团的行文化的引领下，打造出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1: 集团拒绝千校一面，在教研师资帮扶的同时，尊重各校特色。几年下来，不少当初心存顾虑的家长们也真切看到了孩子综合素养、校园环境实实在在的变化。
2: 现在不只是把孩子局限在课堂里，可以更多的时间在操场上奔跑。我看到孩子们在这样的学校里，他自己也很自豪，也很骄傲。
3: 集团化办学，它的资源就会更广，孩子参加一些晚会，陪着科学家在了学校里面去参观讲解，不仅是学习上的这个提升，同时是孩子综合素质和能力上的提升。
1: 七十九小学教育集团的改革只是乌鲁木齐市教育改革的缩影。现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全覆盖，教师队伍量质提升，办学质量位居全疆前列。
4: 我们调减管理半径过大的成员校，在资源引入方面，我们先后与咱们市第一中学、还有咱们十五中、咱们市属的优质学校呢，签订了这个合作办学协议，构建了分则特色鲜明、合则距离强大的健康发展生态。
1: 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不只是乌鲁木齐的探索，在南疆集团化办学同样在改变城乡教育面貌。拜城县就借力集团化办学，加上温州援疆力量，推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下沉乡村校园。
5: 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异。
1: 在拜城县大桥乡中心小学一间间教室里，云端课堂的屏幕连通着千里之外的温州。对迪丽拜尔·图尔迪来说，这块屏幕为他打开了认识远方的窗口。
6: 之前我和温州的小朋友同上一节课时，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温州朋友。现在我马上要去温州了，要和我的小朋友们见面。
1: 大桥乡中心小学隶属于拜城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由县城的拜城县第五小学作为总校牵头，当地通过组建教育集团，把城乡学校全部串联起来。依托云端课堂，打破了距离限制，不只是线上的隔空相遇，集团总校的骨干教师、温州援疆教师也会经常来到乡村校园。
7: 他们的教学方式很好，会细心教导我们难题，我的学习越来越好，成绩也在慢慢上升。
1: 课堂上孩子们的变化背后是乡村师资能力的提升。过去乡村教师缺少教研平台，少有机会接触新的教学方法。温州援疆教师王静新和团队没有只满足于短期送课，而是把重心放在本土教师培养上。依托拜城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搭建的平台，师徒结对、线上集体备课、专题培训接连开展。外来经验不直接照搬，而是结合南疆孩子的学情做本土化改造，目标就是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骨干。
8: 针对南疆实际，重点解决师资薄弱和教研匮乏等结构性短板，我们通过集体备课和同步课堂，重点解决课堂效率不高的问题。在模式移植过程中呢，我们主要要进行本土化改良，综合南疆学情，开发适配本地学生的标准化教研体系。
1: 老师强了，校园的课余生活也跟着活了起来。大桥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王春香见证着学校一点一滴的改变。以前乡村学校社团少，实践活动稀缺，集团化办学之后，城区学校成熟的德育模式被引进过来，城区教师轮岗支教，学校还建起了劳动实践基地，孩子们不再只有课本课堂，劳动实践文体活动丰富了乡村校园的每一天。
9: 我们学校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一个模式，将集团校比较成熟的德育和教学管理模式运用到我们学校，融入温州的优先的教育理念，创造了这个劳动实践基地，优秀老师到我们学校进行支教，缩小了这个城乡的差距。
10: 跟我们都
1: 拜城县为抹平城乡教育差距，打通乡村教育的各类痛点，把集团化办学玩出了县域新玩法，统一管理规则，统筹调配各类教学资源，老师轮岗流动常态化，用一所龙头校带 N 所学校。

0: 的抱团发展模式，组建十个义务教育集团，覆盖十所核心校、24所成员校，实现城乡义务教育校全覆盖。3.3万余名学生，2300多名老师直接受益。从家长最初的担忧顾虑，到校园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从城市学校抱团提质，到南疆城乡教育携手共进，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挂一块牌子，而是真真正正实现师资共享、资源互通、理念共进，让孩子不用奔波择校，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学好课，让优质教育真正惠及每一位学生，温暖每一个家庭。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龙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4: 其实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6: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8: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0: 这金牌的事还让整个都大了。
11: 你他妈出卖我！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这个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患者啊，会感觉这血压明显降低了，身上呢舒服了。有些人就会选择减药停药，其实这么做危险系数很高的。
2: 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我们的血压呢？
0: 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谢翔，和我们来讲一讲夏季高温的环境下怎样科学控压。有请谢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谢主任。
2: 欢迎您，
0: 谢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呢血压高啊，需要吃药。那夏天天气温度高，咱们的血管扩张了，为什么血压反而更加不稳了？
3: 第一个呢，首先理解什么叫血压。因为血压呢，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体内的血液啊对血管壁的一个测压力。也就是说像水管子一样，水管里面有水，这个水对我们的水管子有压力嘛，这个压力叫血压。所以说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来讲的话，我们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啊。就夏天天气热，这个血管呢容易扩张，这时候呢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相对就不足，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血压就会下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大量出汗，因为天气热炎热之后呢，你大量出汗，出汗多了，我们血容量这个血量就少了嘛，就相当于水管子水少了。你即使你的水管子没有变化，水少了，它压力也会减轻，血压也会降低，就这么个原理。我们说夏天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是作息也不规律了，凌晨1点2点，甚至还吃烧烤呀，是吧？喝啤酒呀，是吧？这种情况下，我们作息是紊乱的，这时候血压也会波动啊。再一个呢，第四点呢，我讲就是这个冷热交替刺激。天气炎热，我们在户外温度比较高，节目进入空调房之后呢，一下子这个气温又下降了，就是冷热交替变化太快，那这时候我们血压也会波动啊，就上下的波动。那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血压都是不利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血压，它是不稳定的。我们白天血压降低了，你感觉我血压是不是

0: 好了，是不是正常了？但是不是的，因为晚上呢休息的时候呢，他血压会悄悄的升高，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血压管理不好，就容易出问题。啊，就是
1: 你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那谢主任，在临床上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错误是什么？
0: 就是突然间停药，自行调整药物。其实血压它是两个高峰啊，就早高峰和晚高峰，就早6点晚6点，这个时间，而中间夜间呢血压呢

0: 冲破了，我们就导致脑出血了啊，因为血忽高忽低忽高忽低，我们这个血管壁它像一个钢水管一样吧，就是这个冲击力啊会突然间的变化，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内皮损伤之后呢，如果说这时候病人在有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危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形成什么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一旦形成，慢慢慢慢的就把血管给堵死了，最后导致病人出现心梗呀脑梗呀。
1: 那短期的这种身体的那种舒服感，那种轻松感，也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信号。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就第一点，千万不要自行调整药物，不要突然间把药物停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要停药，一定要遵循医生的建议，要做一些检查，特别是动态心电图检查，我们要看24小时是不是平稳的，有没有夜间的血压的升高的情况，如果有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能轻易去减药去停药的。
1: 听到这个风险之后是太让人担心了，就是看自己的血压稳不稳，不能凭感觉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就血压的这种不稳定波动才是最大的隐形风险。
0: 对，非常对。
2: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其实日常养护非常重要，其中有两件事是重中之重，一是吃药，第二是量血压。那很多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常年吃药，但是根本不清楚自己应该吃哪一类药适不适合自己。您给我们先来讲讲这个降血压的药分几类，冬天和夏天吃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一线降压药呢，目前是有6大类降压药啊。首先的第一个呢，就是 CCP 的药，这个 CCP 的药物呢，就是我们说的钙离子拮抗剂。叫钙离子拮抗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作用于我们血管的平滑肌上的钙离子通道。因为这样呢，它导致一个血管的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因为钙离子拮抗剂呢，是我们目前来讲最常用的这样一种降压药，所以在夏天应用的时候呢，钙离子拮抗剂，往往它是血压降的会更低，所以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密切的、严密的就监测我们的血压。如果一旦出现低血压的副作用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这种帮助，是不是需要减量？我们第二类降压药呢，也是我们的 ACE 类药。这类药物呢，它作用于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这类药物呢，它的优点有几类啊？一个呢，对心脏它有保护作用，对血管也有保护作用，对尿蛋白、对肾脏呢也有保护作用。第三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讲的 ARB， 是血管紧张素啊受体拮抗剂。它同样也是。这个扩张血管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第四类常用的降压药呢，它是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拮抗剂，它两类共晶体，所以这类药物呢，它的作用相对来讲它更加的这个强效。我们在夏天的应用，它血管这个扩张的程度呢可能会更强，容易导致我们一些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要严密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而第五种降压药呢，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因为贝塔受体阻滞剂这类药物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减慢心率，保护心脏。另外一点呢，它对抗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所以这类药物我们在夏季的应用呢，对它来讲，那倒没有特别的减量呀，或者说要增加这种剂量的情况。我们最后一个药呢，叫利尿剂啊。这个利尿剂呢，和它的名字是一样，利尿嘛。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排尿会更多，也就是体内的水分呢把它排出去，这种是减少这个我们体内的血容量的，我们把血容量给它减少了，把这个水排出去了，这个血压它自然的就下来了，所以利尿剂它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但是目前来讲应用的并不是太广泛，因为它有利尿作用，病人有时候呢吃了之后呢它小便频繁，排尿次数会增加，所以有些患者呢可能不容易去接受，但是它的效果呢确实是非常的可靠。所以在用利尿剂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补足水分，这样仅能对抗我们这个降压药的一些副作用。
2: 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个连线体，就是您给我们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述某一种症状或某一类患者，对应服哪一种药更好？
0: 我们老年人啊，一般呢就是单纯的收缩压的患者会更多啊。CCP 这类药物呢，就是钙离子拮抗剂啊，这样是比较适合的。而 ACE 类药物 ARB 呢，对于合并冠心病、合并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是推荐去应用的。而贝塔受体阻滞剂，我们对于心率交感神经过度激活的患者，心率比较快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合并有轻度的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就推荐贝塔受体阻滞剂。而利尿剂呢，如果说病人有心衰，同时又有高血压，利尿剂呢

0: 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血压高了之后，我就选择了这六个里面的一种降压药，但是我吃了之后降压的效果不是很明显，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多吃一片或是两片，快速把我的血压压一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对高血压来讲，特别是现在的降压药物有这么多，我们如何去选择？患者的血压的水平不一样，我们需要的降压药的种类或者说降压药的这个数量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把血压的快速下降，这个是不推荐的。我们高血压是分级的，高血压一级、二级、三级。我们诊断标准是高压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收装压呢在9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叫高血压一级。如果在140到159这个收缩压，低压呢在90到99，这叫二级，是吧？在160以上到180、179嘛，我们叫高血压三级。如果说我们是一级高血压，要不要服药的问题。但是如果病人是三级、二级高血压，是肯定要服药的。这个二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就服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一种降压药效果不好，这个时候血压又特别高，患者又比较着急，特别我们遇到很多的病人在住院期间住了3天院，就立即想把血压降到正常。比如说他来住住院180的血压。说大夫你马上给我降到正常他非常着急。所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讲究要缓慢降压而不是快速降压呢。因为血压啊就像我们这个楼梯一样，我们讲三级高血压，我打个比喻啊，就在住在3楼，你二级高血压就在2楼嘛，一级高血压就在1楼。如果说我们从3楼你要到1楼来，你肯定要走楼梯啊。
1: 对。
0: 3楼、2楼、1楼要下来呢。
1: 是。
0: 如果说3楼窗户上直接跳下去，那不就叫摔把腿给摔断了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降压药也是这个道理，从高的水平到低的水平降低，要缓慢降压，而不是要急于降压。如果这时候呢给他降压药太粗太强，如果血压突然间降得很低，容易导致病人的晕厥呀，或者导致病人出现急性的脑血管事件呀，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2: 好，那说完了吃药，咱们再来说说量血压哈。那我们怎么测才科学？什么行为会影响到数值呢？
0: 对，这个量血压呢就非常重要啊。我们在做这个血压测量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这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量血压之前，最起码30分钟之前，你又有哪些事情不能做？我想强调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不能喝浓茶，不能喝饮料，不能喝酒、抽烟，这些都不行。
1: 咖啡呢？
0: 都对血咖啡也不行啊，因为它兴奋交感神经。像这些呢，我们在这个量血压之前，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在量血压，现在你先休息哈5到10分钟啊，然后再开始给你量血压。量血压呢，这个绑袖带，它也是有讲究的。第一个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把这个衣服啊，肯定啊要充分的暴露我们的上臂啊。因为袖带绑到哪呢？要绑在我们这个肘窝以上，2到3个公分。这2到3个公分中，这个下缘，它这个松紧是要适度，要伸2个手指头进去之后刚好，这样呢我们才能量得更准一些。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得需要深呼吸呢？
0: 这个时候你要平静平静呼吸，然后呢这个腿部也要放松有些人喜欢翘二郎腿二郎腿一翘，一量血压肯定会高
1: 这么多的细节
0: 很多细节的问题要注意那现在我开始给你量。
2: 就是我们在测量这个血压的时候，前期要注意刺激性的饮食不要饮用，还有剧烈运动之后要停止，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一下。测血压的时候呢，心情也要平和。
0: 对，哎，现在已经出来结果了，主持人的血压非常好。
1: 我只测一次就可以了吗？
0: 那不是，我们测一次呢，这是偶测血压，那叫偶测血压，不能以一次为准。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测2到3次。至少测2次，一般我们测3次，取平均值，但每次测量之间有间隔1分钟，1分钟以后我们再重新再测量一次，那这个数值和这个数值有可能就不一样。
1: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换手臂吗？这边的可以吗？
0: 当然，换手臂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2侧基本上相差是不大的，一般相差5到10个毫米汞柱呢，这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相差太大，我们是血管肯定是有问题的嘛，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主张2侧都测，也不能测一侧。如果老是测着一侧，对侧你根本不知道，就血管的情况，如果存在着有闭塞的血管，或者有大动脉炎，那这种情况2侧血压差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说我们要发现问题。但是如果说2侧不一样，以哪侧为准？

0: 平均值吧。
1: 您的回答非常好，但是呢，不是，我们在讲究什么呢？还是以高为准，因为量血压我们要看高，发现高血压嘛。现在差不多了一分钟，再量一次，
0: 再次测一下。
1: 好，
0: 希望这一次也是标准的。
2: 那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特别是晨起，那是要憋尿测好还是排尿测好？
1: 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呢，要排空膀胱。那憋尿的时候呢，血压容易是升高的。
2: 嗯，
1: 那我们量的时候呢，就偏高。
2: 嗯，
1: 你看现在血压跟刚才啊是有不一样，是吧？116的81毫米汞柱，基本上差不多。
2: 嗯，
1: 多但是它多多少少它有点变化，
0: 有一个波动，
1: 一个波动一个变化。
0: 啊、
1: 嗯，所以说我们就是两次至少啊，我们要取个平均。
0: 嗯，
1: 啊，这样算一下是你的真实的血压。
0: 嗯，那我现在真实的血压是在一个合格的范围之内。
1: 嗯，你这个血压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血压。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空腹测好，还是吃饱之后，还是或者说七分饱，我来测更标准一点？
1: 啊，我们一般呢就是在饭前去测这个血压，啊，我们是比较准的。刚吃完饭之后，我们这个体内的血液分布它就有变化。比如说你胃肠道要消化食物啊，
2: 嗯，
1: 所以血液呢它就往胃肠道就供应的更多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效的循环血量那就会降低，那这个时候你吃饭它对血压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
2: 嗯，
1: 啊，就会使我们的血压偏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刚才讲的无论是七分饱也好，八分饱也好，十成饱也好，都一样的，只要吃了食物以后，这胃肠道它就会用血，血容量呢就会减少，啊，血压呢就会受到影响。我们推荐的首选的测量血压的方法就做到这儿。我们这个血压计啊，要放在什么位置？特别我们的袖带血压计和这个心脏又在同一个水平。
2: 那谢主任，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站着测、坐着测、卧着测，哪一种这个数值更标准？
1: 根据病情不同啊，特别是住院的病人，他天天在床上躺着。啊，所以说有时候坐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采取了就是卧位的测血压，就躺着测嘛。
2: 嗯。
1: 啊，在门诊上的病人，大部分我们都是坐着测，其实就两种，一种是坐着，一种是躺着嘛，这两种情况去测血压。那其他你刚才讲的站着测血压，我们是不推荐的。嗯，因为这个他体位啊，对这个血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0: 嗯。
1: 我们坐着的时候呢，测血压都是我们的袖带呢，包括我们的血压计，要和我们的心脏在同一水平。这样测血压才准。
0: 嗯，那高血压的患者是每天要测几次呢？是在什么时间呢？是最好的早晨呢，还是在晚上？
1: 嗯，这个呢就谈到一个这个高血压的夜间和白天的一个节律的问题。我们正常的血压呢，它是有两个小高峰，啊，有一个低谷，我们叫两峰一谷。什么是两峰呢？就是早晨啊，包括我们晨起的时候6点到10点啊，这个时间段我们有一个小高峰。
0: 嗯。
1: 而在下午的6点啊之后呢，它也有一个小高峰。这两个峰值啊，都是我们一天当中血压最高的啊这样一个时间段。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它血压是降低的，一般要降低多少呢？降低平时就是我们正常白天的10%到20%。如果说它的降低的幅度太大，超过了20%，那我们这个就降得有点太低了。要不注意这两峰一谷的话，啊，也是非常的要命的。比如说你在晚上量血压，正好赶到这个低峰、这个低谷的时候量血压，你认为是血压低了；如果在高峰的时候你量血压，你认为你血压是高了，但是这个时候都是不准。我们要掌握它的节律啊，才是准确的。所以说呢，我们是主张病人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去监测，这样才就全面的去了解我们24小时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能了解我们的血压的昼夜的节律，它的有没有变化，有没有紊乱。所以说呢，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没有条件，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去测血压？没有动态血压怎么办？啊，我主张呢，要一天至少要测2到3次血压。啊，第一个呢，就早晨起来，啊，起床以后的1个小时，在吃早饭之前，啊，这个时候呢，在没吃高血压的药物之前，去测量血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早晨的血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24小时的药物，一般到早晨该吃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药物对这个血压的影响到底啊有没有有效？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测第一个血压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是8到10点了，就是睡觉之前、晚饭之后去测我们第二个血压。所以这两个血压的话，是我们一。

0: 天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时间段，我们去了解我们全天24小时的血压。
1: 那谢主任，我们普通人怎么判断自己晨起的血压高不高？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一些标准呢？
0: 标准是有的，有个3个30秒法则啊。就第一个30秒呢，我们要躺在床上，醒来之后呢，不要急于起床，要躺在床上，平静呼吸，做干洗脸的动作30秒，也就是把手搓热，搓热之后呢，我们要面部轻轻按摩，促进面部的这种血液循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呢，就能从我们的迷走神经当中活性这个慢慢过渡，叫它逐步的醒来。不要一下子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哦，要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这第一个30秒，而第二个30秒呢，我们要起床要缓慢，慢慢的坐起来，坐到床边，我们的脚着地，然后呢，我们的足尖，上翘，放松，上翘，放松，然后呢，30秒，这样的做我们要促进什么呢？下肢的这样一个血液的循环。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起床之后呢，容易导致体位性低血压，特别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啊，就是突然间起床一下子晕倒在床下，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少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突然间起床之后呢，我们的下肢的循环啊，这个血液呢流到心脏的这种速度没有那么快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本来就是这个外周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啊，静脉回流也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突然间的坐起来之后呢，就导致体位性低血压，会一下子晕倒。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慢慢起身，坐在床边，做一个这种这个足背上抬，足尖就勾脚的这个动作哈，30秒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三个30秒呢，就是我们起床要缓慢的走到床前，我们要做个伸懒腰的动作双手上抬，伸懒腰，深呼吸30秒。所以呢，这样一个缓冲啊，就像我们开车一样的，冬天啊，你发动机啊，你比如像热车嘛，
1: 对，
0: 是一个道理，我们的血压才一个平稳的过渡啊，避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1: 我觉得刚刚谢主任说的这个3个30秒是又简单又实用，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居家的时候去坚持。
2: 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他们的起居，比如说吹空调、吃饭、喝水，最容易犯哪些错？
0: 第一个，我先说一说这个吹空调的问题啊，因为吹空调呢，夏天我们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白天炎热的环境，突然走到这个空调房，我觉得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对血压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有数据统计啊，就是这个气温每降低10度，我们的血压的升高。会升高多少呢？6个毫米汞柱。吹空调的话，但是温度要控制26度到28度，因为在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啊，我们对机体的影响倒不是太大啊。我们还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呢，我觉得还是有利的。如果从外面高温，你30多度的环境突然间进到这个冷的空调房，血管的突然收缩，血压的急剧升高，交感神经的过度激活，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空调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吃怎么去吃。西瓜是我们夏天常吃的这样一个食物啊，特别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吃西瓜啊，还要注意一些。为什么要注意西瓜呢？因为西瓜有天然的利尿作用，所以说你不是说把吃西瓜的那个水分排出去了，而另外把体内的水分也带出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吃西瓜呢要注意一点。一个呢，就一天啊吃西瓜不要超过500克。当然呢，我们对血压控制来讲的话，如何去吃还有特别讲究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低盐饮食。什么叫低盐呢？就是我们的钠盐钠盐一天不能超过5克盐就一瓶一瓶盖，一天的量就够了。但这个量不是说我们炒菜用的，平时我们饮食当中，比如说你吃的一些什么腌制食品咸菜什么榨菜这些里面都会含有些盐，这些都算在内，不能超过5克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吃什么高钾饮食。高钾，我们钾要补充，每天要补充钾，每天我们要建议不低于4.5克。我们说食物当中有些是含钾的比较多的蔬菜比如芹菜我们吃的一些西红柿水果当中的香蕉橘子这些都是含钾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些食物包括一些干果这些我们在饮食当中可以去多吃这些但是呢还有几种不能吃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腌制品就高盐的食物不能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高脂的不建议。

0: 再一个是高糖的不建议吃。另外一点呢，有高血压的患者呢，我们咖啡啊、什么酒啊、什么浓茶呀、这些尽量不要碰。另外抽烟要戒掉，这是我们生活当中要注意的。运动呢，对我们高血压的预防也好、治疗也好，它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运动也是治疗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有效手段。当然我们运动不是随便去运动的，特别对于有高血压的患者和我们健康人不一样，我们要医生开处方的啊，因为运动是要开处方。特别我们合并高血压又合并其他的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像这样类的患者的话，这个运动如果不适当，它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说呢，运动我特别强调一点的话，怎么去运动对身体才是有利的。第一点，我们要运动要掌握量。这个量怎么掌握呢？就是每天运动量在30分钟，每周要运动至少5次，也就是30×5次150分钟。这是第一点，是量上来讲。第二点呢，要强度。我运动多大量，就是强度要多大非常重要。你不能随便运动，是不是？我们这个强度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界定，我们需要做一个运动前的叫运动心肺功能测试。这个检查非常重要。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是来检测我们在运动状态下我们的心脏血管机体的这种运动耐受能力和储备功能的。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就能够清晰的准确的判断出来。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就是我们制定运动处方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精确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工具。其中有一个指标，我们叫无氧阈，就是我们运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的机体由有氧状态变为有无氧的效解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我们再运动都是对机体都是有害的了。这个无氧阈就对应有一个心率，比如这个心率是100次，就是我们在平时运动的时候呢，就在100次上下，不超过10次。这样的一个心率，这个安全范围的运动才是安全的、有效的，才有治疗作用的这样一个运动。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强度，运动是治疗，运动是良医。只有良好的运动、科学的运动，才是我们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1: 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是在夏天，就是晨起之后天气凉快的时候去公园里面散步呀、锻炼，但是锻炼完之后呢，出现一些心慌呀，然后血压高呀，是不是这个运动选择的时间也有讲究呢？怎么去选择这个时间？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它和时间它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几个时间点是不建议大家去运动的。第一个时间点就早晨起来6到8点，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是我们血压的一个峰值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因为这个时间去运动，可能有些患者呢，特别是高血压的朋友啊，往往他早晨起来去公园啊，去打打太极拳啊、散散步，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大。但如果做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就会非常的有危险的。特别有些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呢，早晨起来他还没有吃药啊，这个时候呢就到室外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有害的，是血压的飙升啊，或者突然间导致脑血管的出意外呀、或者病人在运动过程当中突然晕倒呀，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的。这第一个时间段不建议啊去高强度的去运动。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我们说的中午这个时间段啊、有太阳暴晒的这种，特别是夏天啊、炎热的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时间段去运动的啊。最佳的这个运动时间点呢啊，其实我们是早晨起来的9点到10点，下午的啊6到8点钟，这两个时间点都是推荐的。
1: 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科学的去选择时间，量力而行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是的。
1: 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适合高血压患者的一些运动方式呢？
0: 一种就是有氧运动啊，我们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就跑步啊，蹬自行车，像这类运动，游泳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做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比如说引体向上呀，我们像这个弹力带呀，包括一些这个拉伸的抗阻运动啊，都是对我们高血压患者有治疗作用的运动啊。有些老年朋友呢，本身就有血压高，但是你做这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它可能对他来讲是不合适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有几种情况，一种太极拳啊，老年人打打太极啊，再一个呢，我们说做一些这个保健操、八段锦，这些都是推荐的啊，老年朋友一些量力而行的这样一些运动。另外呢，比如

0: 比如说散步、走路、慢走，啊，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讲也是适合的这样一些运动，要因人而异，啊，并不是一刀切的。
1: 嗯，关于血压如何管理，网友呢也提出一些问题，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第一个，那长期吃降压药会不会伤到我们的身体？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病人他不容易坚持啊，也不想坚持去吃药呢？就是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伤身体。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解。刚才其实我在讲六大类降压药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这种问题。有些药物呢，它是有副作用的，但是这种副作用来讲的话，和我们的高血压对机体造成的这种损害、这种损伤来比，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都是啊经过我们的临床研究啊临床试验，结果证实它都是安全的。
1: 感谢谢主任的专业分享啊，从原理误区、日常养护，到网友答疑，个个都是干货，非常实用、啊。
2: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复盘一下稳压宝典。
2: 第一个呢，一定要科学规律用药，绝不能私自停药减药。
1: 二是规避冷热刺激，作息规律，不熬夜。
2: 第三个呢，是坚持低盐清淡饮食。
1: 四是择时温和运动，避开高危高温时段。
2: 希望每一位高血压的患者都能牢记这些科学控压的知识，避开误区，平稳稳压，安心健康的度过每一天。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高血压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1: 嗯，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2: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1: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2: 嗯，
1: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2: 什么人啊？
1: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2: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0: 不是，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嗯，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嗯，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2: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0: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起风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跟负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
1: 回到。做好了，
2: 留下来再核对一下。
1: 这个怎么办？好，
2: 放手。
1: 赶紧撒过去。
3: 电报。
1: 立即发送。
3: 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成舟。哎，
1: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0: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2: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0: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过来的人，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1: 我何尝不知道？ 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0: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1: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 北宁县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0: 好的。
3: 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啊！不过一句完。

0: 玩笑话，你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嗯，
1: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喝酒。
2: 哦，施司令，
3: 周秋
2: 来了。
3: 这里说话不方便。啊。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拦车。给我也打了。那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哎，
1: 那怎么办呢？
2: 我们能留着傅作义摆布啊？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对，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哎呀，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 他肯定拥有了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要张玉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嗯，
3: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
4: 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0: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属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

行了，吃早饭了，走。

0: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1: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2: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1: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的样儿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0: 雪山，你说说。
3: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介山兄说的对。
0: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那就这样，
4: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5: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6: 大哥，
1: 大哥，
0: 保重。

0: 么多年来，我们俩还是不对错。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1: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
0: 拿着吧。

0: 我们的队伍就快到哪里了？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就在那边。杜宇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宇明。是，走。
1: 哎，司令，
0: 怎么了？
1: 不打紧，不打紧。
0: 这样。
1: 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那就走不快了。啊！哎，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玉米走不快，还能镇痛。
2: 司令员，
0: 啊，
2: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1: 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布了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维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2: 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
1: 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就彻底夹生了。
0: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1: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3: 华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直前民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1: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3: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
1: 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啊。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玉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4: 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5: 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4: 用你说吗？
5: 慢一点，总司令。
4: 大哥，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的速度。你通知下去，各军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6: 是。

0: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1: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0: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聿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1: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0: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莫三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哎呀，
2: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3: 吃完早饭以后
2: 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4: 熬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5: 莫非元兄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4: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6: 咱们此次占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7: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1: 据空军报告，睢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8: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9: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12兵团的火，就要把我3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0: 说话呀！
1: 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2: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黄维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国的期望。
1: 以后只是倘若不能借黄维之围，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3: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
0: 打！
3: 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
4: 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1: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3: 我是校长的学生。

0: 身上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兴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1: 孙元良，
0: 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1: 你敢？
0: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2: 袁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

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父亲在党内，跟沈帝国，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信。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你回老家去。

0: 青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1: 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2: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1: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3: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4: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5: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10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100年的历史了。
7: 我妈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8: 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7: 来，一块大的。
1: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10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5: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3: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

0: 小孩都能吃。
1: 对，
0: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 对吧？这是搞活动啊，我又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0: 谢谢谢谢。
3: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0: 看看，
3: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尽管吃，尽管吃，
3: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0: 怎么样味道？哇，
3: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0: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味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3: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5: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4: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0: 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3: 嗯，哎，真没想到啊，这样太丰盛了吧？
4: 对，
5: 是吧？
4: 多吃一点。
6: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2: 好，
7: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9: 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0: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9: 来，一块大的。
1: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11: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2: 别人都说啊，是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1: 对，
1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1: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3: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14: 谢谢谢谢。
13: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

0: 酱汁排骨，哇塞！
1: 看看，
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尽管吃，
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4: 真没想到啊，你这也太丰盛了吧。
5: 对，是吧，
6: 多吃一点，
4: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3: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4: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3: 好，
7: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9: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哎，和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8: 就是好吃。柴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

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炒肉后，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份，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份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份，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高
0: 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8: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9: 好好好。
7: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0: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1: 哎，好，乖孩子。
7: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有点威风吧？啊！
1: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2: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对齐战役结束以后。

0: 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爷啊。
1: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哎，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
0: 哦，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2: 谢谢你喽。
3: 同志们，大战在即，
4: 这挖墙弄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
3: 这次打黄维，横平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挖交通口，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3: 加油，干部！
5: 好的。

0: 陈司令，
1: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0: 对，
1: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
2: 在这儿。
1: 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0: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1: 这词是你写的啊？
0: 嗯，
1: 这么巧啊！
3: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哎，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0: 快别说了，
1: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0: 陈司令，您知道他？
1: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0: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1: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0: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0: 谢谢陈司令。
1: 去吧，
0: 走。

0: 村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好。
0: 镇长。
2: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3: 胡说八道！
2: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3: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2: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2: 不吃。从哪儿来的？
3: 送到哪儿去？去呀！
0: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叶丹，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
0: 不许偷吃。是。
2: 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他插着包子打吗？林德同志，这两天杨捕涛总是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3: 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2: 杨捕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3: 我知道了，
2: 连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3: 夫无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 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4: 是。
5: 解散。

0: 姚军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啊。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
0: 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背
1: 好
0: 了。
1: 哎，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1: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
0: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呢？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啊。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1: 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

像是共党的宣传单，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 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嗯。

0: 县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1: 看了，
2: 一派胡言。
0: 县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1: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放的。

0: 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镇长，
2: 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0: 现在，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我有个老乡。
2: 在给陈赓做参谋。报！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0: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是胡琏副司令。老军长到了。 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

是，军长。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与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
0: 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
1: 好，那你五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2: 老军长，可把您盼来了。
0: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2: 是。
3: 主席，最新消息，胡连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4: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连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连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3: 岂止是老相识啊，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伯承、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马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连整十一师的便宜啊。
4: 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
3: 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4: 胡连虽说是狡如狐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连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0: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地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5: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
0: 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

0: 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看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
1: 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
0: 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2: 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3: 主席，您看这吃的多新鲜。
4: 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
3: 放心吧，主席。
5: 主席啊，
3: 周副主席，
5: 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
3: 周副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
5: 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4: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6: 什么事情？
4: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6: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4: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6: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0: 好，早去早回。
1: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0: 保重。
2: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3: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4: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
5: 到，
4: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梗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3: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2: 对啊。子龙
5: 到，
2: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6: 是。
7: 整整追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

0: 死的雷坤寨，陈官庄一带。陈官庄距离上队级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一鸣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青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武器了。
1: 是。
2: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使1948年12月4日拂晓，蒋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
3: 可把大家给熬苦了。是啊，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庄总？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 进行反攻，党国的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 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
4: 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哦！爸爸闪嘞！
2: 啊，我这叫声东击西啊！那我当老鹰。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
5: 哎，过来吧！哎，快快快！抓住了！
6: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7: 我演老母鸡呀！好，
6: 好，哎，去吧，对。
2: 好热闹啊！弄一身汗呀！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8: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2: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8: 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 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9: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10: 单凭中野的力量，
0: 想吃。

0: 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
1: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0: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破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1: 黄维现在在当队级，
0: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快成村长了。
2: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3: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4: 在这儿。
5: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4: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
6: 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1: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5: 错不了，
1: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

0: 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

0: 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

0: 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

0: 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

0: 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们在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不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啊。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三十五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2: 郭锦云在哪儿？
3: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2: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三十五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2: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是。

0: 这个密云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毁在我这儿了。
2: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秀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

0: 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淮莱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1: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三十五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三兵团。
0: 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这时，三十五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三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三十五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
2: 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三十五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 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三十五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队长，附近有光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2: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
3: 是啊，
2: 总共。

0: 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哎，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呢，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
1: 离胜利啊，就更进一步了。嗯，
0: 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哎，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适时发起总攻了。嗯，
1: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
0: 嗯，要得。
3: 好，
4: 那你们看。 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越及华越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没有意见。
5: 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哼，
4: 我们拍板，
5: 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呀。只是，主席。 担心的是十八军吧？嗯，这十八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是不是应该复电刘成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集。
1: 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桃。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6: 请邓政委先讲。
1: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 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0: 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 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7: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第4、第9、第11纵队。 以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福志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围子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十三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马围子、豫王庙和许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 由王俊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0: 是，明白。
8: 是。
9: 是。

0: 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1: 山穷水尽，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军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你胡说些什么？啊！军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2: 什么事儿啊？
3: 快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4: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这些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1: 军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1: 拖出去！

0: 博宇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真实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
1: 虚梦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0: 不妨明说，
1: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0: 人呢？
1: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袁，
2: 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3: 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2: 我同意撤退。好，
0: 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3: 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
1: 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0: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1: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大少，
0: 班长，
1: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0: 班长，我这腿啊，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
1: 你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0: 对对对，一起杀敌，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1: 对，
0: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1: 对，没错。

0: 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暗堡，把红旗插上去。诺曼部队做信号，为后面的部队减少损失。
1: 旗手中弹了，
0: 大圣，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1: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

0: 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的再快点，
2: 1、2、3、4、5、6，
3: 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6次进攻了。
4: 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5: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冲光杆司令。
4: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6: 对。
4: 哎，
6: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4: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7: 连长
4: 啊，
7: 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4: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咱还有拳头。
8: 对
4: 对对，
8: 对
4: 对
8: 对，
4: 是，不要怕，好不好？
8: 好。
4: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他蒋军接着干啊。
8: 好。
9: 同志，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10: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9: 嘿，好。
7: 哎，好嘞。哎，
9: 连长
4: 啊，
7: 不是俺吹牛
4: 啊，
7: 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4: 胡椒味的包子
10: 啊，
7: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4: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准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9: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11: 好。
12: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9: 是啊，咋了？
12: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啊？
13: 你咋知道？
12: 他就在后方的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9: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12: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4: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14: 同志们
4: 都吃饱了吗？
15: 吃饱了。
4: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15: 好。
9: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12: 好，你们注意安全。
14: 同志们，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没铁了。

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几千人有啥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断，我怎么给你父母交代？大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是绕道走。连长，你们上吧。

0: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一直干到能够看见胜利的那一天。
1: 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
0: 好，把这个带上，
1: 保重。
0: 保重。

0: 三儿，胡椒味的包子带给同志们尝尝。
1: 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2: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

0: 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1: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酒1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

0: 这么神奇吗，任总？
1: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限越长。

0: 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3: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4: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

0: 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冰屋满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2: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0: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嗯，绵。

0: 常常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放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呀、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呀、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沉，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1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
5: 啊，机票买了没啊？
6: 买了。
5: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6: 有人安排。
5: 有人接你吗？
6: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5: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6: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7: 妈妈要上班了。
8: 妈妈你要去哪儿？
7: 妈妈要去工作呢。
8: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7: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8: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7: 拜拜。
6: 妈，你又偷吃了。
5: 就一小口。
6: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5: 胃有火，就一点点。
6: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5: 真是。不行哦。
8: 就要吃。
5: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8: 不 行，我

0: 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0: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
0: 奶糖，
1: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进来。
1: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5: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5: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6: 曾经你是个孩子。

0: 斯图雷登先生，你自认为很了解国民政府，但是我认为你不了解中国，你更不可能了解共产党。我相信夫人这次访美会让杜鲁门政府转变对华的态度，我相信这一点。
1: 我祝你们好运。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u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桑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3: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3: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3: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4: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5: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4: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5: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边境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6: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5: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6: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5: 这
6: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5: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6: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

0: 希望。
1: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2: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1: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2: 你非要这样吗？你这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
3: 司令员，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4: 怎么这么快？
3: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4: 那也不妥啊，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3: 是。
5: 哎，乔木啊。
6: 哎，主席，来新电报了吗？
5: 还没呢，主席。
6: 杨德志他们
7: 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8: 唉，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9: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8: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10: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11: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8: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6-7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10: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8: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

0: 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局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局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
1: 郭军长，
2: 夫人，
1: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的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2: 哎，
0: 请，请，请。
2: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了。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0: 是，
2: 去吧。
0: 是。
3: 哎呦，老李，快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4: 好嘞。
3: 哎，师长，出去了。
5: 哎，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
3: 对，
6: 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
3: 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5: 对呀，
3: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5: 是。您慢走。

0: 水的二步深能趟过去，
1: 但河面都是冰，
0: 这样他们受不了啊。

0: 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文、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的。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
2: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
0: 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提醒我了。
0: 嗯，
1: 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叫换了。
0: 没问题，总司令。

0: 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

0: 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第35军困在了城里。
2: 好啊，呵呵，
1: 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0: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0: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0: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0: 失去了理智。
1: 只要你

0: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伯涛手下的
1: 是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2: 嗯，
1: 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
2: 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给苏玉打电话，继续从华远分兵了。
3: 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哎，老蒋，这次是。
1: 空投了炸弹，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吗？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个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
4: 这个电话我来打。报告总前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1: 奉由陈世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黄维的末日。 就不远了，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世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定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3: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世举，再加上个王继山，我看啊，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嗯，二龙降恶虎。

0: 私人，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已经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0: 打到哪儿了？
1: 大王庄，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守对旗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博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2: 他看您在。

0: 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1: 他怎么又回来了？
2: 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

右，否则双飞骑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

0: 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
1: 大王庄现在已经打得风一手三次了，
2: 我们的预备队早就快打光了。
1: 黄金山，你外号王庄，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二营与59团一营配合反击。

0: 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1: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政治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
3: 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架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 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 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 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 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 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 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呀、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
4: 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

0: 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0: 防风，对吧？
1: 对。
0: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0: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0: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嗯、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嗯、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4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

0: 山啊，爬山，钓钓鱼啊，下下棋啊，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个颜色，两个款式，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0: 朋友们，但凡您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1: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十六军原浦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原庆荣部，第三是104军的安春山部。
1: 想不到我35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

0: 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1: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0: 行了，
1: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
2: 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啊？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
0: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1: 好，传令
3: 到，
1: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3: 是。
4: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5: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6: 是。
4: 愣着干什么？去啊！

0: 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就想让我去修安春山？
2: 哎，军长，
3: 军长，
2: 军长，
3: 军长，军长，
2: 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1: 快，发电报。来，慢点，不用水。怎么样？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业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丝万缕的根系，再拖了一掌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2: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信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2: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在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2: 凶多吉少。

0: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奉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
1: 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0: 奶奶的！
1: 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给整个中共部队卖命了！
0: 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生意压过去！
2: 主席，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呀，围绕着三十五军这一把火，副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3: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三十五军，很有耐心的。
4: 您票的。
2: 东野已经入关打办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4: 嗯，
2: 是啊，这把大旗就交给林彪吧。
4: 嗯，
2: 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三十五军。

0: 哎，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啊，
1: 嗯，你也吃啊？
0: 哦。
2: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王司令，下命令吧。
0: 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1: 若是不能突围，服药自尽。
2: 老金镇啊，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1: 从来没有败过呀！好啊，好啊，啊！打了十天喽，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了啊！
3: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嗯，
4: 命令各座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5: 是。

哪个军啊？这是什么？是八军书记官。书记官，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0: 王维，你的表现错了。
1: 你这表现错了。你认错人了。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
0: 王维，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
2: 王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 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0: 走，王维，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填写剧结束。走。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

0: 司令员，哎，
1: 好，
0: 司令员，啊，邓政委，哎，
2: 司令员，
1: 好，
2: 邓
1: 政委，
0: 好，程老总，
3: 好，
0: 好，
1: 哎呀，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儿了。
0: 是啊，
4: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1: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的，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4: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哎
1: 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0: 总司令、韩政委，还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
5: 啊，韩老总，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4: 黄百韬、黄维啊，这二皇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嗯，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6: 是该庆祝一下。
7: 苏玉啊，淮海这锅家常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哎呀，
8: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他炖烂了。嗯，
4: 就是。
9: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0: 好，
4: 政委。
0: 来
7: 来来，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力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的。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无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厉害的厉害吗？你们的四元两兵团已经完了，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土不犯。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了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0: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1: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杜司令，李民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 应该枪毙，秋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李民，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2: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秋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
0: 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3: 够了！
0: 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
3: 再这么耗下去，陈官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4: 又去前线送包子？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老花叔，您去走。哎，
5: 好，
4: 哎，慢走啊。老花叔，哎，老花叔，肉包子糊糊叫面儿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
5: 啊！一天三顿送前线，老法我心里喜欢。
4: 干什么呢？
5: 坏了，这一不留神把这滚挡上来了。

0: 咋回啥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你是当官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担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1: 连长，那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
2: 眼睛都冒金星。
3: 别动！
1: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这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3: 不许宣传赤化！再说我问了你，我
0: 是解放军派人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得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3: 老子饿着呢，都别动！要干什么？给我放下！
0: 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子，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3: 你敢？
0: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1: 连长，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3: 对呀、啊，上哪打不是打呀？就你能？
1: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
3: 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
0: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
3: 都交了，交了，放下，
4: 连长。
0: 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比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管制造，走，跟我走。
5: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王威11个师，孙元良4个师。
6: 哎，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7: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6: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啊。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8: 红卫兵团被取

0: 人间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1: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2: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0: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
1: 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
0: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1: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3: 善易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4: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速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7: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8: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

0: 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

0: 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

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

0: 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

0: 实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做，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高家看上的东西，
1: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省内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3: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前八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过货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8.2%。
1: 今年以来，新疆进出口贸易繁荣，为铁路双口岸运输带来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化中哈铁路沟通协作，加快宽轨重车交接，动态调整车流进路，协调海关边检压缩作业时间，

0: 助力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紧盯运量变化，动态优化宽轨场线路运用方案，每周增加宽轨重出运量200车以上。前八月，口岸累计完成货运量1424.4万吨，同比增长13%。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效率，新疆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实施24小时不间断接发列车。海关与铁路部门紧密协作，优化运输组织，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以内。
1: 紧盯外贸企业的急难愁盼，量身定制全链条服务方案，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提供7×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即到即检，即验即放。
0: 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21个国家。日前，塔里木油田、雅哈、科科亚两个储气库今年累计注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为今冬明春用气高峰提前蓄足底气。雅哈储气库气藏平均埋深超5100米，是我国在超5000米地下深层建设的库容量最大的储气库。七口井每天向地下注入550万立方米天然气，一井一侧动态配注方案可有效提升地下储层空间利用率。科科亚储气库日注气达180万立方米，为今冬明春南疆天然气保供储备气源。
2: 在本轮注气结束之后，也就是今冬明春的保供期间，我们的日最大调峰能力将达到2000万立方米。
3: 不用挖矿，不用等上亿年，哈密依托绿电资源优势，引进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加速打造超硬材料产业基地。
0: 走进新疆润金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排排六面顶压机正在运转，新一批人造金刚石即将产出。
4: 提到金刚石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钻石首饰，但在工业领域，它其实是切割、打磨、钻探都离不开的工业牙齿。那石墨和金刚石呀，本质上呢都是碳，区别只在于原子的排列方式。在这里呢，普通的石墨经过高温高压处理，就能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
0: 这条生产线通过精准的控温、控压、控时，能实现金刚石的规模化量产。机器内部温度超过1500摄氏度，压力超过80兆帕。高温高压下，碳原子完成重组，就能复刻天然金刚石亿万年的形成过程。
5: 白钻是7天能下一个块，一个块里面有21颗白钻，一颗大概5-6颗了。金刚石是20分钟下一块，每一个块里面有300克拉左右的金刚石。
0: 生产金刚石耗电大，哈密富集的绿电资源能大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目前这里已聚集5家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全部投产后年生产能力将达到3亿克拉。
6: 已初步构建起工具材料加首饰级材料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哈密市将积极招引金刚石刀具、模具等下游企业，进一步研炼补炼。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新疆多款本土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各地客商关注。
7: 这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新疆展区有一大亮点是格外的吸引人，大家看我旁边呀，新疆小羊哥带来了300只公益小羊，摆在展台最显眼的位置，也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新疆特色文创产品的独特魅力。
8: 这个 IP 就比较好看，想要去新疆呢，
9: 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8: 我们也需要去寻找的。
10: 本次新疆展团阵容丰富，品类齐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巴州、阿勒泰携本土独创文创产品集体亮相，涵盖创意摆件、特色配饰、主题冰箱贴、服饰包包、文创围巾等多元品类，将新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融入设计，展现新疆文创产品的蓬勃发展态势。
11: 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女性的一些审美，包括它现在这个爱德莱斯和这个包包的皮料搭配的，还有这个款式都很心动。
3: 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已有50个县市试运行中心云药房，57个县市启用集中云审方中心，覆盖率达64.8%。
12: 在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呼吉尔特蒙古族乡分院，医生结合患者严小青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开具处方，经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后，当场就给他开了慢病药品。
9: 以前必须要跑到县城去买药，现在嘛，乡镇卫生院随时都拿得上、买得上了。
12: 受益智慧共享药房管理系统，特克斯县医共体总医院三家院区、八家乡镇分院的药品库存、有效期等数据一目了然。哪个乡镇缺什么药，哪类药品库存不多了，系统都会自动提醒，总院会马上在县域内调配药品，快速补给。
13: 避免过期浪费，同时实现县域内药品短缺、经销期药品的一个自由流动。
12: 药配齐了，用药安全也要把好关。通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加人工专业药师复核的双重审方模式，特克斯县处方合格率稳定在92%以上。随着双中心建设铺开，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268个，品规数316个，国家重点疾病药品平均配备品种103个，品规109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用药供给持续扩容。
14: 加快中心与药房与集中云始方中心建设，确保2026年双中心累计完成率达到75%，并于2030年底实现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全覆盖。
0: 烟道窜位、墙体开裂、屋面漏水，这些看似不大的住房小毛病，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大烦恼。新疆全面开展的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行动，就专治这些住宅质量痛点问题。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天锦府二期项目建设现场，8栋新建住宅楼正在加紧施工。项目采用了新的施工工艺和新型建筑材料。
15: 以往我们这个烟道的施工呢，是采用的这个成品烟道二次安装的，它在顶部和底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分土不密实的情况。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新使用烟道和主体结构在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一体成型，杜绝漏烟的隐患。
0: 昌吉州同步出台了昌吉州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了28条具体措施，特别针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出了系统提质的要求。记者在富康市准东一区看到，防水层老化问题已被解决。
16: 以前我们住底楼的嘛，就最怕下雨天了。自从老旧小区改造整栋楼，做完两层防水之后，家里再也没有出现漏雨情况了。
0: 自今年5月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江已有251个在建工程项目被纳入重点整治清单，102个项目推广应用防治新技术。已入住的城镇住宅小区累计解决堵漏裂臭问题7516个，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等解决问题4993个，惠及群众7.1万户。
3: 霍城县江阴小学借助江苏省江阴市的帮扶资源，坚持硬件改造与师资培优同步发力，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办好家门口优质教育。
10: 今年，江阴援疆工作组投入650万元援疆资金，实施霍城县江阴小学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新学期，崭新的塑胶跑道、翠绿的人工草坪投入使用，教学楼粉刷一新，教室内护眼 LED 灯全部安装到位。
17: 新的塑胶操场平整又安全，课间玩耍特别舒服。崭新的校园环境让我们在校学习生活更开心。
10: 援疆帮扶不只聚焦校园硬件迭代，借助江阴后方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两地常态化开展线上教研、远程备课、名师云端示范课，援疆教师开展校内传帮带，带动本地教师更新教学理念。今年学校还配齐无人机、航海模型等5大科创项目实训设备，打造特色科创教育，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18: 计划累计投入1亿元左右的援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霍城孩子在校的学习环境。今年首批2000万元已经落地。
3: 克拉玛依市聚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居有所安、民有所乐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
10: 9月1号，克拉玛依市印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所有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均可按照幼儿实际出勤情况享受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助，并对接收未满足入园年龄幼儿的给予资金补助。
19: 有了政府的运营补助，我们能够稳住师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相对有一个收费平衡稳定。
10: 目前，克拉玛依市每千人口突位数达5.6个，突域服务供给规模、普惠水平、医育结合质量均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已连续多年自主实施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今年以来已为4125个家庭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600。

0: 126.47万元。
1: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人照看孩子，一直享受市里的育儿补贴。今年托育机构又有新的奖补政策，双重减负特别实在。
2: 提前落实育儿补贴，减轻养育压力，通过机构奖补盘活普惠托育资源。
0: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克拉玛依市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陆续落地见效。今年克拉玛依市已举办181场招聘活动，新增就业3539人，公积金提取业务新增8类应用场景，共办理金额896万元，为23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2299名困难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430名孕产妇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3: 9月7号到17号，加拿大白求恩协会代表团参访新疆，以医为桥，延续白求恩精神，在提供义诊与培训的同时，真切感受新疆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
0: 走进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史馆，代表团成员通过老照片、珍贵实物和详实数据，了解医院从建院至今的发展历程和成就。在伊犁州中医医院、喀什市下马勒巴格镇卫生院、克孜勒苏中医医院，代表团近距离观摩针灸、推拿等中医疗法，同步开展义诊服务，并促成加拿大曼尼托巴卫生科学中心与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初步达成医疗合作意向，
4: 跟当地的医院进行医学交流。10多年来，我们就是基本上已经走过了中国的差不多90%以上的省份的边缘地区，宣传白求恩精神。
0: 除医疗交流外，代表团还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直观感受到天山南北70年的沧桑巨变。走进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了解这座丝路城市的发展脉络与建设蓝图。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新疆国际大巴扎，代表团看到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市场繁荣有序的景象。在伊犁漫步老城文旅街区六星街与西博古城，感受当地百姓的日常烟火。在克州穿行无花果风情街，沉浸式体验特色民族风情，走进克州博物馆，聆听玛纳斯与边疆民族团结的生动故事。在喀什，大家从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走到舒富县中国民族乐器村，实地了解城市治理、文旅发展与非遗传承的实践成果。代表团还走进草原、湖泊与乡村景区，实地感受新疆的自然生态保护成效，并给予高度评价。
3: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昨天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价格提醒告诫书，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
5: 告诫书要求，线上线下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必须做到明码标价、货签对位，禁止低标高结、虚假折价等价格欺诈行为，严禁哄抬串通涨价，月饼不得过度包装搭售变相抬价，景区需公示门票价格减免政策、投诉电话，严禁违规设置园中园、票中票和捆绑销售，宾馆、酒店、民宿不得借假期擅自涨价或单方面毁约，餐饮需规范菜单标价，小份菜、半份菜单独标价，有偿项目要清晰公示，禁用实价、面议等模糊表述，杜绝两套菜单。电商平台需加强商家管理，不得出现先涨价后打折等不正当价格行为。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如发现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请保存好相关证据，及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投诉举报。昨天，库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辖区大型商超，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围绕食品安全、物价管控两大重点，对超市蔬果区、生鲜区、中秋礼品专区等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检查，现场规范经营细节，及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6: 我们将继续加大市场巡查力度，紧盯民生商品价格和食品安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全力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拼假出行成为热潮。记者从南航新疆分公司了解到，双节期间，南航将在疆执行航班超3700班次，同比提升11%，覆盖国内外72个城市。
5: 中秋前夕，

0: 跨省探亲及错峰出游需求率先释放，出江长航线订座率持续走高，其中乌鲁木齐至昆明、济南、长春等地订座量同比提升超40%。赏秋热度带动阿勒泰喀什地区成为核心目的地，北京、哈尔滨、长春直飞阿勒泰订座量同比增长超50%。10月6号至7号迎来返程高峰，出江客流集中释放，乌鲁木齐至深圳、广州、喀什至深圳、广州、北京、阿勒泰至上海部分航班客座率已突破90%。长假带动出入境需求增长，双节期间南航计划执行23条国际及地区航线，涉及17个通航城市，其中重点加密乌鲁木齐至第比利斯每日1至2班，乌鲁木齐至塔什干每日1班。在乌鲁木齐至伊斯坦布尔、法兰克福等热门旅游航线投放宽体客机，充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乌鲁木齐县非遗手作人孟喜梅潜心钻研糖果子技艺，线上线下开展手艺传习，用心传承中式传统点心美学。
2: 大家好，我叫孟喜梅，是一名非遗糖果子手作人，糖果子也被誉为唐朝茶点的天花板，入口绵密细腻，肉香清甜柔和，甜而不腻。做糖果子讲究慢工出细活，原料选用白云豆沙，先浸泡12小时，唤醒豆香，入锅熬煮，反复换水3-4遍，褪去豆心，豆沙做好只有2-3天的保质期，再加入糯米粉调试干湿，对胚体雕花塑形，色彩全部采用果蔬等天然原料调色，温润雅致。经过这样的推挑剪叠，层层花瓣就慢慢舒展开了。因为有特色的糖果子以及自己设计的衣襟空间，这里还成为了电视剧《红石榴餐厅》的取景地。我还开设了传习小课堂，和喜欢糖果子的朋友们可以面对面的切磋手艺。线上直播间里，我将糖果子的美学与技法分享给天南地北感兴趣的朋友们。我的心愿很简单，希望有更多人学会这门手艺，让这份源自于唐代的中式美学点心一直甜下去、传下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自治区人民政府日前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我区将依托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三大生态屏障，以及准噶尔盆地保护修复及产业发展区、塔里木盆地系统治理及产业发展区，系统推进林草保护治理，到2030年实现林草植被覆盖度和质量显著提升。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9月14号到30号在库尔勒市举办，来自俄罗斯、古巴、泰国等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少年拳击运动员正在参加为期9天的训练营，拳击赛事将于9月24号到28号举行。日前，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将远火分队拉至100公里外的陌生地域，围绕远程机动、精准摧毁等内容，对不同性质、不同距离的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检验和锤炼部队在高海拔地区陌生战场环境下的实战化作战效能。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

0: 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 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

0: 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有人在搞我们，
3: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4: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景强谈公平的。
2: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6: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8: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0: 这金牌的事儿，还认准吗？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给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下拔不出来了。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蛇。
1: 闭嘴，那叫钱串子。
0: 这不就是蛇吗？
1: 我让你闭嘴。
0: 干嘛还嘴硬？这新八的规矩知道不？
2: 老朱啊，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你现在是爷爷，我们都听你的。
1: 进山得懂进山的规矩，不能乱说。
0: 就是不能乱说。老朱啊，哎，你这是干啥呢？
1: 我这是告诉周围的神把头啊，告诉他们咱们迷瞪了啊，他们听见了会有回声的。
0: 好，弟兄们一块敲，
3: 哎，快快，
1: 别乱敲，乱敲不行，乱敲
0: 都别乱敲，
1: 乱敲他们不能搭理你，都听我的，我敲。听我的就能走出去啊。
0: 大叔，我们听你的，你就是我们亲爹。
1: 哎，这都走一天了，你腰疼的毛病又犯了。哎
0: 呀，过来过来，给你们亲爹啊，你们捶捶腰，揉揉腿。哎，
4: 都揉揉都揉揉
0: 啊，都他妈快一点，亲爹。哎，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些伙计真不错啊，我儿子对我都没这么孝顺。咱们走吧，
0: 来，起来，走。

0: 可不是嘛，转不出去了。
1: 走，走。
2: 老朱啊，这就你说那个小斜眼儿？
0: 对呀、啊，不是他是谁啊？走吧，
1: 走。
2: 老朱啊，咱们起大祸呢。
0: 哦，我都忘了，带着大叔去起货，买主。

0: 谁敢开枪，我就要他的命！把枪都放下，要不我就没命了！
1: 放下，快点！
0: 老胡，你放了我，要不然你宰了你！
1: 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说硬话？我告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朱老哥，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像这碗饭，你要饶了我和钟家兄弟们，我们从今以后金盆洗手还不行吗？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招。
0: 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吊打老虎，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你要早说一声，我们钟家兄弟哪敢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啊？有眼不识泰山。
2: 今天死在你手里，也不冤枉，动手吧。我杀过歹人，杀过洋人，可我从来没乱杀无辜。我怎么会杀你呢？来，老英雄大度，感激不尽。
0: 当家的，拉杆子上山的为数不少，他大多数都是为了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我没有伤害过乡里，家境也小有罢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逼我。实不相瞒，我和你们屯里那个韩老海呀，有一面之交。他跟我说你们把他闺女给祸害了，我就坚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上了当。
1: 这个老王八蛋，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哎，这万万不可。哎，我朱开山虽然罪不该死，可也的确有愧于韩老海。是这么回事，他那闺女嫁给了我二儿子，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欢人家，这孩子不成器，离家出走了。老海想出口恶气也是情有可原的。哎呀，
0: 老英雄大气。
3: 佩服，佩服！他这样做也的确过分，我怎么的也得杀杀他的气焰。哦，
4: 当
1: 家的，
4: 啊，
0: 我想借你一绺头发用用，你看行不行？哎呀，老英雄，你别说借我一绺头发，你就借我这脑袋，我也应该奉送。
4: 朱开山上了山了是吧？是。
3: 去了好几天了，
4: 家人都躲起来了，躲了，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3: 就这些啊？
4: 他爹，差不离就行了。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3: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蝙蝠那儿我去过了，他托我把东西捎给你。这东西你认得吗？

是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我不怪你。老海，咱们是兄弟，咱们两家的恩怨结了吧。

0: 你跟他相处这么久，难道没看出来？他这人呐，和别的男人还真不一样，粗中有细，对娘们儿还真有耐心法儿。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从没看见过他对谁动过粗。说起话来啊，总是柔声柔气的，真会体贴人。看好了，看好了你就嫁给他呗。
1: 我也想啊，不行了，在他眼里啊我是臭皮囊，他看好的是你。
2: 呀，大陈生来了，跑顺腿了吧？啊，我家的门槛啊都快让你踏平了，哪天呢、我得给你换个新的，要不然这风啊雪呀、天天的往我家屋里灌呢、这姑娘可受不了啊，钻进被窝里了，冻得还打哆嗦呢。
3: 你这个老东西，这张嘴就是能虚乎。行，赶明我叫人给你扛副棺材板，够你破几个门槛子的了。
2: 哎呀，你看你看，跟你开玩笑了，当真事儿了啊。
3: 哎，我可是认真的。
0: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
1: 哎，这倒是实话，可是啊，他把我当爷们儿看，你没看出来吗？他看我和看你神都不一样。
0: 咋个不一样法？看我吧，直通通的。
1: 看你吧，似看似不看，瞄一下躲开了，又瞄一下又躲开了。里边故事可多了。
3: 姐妹俩不套电话呢，看来俺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得了吧，别卖关子了，要进来就进来呗。
3: 师傅，眼瞅着快入冬了，俺给你们捎来几个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哪能承受得起哦。
3: 这不算什么，俺估摸着你们女人喜欢这些，花不了几个钱。
0: 大哥，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呀？这些东西可能养活不少人呢。
4: 那你说说看，在咱关东山做什么生意最发财？
0: 是做山货生意的。
4: 嗯，让你猜了个大概齐。
0: 这么说您经常在深山老林子里转悠？
4: 是啊，这关东山还没有俺没去过的地方呢。
0: 真好，当年我跟红姐也在山场子干过，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眼气人哈。
4: 可不是嘛，这老林子里呀、什么都有，就说吃的吧，荤的有各种大牲口，烤鹿肉，刨蹄筋儿，就是熊掌也不稀奇啊。素的呢，有猴头菇、黄花菜，松茸也有的是。想吃飞禽，有啊，飞龙鸟吃过没有？那滋味儿，鲜美极了。
0: 我对吃的东西倒不是太感兴趣，就是喜欢那一年四季的好景致，春天。满山的野花开不败，把大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夏天，满眼的葱绿躲不掉，可养眼了。到了秋天，那颜色就更好看了，红的、黄的、绿的，还有那各式各样的野果子，撑死个人。冬天最好看了，一座座大山白盔白甲的，看看哪个都像大将军，坐着雪爬犁，逛完这山逛那山。美死了。
1: 喜儿，看你美的，要是真喜欢就跟大财神走呗。
4: 是啊，喜儿，你就跟俺走吧，俺领你去开开眼，你也给俺唱唱戏，俺那儿啊还有个字。

0: 于自乐的戏班子。你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
1: 是啊，多好的机会，去吧啊。要不俺就跟你去看看。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兄弟十八个，家里很穷。有一天啊，娘就对兄弟几个说：“哥几个都出去谋生去吧，一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领。”哥几个一走就是一年多呀、啊。所到之处是穷人多富人少，这富人是吃香的喝辣的，这穷人挨饿受冻。你回来以后就对娘说：“说娘，这天下不公平。”娘就问了：“怎么个不公平法啊？”兄弟们就说：“这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就说：“那你们想怎么办呢？这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想去干。”娘就说：“那可不行，你们这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来你们是我儿子了吗？”儿子们说：“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于是就化好妆，就杀富济贫去了。从此以后，这老百姓啊，就管土匪叫胡子了。
1: 胡子原来是这么叫起来的呀。
0: 嗯。
1: 小马呢？
2: 你说咱老家呀，咱老家的土匪个个文明，每次抢劫之前啊，放响箭打招呼的。
1: 土匪还讲文明啊？
2: 是啊，
1: 文明人当不了土匪。
2: 那可不一定，你看俺文明不文明？
1: 这还用问吗？
2: 这么说，俺就当不了土匪？
1: 你要是土匪啊，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
2: 那俺真要是土匪呢？
1: 我就杀了你。哎，大财神，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看你的大生意，怎么越走越远啊？这是哪儿啊？
2: 这儿，这就是俺的大生意。

0: 俺说的没错吧？
1: 你真的是土匪啊？
0: 是啊，俺还等着你杀了俺呢。
2: 下来吧。

红红太阳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仙儿要上山，敬请神灵多包涵，流落人间整九年，生生死死多苦难，上山一位无处去，上山二位兄妹缘，上山三位必尘世，上山四位保平安，兄弟兄妹一家亲，天塌地陷心不变，贫穷贵贱都是人，除霸安良记心间，吉星永照二龙山。

0: 当媳妇儿，这次下山，这老天爷可长了眼了，让俺遇到了仙儿。俺这心里头啊，那个字儿啊，简直没话说了啊。可自打仙儿跟俺说起他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儿，俺就改主意了。仙儿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着不容易，能挺到今天，俺这当老爷们儿的心里佩服得很呐。俺不能趁人之危做那不仁不义的下三滥的事儿。从今往后，仙儿就是咱们的二掌柜，就是俺镇三江的亲妹子。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就是跟俺镇三江过不去。就别怪俺不讲兄弟情面，都听懂了吗？仙儿，你也跟弟兄们讲两句。
1: 哥，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尝过被人祸害的滋味，我只想恳请二龙山的弟兄，以后不要再祸祸好人了，行吗？
0: 二掌柜说的话都听见了吗？能做到吗？好。以后谁要是再敢祸害好人，杀无赦。来，端起酒碗。弟兄们，为了二掌柜入伙，干了！

0: 先生，怎么样？
1: 不行了。
0: 别哭。传文啊，
2: 哎，
0: 你把先生先安置一下，明天一早送先生回哈尔滨。
2: 哎，先生，请。
3: 爹，爹，大叔，
0: 别哭了，别哭了，
3: 我爹他真的不行了，你得救救他，大叔。
0: 传坚，夏先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
4: 掌柜的怕丢人，不让说。
3: 爹，爹，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人杀我不管，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爹，爹。
5: 醒了，
0: 你爹这是回光返照。夏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4: 开山啊，让你笑话我，谢谢你收留我。我想跟孩子说两句话。
0: 我和你娘在外边等着。
3: 爹，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

0: 掌柜的，只舍千里必有一失，不怕，咱从头来啊。
1: 别宽我的心痛，你们俩的婚事没办，我合不上眼睛，你们俩给我磕个头，小声爹，我就能放心的走了。
0: 爹，
2: 爹，
1: 义父啊！
0: 掌柜的，
1: 我要走了。你们弄个席子，把我裹吧裹吧埋了。我这里还有一点提几十钱，够你们办亲事。
2: 爹，我不让你走，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
3: 春节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待玉叔。
1: 怎么这么黑呀？玉叔，把灯掌上。
0: 玉叔，
1: 掌上，
2: 爹，灯都掌上了。
1: 传杰啊！哎，
3: 掌柜的，
1: 大门关了吗？
3: 关上了，都关上了。
1: 把仓库也锁上。
3: 锁上了。
1: 做生意啊，十分的买卖，三分在嘴，三分在眼，三分在心。

0: 贝勒，您走好，钱给您备的足足的。到了那头，咱这买卖还得做呀，不但要做，咱还要做大。
1: 记住那句话，不管到啥时候，那边的买卖咱不做。

0: 说。
1: 别哭了，孩子。你爹这辈子也风光过。你先在我们家住下来，等挑个好日子，我把你和传杰的婚事给办了，好不好？
2: 爹，最近从燕总山那儿跑去了一群散兵，到处抢掠，又杀人又放火的，咱得防着点儿。

是得防着点儿。这帮兵痞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0: 好了吗？
1: 备好了，后门呢？
0: 别急，我先放他一炮吓唬吓唬，实在不行再跑。
1: 哎呦天呀，啥时候了，你一个人扛不住他们？
0: 扛不住，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爹的能耐。

0: 我来给你。爹，咱家着火了，爹！你哥，爹，老韩叔家着火了，放黑炮啊！快，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呀，这。
1: 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2袋、39、2袋、39、2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 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财富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
2: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发活。
3: 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吃不多年了，吃肉。
1: 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是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牛肉只用草原散养至2至3年的健树黄牛，千金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 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2袋、39、2袋、39、2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财富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

0: 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1: 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
3: 一块
2: 大的。
1: 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
0: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0: 对，
1: 我长这么大。
2: 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3: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又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免费，免费！马大嫂5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5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 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财富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5: 谢谢谢谢。
4: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试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嗯，绝了，太好吃了。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2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膘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 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笑>
6: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
4: 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2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
6: 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4: 大家分享一下，
6: 特别的
4: 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没让大家尝一尝。
6: 尝尝，
4: 尝尝味道怎么样？
6: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4: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 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2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了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6: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5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牛肉组织呢嫩滑。
4: 好烂，味道呢独特鲜美，并且呢发9-9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就够。哦，很珍贵啊，
6: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
4: 最好的部分。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6: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与不传的。
4: 哦，还有小秘密啊。
6: 是的哈，这个冷水放料。
0: 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哦，这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
4: 是啊，
0: 而是几十年几代人形成的。真。

0: 这样啊，一尝就是老味道啊。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1: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4: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嗯。
5: 哎，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6: 对，
7: 是啊，
6: 多吃一点。
8: 非洲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4: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5: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4: 好，
9: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1: 别人都说啊，这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0: 对，
11: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0: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牛肉只用草原散养至2至3年的健硕黄牛，千斤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
0: 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2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膘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了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

0: 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最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1: 我们俩分两下，
0: 特别的
1: 软。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为了大家尝一尝。
0: 来，您尝尝。
2: 尝尝味道怎么样？
0: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1: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0: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牛肉组织呢嫩滑，一熟好烂。味道呢独特鲜美，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肉。哦，
1: 很珍贵啊，
0: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哇，
1: 最好的部分。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0: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啊，
1: 还有小秘密啊。
0: 是的啊，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
1: 是，
0: 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哦，这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
1: 是啊，
0: 而是几十年几代人形成的。
1: 真是这样啊，一尝就是老味道啊。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0: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3: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3: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牛肉只用草原散养至23年的健硕黄牛，千斤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
6: 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免费免费，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

0: 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老人孩子啊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3: 嗯，哎，真没想到哈，这也太丰盛了吧！
4: 是吧？
5: 多吃一点。
6: 这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2: 好，
7: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0: 免费。免费马大嫂5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5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5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写什么？
1: 天山家。

0: 完了，全没了，爹，全都没了呀！
1: 娘，
2: 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这儿没什么可留恋
0: 的。说走就走啊，爹呀！咱庄户人进城干啥呀？你又不能在大马路上种庄稼。再说那齐齐哈尔有啥好的？又大又乱又吵吵的，让人头疼。
3: 哎呀，你真傻！齐齐哈尔啊是水陆码头，可好了，可繁华了。
0: 繁华管个屁用啊！那去那儿干啥去？
2: 你是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大阵势，啊？齐齐哈尔是个大地方，那地方人多，好做生意。
4: 亲家啊。
5: 哎，老海兄，你怎么来了？
4: 我说你还要往北闯去齐齐哈尔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心里还记恨着我呀？
2: 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哎，我这个人就是愿意闯。老海兄啊，我还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这秀啊，是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我这次去齐齐哈尔想把她带走，你看行吗？
4: 亲家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好，闺女跟着你我放心呢。
2: 那太好了，我就把秀儿带走。
4: 好。
2: 这位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
4: 你看你们不是要走了吗？照张全家福留个念想啊。你还记得刚到元宝镇的时候，就我请的这位先生给你们照的全家福啊？
2: 你想的真周到啊。太好了。那

0: 咱们就照张相。
1: 哎，啊，照照照照，
0: 在哪儿照呢？就在这儿吧。
1: 好啊。
0: 来来来，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2: 你二人
0: 咋的了？
2: 爹，俺不舍得走啊，那地俺侍弄那么多年了，要不你让俺留下吧。爹
0: 闭嘴。

0: 花罗了吧？
1: 这明天就开张了，还不让俺乐呵乐？
0: 不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了，我一说上哈尔滨就跟我撅嘴，说我瞎折腾。
1: 他还说错了，
2: 就爱瞎折腾。
3: 娘，在哈尔滨都比齐齐哈尔热闹多了。
0: 热闹的地方才好做生意。他娘啊，瞧好吧，好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不指望赚多少钱，就希望这日子呀过得安安生生的。
0: 爹，哎，
1: 爸，三儿回来了。
0: 娘，
1: 哎，
0: 你们上楼上忙活去吧。
1: 啊，
4: 哎、用不用我？
1: 不，
0: 我是三儿。
1: 别废话。
0: 你不忙活货站那儿，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啊？
4: 咱这明儿不开张吗？我说现在怕人手不够，把康子也带来了。爹，咱人手不够的话，那货站还有人啊？
0: 这儿有你大哥呢，你把货站管好了就行了。马帮的事儿弄得怎么样了？
4: 啊，货已经备齐了，找了一个姓张的舵爷，现在在谈价钱呢。
0: 要快，赶早不赶晚的。
4: 是。哎，对了，爹，我买了点刀伤药。
0: 刀伤药。
4: 我是寻思，这马帮这一路上背不住碰到什么事儿，以防万一呗。爹，这药可灵了，这刀砍了疤呀，抹上一点就好，才2毛钱一包。
0: 白灰。
4: 啊？爹，那真是粉色儿这个？
0: 你死脑瓜筋，人家不会上色啊。把白灰晾干了，啊，用瓦片一备，就是药，一钱不值。
4: 是被骗了吗？这不是？
0: 也不算骗，他能止血。行了，去问问你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赶。

0: 快回火站吧。啊，
1: 哎，去吧。
2: 山东菜馆。
3: 是啊，听说明天开业。
2: 他叫周开山。
3: 对，是个山东棒子。
2: 周开山，莫不是当年闹义和团的周开山？
3: 五爷，您认识他？
2: 哼哼，听说过。还有一号呢，什么大刀朱开山。
3: 哎，对对对，听说他过去在齐齐哈尔开餐馆，不知道咋的跑到咱这地界上来了。现在咱这条街上这山东人可又多了一个铺面。
2: 好啊，咱弟兄们又多了个消遣的去处。
4: 哎，您把这收了呀，把后厨再打扫一遍啊。
5: 哎，知道掌柜的。
4: 哎，
6: 走吧，船玩，进去吧。
7: 哎呀，我再看看。哎，觉得这字有点歪啊。
6: 不歪呀，我觉得挺好的。
7: 少掌柜，
4: 哎，
7: 你爹在吗？
4: 你找他有事儿啊？
7: 有点小事儿啊，
4: 在里头呢。啊，
7: 老掌柜，
2: 您是
7: 朱开山？
2: 是，
7: 就是当年搁山东闹义和团杀洋鬼子的那个朱开山。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7: 哦，我这也是听咱山东老乡说的。我姓刘，在街口开杂货店的。
2: 啊，刘掌柜。
7: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小买卖，混口饭吃。
2: 以后请刘掌柜多多指教。
7: 哎呀，指教谈不上，都是山东老乡，是吧？啊，我在这街上混了十来年了，有些话呀，得给你提个醒。来，咱们那边说去吧。
2: 好好好，
7: 请。
3: 五爷，你说这姓朱的能在咱这道外西门脸开铺面，哦，听说他还有个货站，这挺有道行啊。
2: 那是，闯关东的都不是白给的，何况他朱开山。听说当年官府抓他都没抓着，如今能够立立正正的有份家业，那道行还浅不了呢。
3: 嗯，
8: 爹，他这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头啊！明儿开业，今儿连个帖子都不送，这算什么呀？
2: 没送就没送，也许是人家忙。
8: 他这是明摆着瞧不起咱们呢。
2: 哎，他今天瞧不起，兴许他明天就瞧得起了。
7: 老掌柜，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不容易啊。哎，
2: 我知道不容易，想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
7: 你不知道这条街啊歇着呢，尤其是那些热河人呐，见大骨都坏损呐。啊，你知道这个开绸缎庄的潘五爷吗？
2: 潘五爷，
7: 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条街上做买卖啊，基本上是分两帮，一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就是热河人。这热河人呢，就是以潘五爷为首的。哎，他可是在这儿开了好几处大买卖啊，最大的就是这绸缎庄了。说起此人不简单呐，上通着官府，下通着三教九流啊，他全都说得上话呀。有他给热河王撑腰，这凡事啊都得压在咱山东人肩头啊。平时他们家有个大事小情，咱们山东人全得出份子，你谁不出，哎，他就要谁好看呐。这每年官府征捐纳税，哎，他得揪着咱山东人的脑袋给他们热河人平分，你说说讲理不讲理的啊？潘五爷平时啊，哎，只允许啊这热河人到咱们山东人家店里头来赊账，他绝不允许咱们山东人。

0: 到任何人店里去赊账。
1: 光赊账也就算了，嘿，有时候啊少还，嘿，有的干脆就不还了，你说霸道不霸道？
2: 还有这事儿，
1: 我可是朝着灯说话了，半点假不沾呢。现在好了，老掌柜，您来了，您是老英雄啊！哎，咱们山东人总算有了撑腰出气的人了。
2: 啥老英雄啊？可别提这事儿了。
3: 五爷，五爷，
4: 哎呀，看你急的，火上房了。
3: 哎呀，你不知道那山东菜馆，他今天
4: 行了。哎呀，你看看，你不就是开了个馆子吗？急成这样。坐稳当喽，喝茶。
3: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5: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啊，他这是贼心不死。
4: 行了，还是坐下喝点茶吧。啊，
6: 哎，他爹呀，你说照刘掌柜这么一说，那咱家的生意还不好做了。哎呀，
7: 潘五爷不是一般人呐，照说咱应该和人打个招呼。
8: 这都什么年头了，民国了，他潘五爷还摆乾清王爷的臭谱，要摆呀我比他还能摆呢。
9: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初来乍到的跟人较什么真儿嘛，咱低下头把自个儿生意做好了才是正道。
10: 那还能让他在自己脖子上拉屎吗？
6: 你说什么呢？你全家人吃饭啥屎啊尿啊的？
10: 穷讲究，吃你饭得了。做生意，这没有牙没有爪，这抢不上神儿，只能扒了人家的残汤剩饭。
8: 嗯，我觉得老三说的对，
11: 咱们呢还都听爹的吧。嗯，
7: 爹争强好胜了大半辈子，才琢磨出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老大，
9: 哎，
7: 您和老三都要记住啊。嗯，明天咱们山东菜馆开张，我不图些一开张就有多红火，要紧的是咱们和街坊邻居要处好啊。
6: 对呀，和气才能生财嘛。
7: 老三呐，吃完饭你去给潘五爷送个请帖啊，跟人家和气点儿。
10: 哎，爹，怎么了？要不咱爷俩喝两盅？
4: 嗯，
12: 喝酒，又有啥心事了吧？
4: 这个山东菜馆还真是让我心里别扭，哼，就像是根鱼刺卡在嗓子眼儿，上不来也下不去。这事儿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12: 人家开馆子不招咱不惹咱，犯不上跟人家较劲。
10: 娘，你知道啥呀？这行里有行里的规矩，他该知道谁大谁小。我爹是谁呀？啊，他不说过来孝敬孝敬，连个屁都不放，这就把馆子给开了呀。
4: 哎，他开个小馆子我倒不在意，可他是山东人，这条街上的山东人别看平时对我都点头哈腰的，可这骨子里恨不得把我给嚼了啃了。他们在等机会，等一个人，等一个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人。哼，我绝不能让这个人出头。
10: 对对，就得让他们知道这马王爷他到底有几只眼。
12: 你们爷俩为啥总来横的呀？老大，你也三十好几了，处事就不能稳当点儿，喷火冒烟的好啊。
10: 娘，
4: 你娘说的也对，事儿是得稳稳当当的去做，

0: 你好，是潘宅吗？
1: 有什么事吗？
0: 我找潘五爷。
1: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0: 您是？
1: 我是他儿子。
0: 哟，潘大哥啊。是这，小店明天开张，这是请柬。
1: 山东菜馆吧？
0: 对对对。

0: 得去啊！不去啊，何咋知道何深浅呀？
1: 要我说，咱就不去，给他个下马威。哼哼哼，你不去，人家咋知道你威不威呀？啊，娟，
2: 这潘老大牛的，连门都没让我进。
1: 行啊，只要人家把请帖收了就行了。
2: 那还嫌咱把那帖子送到马了呢？
1: 爹。
3: 明天菜馆开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用运做点准备啊！
4: 准备什么？大不了摔个凳子砸扇门，天塌不了啊！别的不会，装孙子咱还不会吗？
3: 明天你们都老老实实的。呵，这爷仨在这合计什么呢？
1: 合计明天开业的事儿。
3: 那有啥可合计的？敲锣打鼓的就开呗。
1: 对了，爹娘，二哥可能是赶不上明天菜馆开业了。你给他写信没说明白吗？
3: 啊，说明白白白的。咱们菜馆什么时候开业？咱们新家搬到什么地方？我都能说明白了。嗯，
5: 你二哥不回来也好，啊，这刚开业，人来人往，乱糟糟的，他那脾气一上来，说不上弄出什么乱子来。
3: 哎，这一提起老二啊。
6: 俺就想起仙儿了，这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是啊，有朝一日咱们回山东老家，可怎么和人老谭家交代呀？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演唱会，
1: 恭喜恭喜
0: 恭喜啊！哎，诸位诸位，看见没有？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哎，我们山东的大英雄，
2: 了不起了不起，
0: 啥大英雄？请进，请进，
3: 好，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0: 哎，
3: 谢谢，
0: 请进，请进，请进。
1: 当年义和团的大师兄啊，手底下一千多号兄弟呢，那洋鬼子都聚了，杀洋鬼子，杀山东的起，不是他的没伤着，就是贱的，那才是大英雄。
4: 对对对，
0: 啊哟，大英雄潘大哥，
5: 爹，
6: 好啊。
0: 这位是潘五爷的大公子
7: 啊、哦，潘大公子，适应适应，请坐。
0: 啊，请潘大哥，
5: 我也行，
0: 来来，这这请，行，潘大哥这请，来，这请你来，
7: 行行请坐请坐。
8: 我说老掌柜的，咱这店面不大，幌子挂的不少。这挂几个幌子可是有讲究的，对吗？
7: 那是那是，挂一个幌子呢是小店，挂两个幌子能做地面上的各道炒菜，挂三个幌子就是南北大菜都拿得出手。
8: 那这挂四个幌子呢？
7: 就是客人点什么我们就给做什么。
8: 哦，山东菜馆有这么大本事？
7: 还请潘大哥多指教。
8: 好，那给我们哥几个做到爆炒活鸡。
9: 爆炒活鸡，这又是来找茬的，大傻子到这儿来闹事儿，有他好受的？
10: 是是是，
11: 到底能做不能做？
9: 俺都没听说过，
11: 那还愣着干什么？摘火吗？
9: 爹，
0: 爹。
11: 怎么了？还非得我老胳膊老腿去蹬梯子？
9: 哎，爹
0: 爹
9: 爹
0: 爹
9: 爹爹爹，
12: 咱们都是上了一大把年岁的人了，这种事儿还能够劳驾兄弟你吗？
11: 是潘五爷吧？欢迎光临，在下朱开山。
12: 朱开山，这个名字好啊，开山，含着开天辟地的意思。
11: 哪有那个心情，都是爹娘给胡乱起的啊。
12: 去打把手，带着咱们的人

0: 帮人家把那幌子摘了。
1: 好，
0: 记着，只摘一个幌子，不许多摘。
1: 好嘞，走。
2: 爹，
1: 老三，去搬梯子，快去。潘五爷，请。
0: 啊啊，
1: 请坐。
0: 啊哈哈，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开当铺的于掌柜。
1: 于掌柜，
0: 这位跟你是同行，开馆子的葛掌柜。
1: 葛掌柜，以后还请多多照应。
3: 好说好说，以后家里要有什么变卖的东西，尽管找我。
4: 朱掌柜，那我可不能照应你了，我要是把客人都照应给你，那我得黄铺了。
1: 啊，葛掌柜真会开玩笑，请请请，请。
0: 哎呀，这客人不少啊，都是山东老乡吧？
1: 啊，有不少山东老乡。
0: 刘掌柜，别着急着走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该和朱掌柜多聊会儿贴心话呀。等等，今天山东菜馆开张，我知道的信儿太晚了，也没备什么礼品，刘掌柜就从你铺子上搬两坛好酒来，算在我潘某人的账上，啊！
1: 潘五爷，怎么能让你破费呢？老大，
5: 哎，
1: 揣上钱，到刘掌柜那儿去搬酒。
5: 去。
6: 给我接好了啊！铺好了梯子，别让爷摔。
7: 什么狗屁衣服，能穿？
5: 哎哎哎哎，刘掌柜，
7: 你瞅那朱开山刚才对潘掌柜那种德行，看着都恶心。
8: 你劝那刘掌柜出黑呢？义和团啊，打人凶啊，我看他草包一个。
9: 当年他闹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呀？
8: 谁知道啊？
7: 哎，看来这条街呀，还是人家热客人的天下。
8: 是，
7: 咱山东人就巧没生的熬吧，
8: 熬吧，
10: 熬吧。熬吧，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1: 今天咱们敞开了喝，谁也别藏奸啊。
11: 来了。
5: 哎哎，五爷您尝尝，这是地道的松花江的鲤鱼。
0: 哎，好，尝尝尝尝。
7: 呵，炸的还真焦啊。
0: 嗯，挺地道。嗯，刘掌柜，比你家做的好吃啊。
1: 五爷，你过奖了。
0: 哦，
1: 你要是喜欢吃啊，让传文再给你做几个菜，尝尝他的手艺。
0: 行了，这就行了，以后我会常来的。
1: 那感情好了。大家伙也常来啊。
11: 来，我们一定常来，只要你别嫌烦就行。
1: 哪儿能呢？
5: 去吧。哎，
1: 五爷，要我说呀？
0: 哎，别，别五爷五爷的，他们叫行，你叫什么？你叫会折我的寿。
1: 那我叫啥呢？
0: 你今年还不到六十吧？
1: 快了，
0: 我可六十出头了。
1: 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哥。
0: 哎，这显得多禁锢呀。
1: 老哥
0: 啊，
1: 兄弟我初来乍到的，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
0: 客套了，客套了，你呀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谁指点谁呀？咱还借义和团的两个字

0: 咱兄弟以后就处个义字，处个和字，好不好？
1: 好，老哥这话说得好，就冲你这句话，兄弟我敬你一杯。
2: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吧！啊，好好好好。

0: 哟，今天这是怎么了？进屋连点动静都没有。
1: 心烦。
0: 菜馆开张大吉的日子，你心烦什么呀？
1: 开张，
2: 黄都让人摘了。
0: 真的？哎呦，咱们家这得罪谁了？
2: 不是，你说刚开张得罪谁了？上门找茬的呗。
0: 是不是那潘五爷啊？
2: 不是，他是谁啊？
0: 我看这人就挺邪乎的。
3: 是够邪乎的，爹差点给人跪下了。
4: 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说爹怎么越老越没刚火呢？你说
0: 爹做事儿肯定有自己的章程，咱们刚来该忍还得忍，要我说你就管好自己的货站吧。对。

0: 回来了，啊，没出啥事儿吧？
1: 喝酒能出啥事儿？哎呀，我一直担心呢。你们爷俩去拿捏人家，人家要是不服，还不得弄家事见血呀？哼，
0: 我倒是想弄出点动静来。
2: 娘，你是没见呢，那姓朱的就是一窝囊废，对我爹是服服帖帖的。我摘了他们家幌子，他都没敢扎刺儿。
1: 你懂什么？本来嘛，老大，真的没出啥事儿。没有啊，猪开山跟个面瓜似的，能有啥事儿？
2: 当家的，人家服软了，你为啥还不高兴呢？
0: 当年的大英雄。 能忍下今天这口气，我是真没想到。可是我也看出他眉宇之间那股狮虎之气，这小子不是个凡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咱热河人的灾星啊！
3: 你现在还真行哈，老来老去的还长本事了。
4: 长啥本事？
3: 别人骑在你脖子上尿尿。
4: 不是长本事，是把事情看开了。拖家带口的敢和谁斗啊？斗来斗去有什么好处？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是把咱们家的菜馆弄好了，把咱们家的货站弄好了，让全哈尔滨人都知道咱们老朱家有一个好菜馆，有一个货站。
5: 古往今来，人败就败在一个"气"字上了，争来争去的有什么好处？
6: 能看到这，你本事就不小。<笑>哎呀，终于回来了，这仗打的，哼，真窝囊！哎，
7: 老子在关里卖命。
5: 家里连个清嫂的都没有，哎呀，能把脑袋糊成个糠回来啊，就谢天谢地了。是啊，多少兄弟把尸首都扔关里了。哎哎，咱当兵的就这个命啊，骂也没用。哎，
8: 是啊，
9: 歇会儿，歇会儿。
5: 哎呦，
9: 累
5: 死我了。
9: 徐弟，连长，骂。 接着骂！怎么不骂了？让你们活着回来，你们还不高兴？
10: 报告，弟兄们只说了点劳累的话，团长有什么事儿，请吩咐。

0: 你怎么跑到这屋来了？我的床位在这儿。从今天开始，你搬到连部去住。
1: 团长，我现在只是代理连长。
0: 你带一个排，掩护咱们全团安全撤退，作战有功。郭松龄旅长已经正式提升你为上尉连长。
1: 谢谢郑团长，也谢谢郭旅长。别光用嘴谢啊，今天晚上咱们打两圈麻将。嗯，
2: 团长，
1: 我想回家看看。
2: 好，
1: 忘了忘了，你家就在哈尔滨。嗯，
2: 好吧，
1: 回家看看。
2: 谢谢团长。
3: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到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
5: 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
2: 最上面卖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和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它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嗓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既挤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
2: 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
5: 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8: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3: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5: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1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
1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
12: 单手就颠起来了。早上小火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3: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那锅既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5: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5: 这口锅第二个好。 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6: 我们是做了。 10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1道，涂层附着力检；第2道，导热均匀度检；第3道，锅柄承重检验。
1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

0: 赠品，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
0: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5: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9: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6: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 上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6: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

0: 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1: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完了。
0: 对，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

0: 赠品，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
0: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5: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若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9: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6: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 上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6: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

0: 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

0: 回去睡啊？
1: 想鸡。啊？哎呀，我在想爆炒活鸡呀、啊。哎，你在王爷府的时候，听没听说过这道菜啊？
0: 啥呀？活鸡咋爆炒啊？
1: 是啊，活鸡咋爆炒啊？
0: 哎呀，行了行了，别想了，走吧，回屋吧。我爆炒你这只活鸡。走吧。啊。
2: 谁呀、啊？
3: 回来了，来来来来来，进屋坐，进屋坐，吃饭没有？刚给你
2: 吃过了，吃过了。爹，娘，
4: 回来了，
5: 回来了，哎呦，
2: 哥，
6: 你这身行头是啥官啊？
2: 上尉，连长，
6: 升官了。
2: 哎，进屋坐，进屋坐，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事儿啊，
0: 有急事儿，你快看。

0: 做梦了没？啊，
1: 累了一天了，哪有时间做梦
0: 啊？哎呀，你梦没梦见你当家的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1: 大嫂，你有事就说事儿，我可没时间跟你闲斗，我要睡觉了。
2: 二嫂，你还睡得着啊？二哥回来了。
0: 真的？嗯，还当官了呢。
1: 你们俩又逗我。
2: 哎，谁逗你了呀？二哥刚进院，现在在上屋呢。
0: 哎，把衣服穿上啊！
2: 衣服穿上呀！
3: 哎呀，我啊，这打去年春天进关内之前回来那趟，有一年多了吧，一直没着家呀。
4: 俺成天行军打仗，哪有功夫回家呀？
3: 没功夫啊？俺看你是没心。
5: 行了行了，老二回来就中了呗。老二啊，我听说这回奉军吃了不少亏啊。
4: 可不是嘛，这仗打得窝囊，全线崩溃。要不是郭旅长指挥着三旅和八旅在临沂和阜宁一线抵抗，这吴佩孚就能打出山海关来，把整个东北全占了，这老张家的天下就得改信了。
5: 不是议和了吗？不打了吧？
4: 张大帅已经宣布东北独立，彻底和北平政府断绝了关系。现在又是建兵工厂，又是扩兵的，看样子是要往大里整了。
5: 他这是不服啊？
3: 那这打来打去的，这仗打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0: 行了，看这时候也不早了，歇着吧啊，
1: 小五，歇着吧啊。
2: 行了，
3: 去呀、啊。
4: 传武，烫烫脚吧。
2: 哦，好。还是俺自己来吧。
4: 俺来嘛。俺给你当媳妇儿，没给你洗过衣裳，也没给你做过饭，还不让俺你洗洗脚啊？

0: 希望还是俺自己为好，你就安息，俺叫人养养。
1: 爹，这么多年也没给您报了仇，咱们老刘家的家业我也没兴起来，而不孝啊，爹！10年了，咱们山东人在这条街上还是三孙子呀！本指望着朱开山，哎，他能给咱山东人出个头，可是。 没想到他也是个软蛋呢，爹！咱们山东人什么时候有猪头的日子呀？
2: 我的爹，他爹，这深更半夜的，你在闹啥鬼啊你？
3: 大宝呢？
2: 都睡了。
3: 睡了。
2: 他还有心思睡觉啊！
3: 你干啥你？你干啥你？
2: 起来！
3: 你干啥你？疯了！
2: 还有心思睡觉啊？孩子，大仇未报，家业未复啊！你是谁的儿子？啊，你说，你是不是山东人的后代呀？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知不知道报仇啊？啊，你爹窝囊，你他妈眼窝囊，你他妈气死我了！
3: 你干啥你？你疯了！真是。 儿子，没吓着吧？啊！你再给妈说句话呀！哎，传武，你不脱衣裳啊？
0: 哦。
3: 哎，你这是咋整的呀？
0: 枪子打的。
3: 我看，哎，你这不是要命吗？当兵的啥命不命啊？传武，你咱不当兵了不行吗？咱家也不缺吃也不缺穿的，回家吧。
0: 俺哪是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呢？睡吧。
3: 这是俺刚悟的，
0: 秀儿，俺一个人睡惯了，这冷不丁身边有人，不太习惯。行了，早点睡吧。

0: 娘，
1: 哎，
0: 娘，开门！
2: 咋的了？
0: 娘，
2: 是啊，窗户要走，窗户要走，
3: 看
2: 呐，窗户啊，你这咋一阵风似的？要上哪儿啊？
4: 啊，俺得赶回去出操呢。
5: 哎，你把家当旅店了你？啊，
4: 爷，当兵的不是老百姓，得空回来一趟就不错了。
5: 咋的？你回来全家人都给你烧高香啊？
6: 哎，咋要走啊？哥给你做早饭去，吃完早饭。
4: 别，晚会银布吃啊。
6: 哥，那我送你吧。
2: 哎呀，行了行了，有你二嫂呢。
4: 娘，不用了。爹，俺走了啊。
0: 哎，你慢点啊。
4: 哎，
2: 行，快点。
4: 哇，哥们儿回来啊。
7: 哥。

0: 送送你，别送了，一大早天天凉的。俺不觉得冷。行，俺不回来也挺想爹娘的，可是一回来，俺觉得对不住你，俺也想好好疼疼你。
1: 是没了那份心情了，俺就那么招人烦了？不是，你挺好的，真的，只是这么多年打仗，打得俺心都木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能钻到你的心里边去。

0: 吓死我了。
1: 妹子啊，想啥呢？啊，
2: 我能想啥呀？想南朝，想北国呗。
1: 昨天晚上咋样？
2: 啥咋样？
1: 哎呀，小别胜新婚呐，你俩一年多没见了，还不可劲儿的那啥？一晚上没消停吧？啊！你看你跟大嫂还有什么抹不开的呀？说说说说。
2: 哎呀，
1: 跟我说说。说呀，
2: 是一宿没消停。他搂着我，我抱着他，我们还做嘴了呢。还跟我说怎么想我，惦记我，怎么舍不得离开我。
1: 咋就？哎，怎么了？是不是窗户那小子他没理你啊？啊？我说啊，你也是个完蛋货，你跟他闹啊，咋的了？你是他媳妇儿，他外边再纳妾，你也是大奶奶呀。是的，我看呢还是你不行，当兵一年，老母猪赛貂蝉。真是的，一个大活人你都没让他动心。一个女人呐，不能让男人动心，那还叫女人吗？

0: 哭啥呀？啊，别哭啊！谁欺负你了？传武欺负你了？啊？那咋回事啊？哭啥呀？没事，跟娘说，有娘给你做主啊！来，来来来，跟娘说啊！谁欺负你了？
1: 娘，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成亲到现在

0: 等他下次回来了，非把他腿给他打断了。
1: 他跑到我屋里了，我没有，不算是个女人。
0: 行了行了，不哭啊。你大嫂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是有口无心，别理他啊。嘴堵上
1: 啊！我怀孩子，我
0: 没事，你听娘的啊，娘有办法。
2: 玉叔，哎，玉叔，你知道吗？
3: 什么我知道吗？
2: 哎呀，老二和秀儿没那个啥。
3: 哪个啥呀？
2: 就是他俩呀，连碰都没碰。
3: 真的
2: 啊，
3: 你说他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就是干柴烈火呀？
2: 哎呀，可是啊，
3: 梦没着起来，连点火星都没看见。
4: 二掌柜的，饶了他吧！啊啊！

0: 辛苦了。咋样啊？这窑砸的响不响？
1: 动静大了去了。
0: 你这第一次领人去啊，俺还怕你砸不响呢。
1: 小灿儿，哈
2: 哈哈！大哥，咋整的？
0: 咋回事啊？
1: 你让他自己说。
2: 你说，
3: 我睡小媳妇。大掌柜，就这一回，下回不了。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啊、你啊？连这点事儿都管不住，给我关起来！不咋的，你还真想要了江宝同的命啊？啊！
1: 要不是几个弟兄拦着，我当场就把他点了。
0: 他可是咱四梁八柱的大打头，套头啊那是。
1: 那怎么了？那更得守规矩，横推力压就是死罪。
0: 不，你打也打了，是不是？

0: 啊，骂也骂了，罚也罚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啊，俺知道你想立这二掌柜的威风，行，俺给足你面子，再关他三天，你看成不成？
1: 你说什么呢，甄三江？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你的柳子了？啊，都他妈这么闹下去，以后在江湖上咱还敢报号吗？
0: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其实俺也烦他们这么胡整，可都是自家兄弟，

0: 道江爆头糟蹋那小媳妇骂咱们什么吗？是生的，
1: 要遭天打雷劈。
2: 俺不管了，
1: 你爱管不管。
3: 老江啊，你也别觉得委屈，你这事干的真不咋着。
4: 我知道，大掌柜是给那娘们一个面子，晚上他一定请我喝酒。

0: 绳给他解了。
1: 谢啊，掌柜的，不到晚上就让我出来。
0: 你走吧。
1: 走？往哪儿走？
0: 往哪儿走？这一呢，要看你腿脚快不快；二呢，要看我枪子准不准。
1: 二当家的，二当家，饶了我吧。
0: 我这是按柳贵办事，请出害群之马。江炮头，你现在马上可以走，我一枪打不着你脑袋，算你命大，也算拔了你枪头。你按上马上哪去，我绝不开第二枪。
1: 哎呀，别玩。

0: 谁要是再坏了柳规，这就是样。还愣着干啥？买口上好的棺材，挑个好地界把人给埋了，再打发人去他家送500块大洋。
1: 刘干家来了，
2: 二位菜齐了。
3: 掌柜的，这几天咱的客人可不太多呀。
4: 天一冷啊，人都不愿意出来，忙去吧。
3: 哎，

0: 爹，
1: 想啥呢？
0: 想着你说这天越来越冷了，这客也上不来，咱是不是该上火锅了？
1: 上火锅
0: 啊？
1: 嗯，好，上火锅。
2: 哎，
3: 妈，俺这帮弟兄们让你调教的不赖啊，规矩多了。
4: 差远，
3: 那照你想的，那这帮弟兄们该是个啥样啊？
4: 拉出去能打能拼，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住下来守规矩，练本事，护一方百姓。
3: 在从古到今还有这样的胡子吗？
4: 我就要带出这样的队伍来，你不信吗？
3: 信，俺哪敢不信呢？啊，弟兄们现在都服你，你现在是咱二龙山真正的二掌柜的。俺也可以省省心了，过两天俺就上哈尔滨玩去。
5: 玩啥？
3: 娘们儿。江宝头刚死在你的枪口下，俺还哪敢动那个心思呀？俺跟你开玩笑呢。俺到哈尔滨，想给你买两件称心如意的礼物。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怎么样？
5: 这还像女人话？
3: 走。
6: 哎，几位吃好了，
7: 吃好了，
6: 对对对，
7: 慢走，慢走。
8: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赵掌柜的，
7: 哎，
6: 走了。
8: 啊，走了。
6: 你这火锅真不错，我都吃两回了。这不，今天又把他们俩给带来了。
8: 多谢，多谢。
6: 好，走了。
8: 好好好，
7: 明天再来啊。
6: 好的，好的。
7: 慢走啊。
8: 好好好，
7: 别走，
8: 慢走。
9: 哎呀，老掌柜的，
8: 刘掌柜，
9: 这外边冷

0: 好长时间没来了。
1: 是，
0: 我给你上个火锅，我吃过了，我不外带，我请客，我请客。
2: 程队长，
0: 请坐，上火锅，叫喊。
3: 哎，
0: 掌柜，我真的吃过了，我来呀、啊，给你提个醒啊。你看，你这儿啊可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那热乎那个店呢可是冷冷清清的，你当心啊，他们眼红给你使绊子呀。
1: 按理说这天冷了，餐馆也该到了淡季了，可是他山东菜馆还是那么红火。你再看看我那个馆子，那一天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4: 人家山东菜馆就是会做呀，天冷了上火锅，这大冷的天吃火锅多太和呀。
1: 那我那不也上了火锅了吗？可他没人来呀。
3: 算了吧，就你那火锅呀、啊、又没滋味又不实惠，你还说呢。
1: 看看吧，五爷您看看，咱热河人就是心不齐，你看看人家山东菜馆里头那全都是山东人，真捧场。
4: 你想让我们捧场你也得说得过去啊，别总是那么抠抠索索。
5: 哎哎哎哎，疼疼疼呀！哎，疼疼，
1: 这这。
4: 哎哎哎，我说，他都多大了，你还揪他的耳朵？
6: 多大他也不着调，他出息大发了，竟跟一个小孩子打架。
7: 你知道那谁啊？刘掌柜的儿子拿弹弓子崩我都好几回了。
4: 刘掌柜的儿子，看来他是把丑口传给他儿子。
1: 这个姓刘的就欠收拾，
4: 收拾他有啥用？他已经是条落水狗，他得指望别人替他出气。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山东人还过洋来。
5: 你别捣鼓这个了，你可真有出息，儿子啊！不是你是听谁说的？你报仇拿弹弓用的啊？你都16了，你长长脑子，你这个窝囊行不行啊？
8: 干啥呀？干啥呀？
5: 怎么了？
8: 拿孩子撒啥气呀、啊？真是，还不都怨你啊？整天报仇啊、出头啊，什么爹呀、爷呀的，孩子都当了真了。
5: 是，哦，我们老刘。咋的了啊？这是一辈子不如一辈子呀！我这儿没出息，你说啊，我还剩一个废物点心，我们老刘家算是完了。
8: 行了行了行了，宝啊，咱惹不起老潘家，咱认了啊，可别再惹出点什么事儿来，知道不？咱家现在好歹还有个安稳日子过。有个三长两短，咱老刘家可就毁了。
9: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家报仇的。
5: 好，好儿子啊！你爷爷在天上可瞪着蓝眼看着你呢。
10: 你歇着去吧，
9: 你们都忙着，我能歇着吗？
10: 爹，客人一多，我们咋忙都不累。
9: 老大，哎，别看客人多了就打折扣啊，菜盘子装满了给足了。
11: 哎，你放心，砸也不能砸了自个儿家招牌嘛。
12: 啊，上菜
13: 来了，掌柜的。

0: 走！
1: 喂，停！两个，
2: 饭、菜、酒，
3: 要吃点啥呀？
2: 等等，鱼、肉，好吃的，多多的，快点！
3: 去做几个菜。
2: 哎，
4: 老毛子。你们牛啥呀？啊！你们养我不了几天了。
2: 停嘴！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请坐，坐，坐，坐，坐，坐，请坐，请坐。
5: 哎呀，你们为啥要抓他？他犯的啥罪？
6: 他拿枪枪我们俄国的商人，土匪带回去杀他的头。
5: 啊，好。你们这个饭菜还有酒，一会儿就上来啊！
4: 爷们儿，俺也饿了。
5: 哎，那一会儿也给你弄点吃的。
6: 不行，
4: 杀头也得让人吃饱饭吧，总不能让俺当个饿死鬼啊！
5: 哎，一会儿你们这个菜钱、酒钱、饭钱由我出了。
6: 你出啊？
5: 哎，
6: 好啊。
4: 传文啊，
7: 哎，
4: 一会儿弄碗饭来啊，再来碗酒，来碗酒，弄几个好菜。
7: 哎，
8: 这个胡子咋真够肥的，竟敢抢老毛子！咱大清国那功夫啊，王爷都怕洋人呢。
9: 咱爹这么心疼那胡子，是不是跟他当年闹义和团时候杀老毛子有关系啊？
8: 嗯，兴许。
10: 哎。这人真是个汉子啊，死到临头还能吃能喝的。哎，潘师傅，再添了俩硬菜。
11: 哎，
1: 喂，
11: 兄弟，
1: 老三嘞。
11: 哎，啊，这里是什么地方？
4: 哎，来，来，
5: 来，姐妈，你别一口一口的喂了，你就给俺往嘴里拔了吧。
12: 好，酒好，这菜呀，谢谢你啊，发掌柜的，
5: 谢我啥呀？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13: 佩服俺
5: 啊，俺还佩服你呢，把俺这个要死的胡子整得这么乐呵。快赶上及时雨送浆了，
12: 那我这不成了忠义堂了吗？
1: 一百万，
13: 爷们儿，俺是个快要死的人了，俺想送你点东西。
5: 啥东西啊？
13: 就是很抢俄国人的那几两散碎银子，
5: 你自己留着吧。你这一去不一定受多少苦，遭多少难，这银子就留着打点那些关牢狱的人吧。啊，这样你还能少遭点罪。
13: 俺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上刑过堂？罗掌柜的，你可听好了。俺的那个银子就藏在城南小河边倒着的一棵枯树洞里，去取吧。
5: 你为啥把银子给我呀？
13: 就因为你管了俺这个要死的胡子一顿饱饭吃。咱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的恩情俺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报。
8: 银子真的爹？
5: 嗯，那好汉说的话肯定是真的。
8: 啊，
14: 哎呀，他敢上手抢老毛子，也算得上是条真汉子。
8: 哟，可是为了那几个银子，把命搭上了，那可不值当呢。
10: 爹，要不咱明天去那地儿看看，这赶趟真有银子，就全当得给咱家的饭钱了。
14: 得了吧你，即便真有银子，咱也不能要，那是不义之财。
5: 啥不义之财？这些年老毛子没少抢咱中国人的，
8: 可不嘛！那年抢皇宫就有不少老毛子的兵，老毛子的兵啊，顶骚性了。后宫的姐妹们呐，让他们祸害了不老少呢。
10: 行行行行，这正说正事儿呢，别老提那后宫。

0: 爹，张舵也来了，在前面菜馆等你呢。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您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2: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

0: 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

0: 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

0: 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

0: 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3: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对，
1: 这位就是张作业。
2: 作业辛苦了。三儿啊，怎么让朵爷坐这儿了？请楼上去。
1: 哦，
2: 嗯，
3: 在这儿就行了。这个干多的在哪儿都一样。
2: 朵爷，我们家三儿子年轻，

0: 经事儿不多，道上的事儿他全都不懂，这回就全靠你了。
1: 老掌柜的放心，我就吃这碗饭的，不是我姓张的夸口。这穿过天的山我翻过，深过海的河我趟过，三掌柜把马王交给我，你就放心，咱就是从火焰山上过去，咱的火一根毫毛也撩不着。
2: 哎，结实了啊！
3: 好嘞，
2: 老庄，分尸了啊！你来拍一下。
4: 哎，杜爷，我来吧。
2: 哎，咱别扯了啊！
5: 哎，老掌柜来了。
4: 哎，爷，这大早上你咋来了？
6: 三儿，货都齐了。
4: 齐了。
6: 回来的货呢？
4: 哎，也妥了。
6: 三儿，路上要小心，多留点心。
4: 啊，爹，你放心吧，
6: 千万不能出事儿。多爷，哎，这是给你的雅布利烟。
4: 谢谢了。
2: 我说
7: 走了，
2: 上路了，
5: 走。
2: 哦，
5: 走，
2: 走了。
1: 昨天听你爹的口气，咋的？老侯想让你吃这碗饭？单挑，好，有种。好，我就给你说说咱这虎狼之地。你看东边那座山了吧？那叫二龙山，上面有火瘤子，挺仗义的。南的包括镇三江，北的包括三江虎。你再看西边那座山，那叫斜马岭啊。下面有货柳子，名声可不咋地，顶头的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家伙，包括天外天。

0: 请林子后边几个兄弟搬箱子山串。
1: 行吧，
2: 歇了，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
3: 走了。
4: 这张多爷神神叨叨的，是不是故意吓唬咱们？
0: 行了，行了，行了，别那么废话。
2: 大哥，人家把他们给放了。
1: 他们门清，熟麦子。
2: 哎呀，张队呀，辛苦辛苦！哎，酒菜都给准备好了，快进屋。
5: 哎，你那几道拿手菜都准备好了？
2: 那是自然，我今天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高粱窖。
5: 嗯，好，来把后头歇着了。
2: 好嘞。
5: 哎，我说，别亏待我这些马哈，
2: 亏不了，马上喂，今天晚上还得再喂一次呢，黄豆都炒好了。
5: 张队呀，
1: 哎，
5: 那晚上用自己的人看货吧？
0: 不用，让他安排人就是。
2: 掌柜的，您放心，货放我这儿，保证出不了事儿。
5: 出事儿他包着。
2: 哎啊，哎，
5: 我说弟兄们，来卸完货进来喝酒了哈。
2: 先喝酒，哎，先喝酒。
4: 孙掌柜。

0: 张舵爷咋总领咱们住这么好的客栈呢？
1: 让我废话，马顺好了。三掌柜，三掌柜，就琢磨，就这舵爷是不是有意坑咱们呢？他领咱俩天天住上好的客栈。
2: 顿顿鱼啊，肉也的，他就不上咱败家吗？再这样下去，没那货贩回去，咱兜里的银子也就光了。
3: 走了，走了，走了，全程嘞。
4: 作业啊。
3: 昨夜，他晚上在哪儿住啊？啊，青山镇，韩老板客栈。啊，我听说狍子沟孙家窝棚有个客栈。
2: 我知道，那能住人吗？啊？
3: 嗨，那客栈嘛，那不能住人，怎么叫客栈呢？嗯，就孙家窝棚嘛。
5: 吃点什么？这是小店的菜单，您看一下。
6: 传文哥，仙儿，你真是仙儿啊！
5: 你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
6: 在山后屋住，走。仙儿啊，哎，这些年你还好吗？嗯，挺好的。仙儿，嗯，你男人呢？男人？啊，我男人也挺好的，是做买卖的，也算是个富裕人家。
7: 那娘就放心了。仙儿啊，家也在哈尔滨呢。
6: 不，挺远的，我是来看亲戚，刚好路过这儿。
7: 哎呦，仙儿没来啦，嫂子。
6: 哎，我看看，我看看。
7: 哎呦，还是那么近啊。
6: 这啥呀，都老太太。
7: 你是老太太，那娘咋？

0: 己对不起你。
1: 阿爹呀，俺怎么觉着这下有点不太对劲呢？
2: 是，他刚进门就走了呢。
3: 嗯，爹，他刚才不是说去串亲戚吗？
1: 那啥亲戚比咱家还亲呢？
3: 哦，哎，爹，他是不是以为传武死了，对不起咱家呀？
1: 哎呀，你看刚才也没倒出空来跟他说这事儿啊。

0: 爹，我从学校拿回一份报纸，你看看。我也不是教书的，我认识几个字儿。哎呀，这个人你认识啊？你看呢？是他。
1: 谁呀，爹？
0: 哎，这不就是那天那个？对呀，你看上面写的，强盗抢劫俄国人，拒绿就当正法。
2: 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爹，小心点啊！顺着河边走啊！哎，
3: 这是河边。
2: 这是不是？啊，你再去那儿，那还有。
4: 这是一枯树洞，哎，有东西。哎，你看是不是这个？哎呦，这么多财宝啊，这能换成多少钱呢？啊？
5: 这是老天爷让咱家发财。
4: 爹，当时多亏你管那人一顿饭。
0: 咱拿这钱再开个铺面吧。啊，这好汉虽然是将死之人，可是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些还给人家。这还是该还，可怎么还呢？他现在不是在死牢里压着呢吗？
4: 明天我去想办法，把这些财宝换成钱。
6: 再找衙门口活动活动，没准儿能救这好汉一命呢。谁啊？
7: 玉叔，是我。进来吧。
6: 二嫂，找我啊？怎么了？我。 有个事儿想问你，啥事儿啊？仙儿，什么仙儿啊？那个仙儿，大仙儿，不是，就是跟我在船坞好的那个。你说的是仙儿姐呀？我倒说谁呢？来，坐下说。
0: 回来了，还说他有男人了。你说，如果船武知道了他有男人了，是不是就不会老想着他了？当初船武就是因为心里有他，才不愿意跟俺在一块过。你的意思是，这些年二哥对你不冷不淡的，都是因为想着仙儿？ 说，二哥也许会因为仙儿姐有了别的男人而不再去想她，可是要因此改变对你的态度，也不容易。

0: 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有时候是说不出什么理由来的。我不信，我不信我对他好，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板着脸。
1: 作业，张作业，跟了你好几年了，可从来没遭过这份罪啊！连着三天住那大通铺，又冷又急的，这且不说，还净吃那馊米饭、白菜炖豆腐，连酒都没有。
2: 行了行了行了，放心吧，我亏待不了你。
1: 对，
3: 陆爷，陆爷，你看这天，要不咱找个客栈歇了吧？
2: 哎，天还亮着呢，再赶这路再说。
3: 啊，还赶啊？

0: 我说，都听着，就在这儿歇着了，在这儿歇着啊。
1: 咋歇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0: 那就在这儿打地铺。
1: 这荒郊野地的，又下着雪，就在这大野地里。
0: 大野地咋了？是我没睡过，还是你没睡过？还有人就没睡过。
2: 你这是要熬鹰啊！
0: 给我睡。
1: 走，走，走，走，走，
0: 来，
1: 咱就在这儿啊，都上前面找家客栈吧。
3: 我把山河。哎呀，
0: 这咋找？
3: 要住这。
0: 往前走50多里，盘山屯那倒有个客栈，走到那儿天都亮。
3: 往后边30里余家屯那倒有个店，
0: 走到那儿都下半夜。哎呀，这前后得多走60多里啊。
1: 那咋不早说呢？那这是冰天雪地，这能睡吗？这
0: 干多的没那么娇气，在哪儿都能睡啊。再说了，这不是也给你3掌柜多省点盘缠费吗？
3: 来，把东西卸了。

0: 哎，夏掌柜，嗯，找路了，啊，找路了，
1: 嗯，找路了，康子，嗯，起来收拾东西，嗯。
0: 走啊，夏掌柜。走啊。
2: 呀，夏掌柜的，
1: 快起来。

0: 房屋就像住店，
1: 你过来看。

0: 哎哎哎，我这都躺了一天了，
1: 我这路程，怪不得我哈。怨你怨谁呀？连住了三天大野地，谁扛得住啊？
0: 小子，我说是我没扛住，还是你没扛住？啊，谁知道他身子这么金贵？让我破敌！
2: 你
3: 潘子，
1: 少说两句，没事不愿多言。
0: 老鬼，
1: 要不咱就停下来歇两天，把你身子调理调理啊！
0: 还是往前赶吧，多爷，兴许扛一扛这病就好了。
1: 嗯，
0: 那好，我这就张罗上。
1: 等等，多爷，
0: 康子，
1: 把扶起来。
0: 去把线搭了搭了。

0: 往后一切全托付给你姥姥了。这是我带的所有的钱，客栈咱挑好了住，饭菜咱也吃最好的。
1: 三掌柜，您只是骂我吧？不，杜爷，以前是船家不懂事，万代的杜爷，万代的兄弟们，在这儿我给你赔不是了。
2: 三掌柜的，三掌柜的。
3: 这几个药丸子，你先给他吃一颗。我煲汤好。他爹，这大宝咋还不回来呀？天都快黑了。哎呀，
4: 谁知道到哪儿疯去了？甭管他，咱们自己先吃吧。
3: 大宝这几天啊，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我就觉着啊，他有心事。
4: 哎呀，他有啥心事？哼！哎，是啥玩意儿？哎，你看看，这上还有字儿呢。啊！哎，
3: 你写啥了？
4: 好了，你咋又跑了？
3: 跑了？上哪儿去了？
4: 爹娘。
3: 我走了，这不跑了吗？
4: 快看看，上哪儿去了？我当兵去了。啊，当兵！我一定要为爷爷报仇，为爹报仇，为咱老刘家出气，为咱山东人争脸。爹娘放心吧，我绝不会连累你们，你们就安心过日子吧。
3: 一切由我干。
4: 你就走了？你我儿子瞪眼你，你出啥气呀你啊？你整那个脸干啥呀？儿子都没了，你把儿子找回来，你找行了？当兵怎么了？当兵有什么不好啊？我已经叫了户里的团长、旅长啊，都出息了。他姓潘的还敢再欺负咱们吗？
5: 有种！哎，干嘛呢？往后点！
6: 我看看还是兄弟，
5: 看什么看？

0: 我要当兵。
1: 怎么回事？
0: 报告连长，抓着个探子。
2: 我不是探子，
0: 老实点你。
2: 长官，我不是探子，我要当兵。你收下我吧。
0: 把他放开。
2: 放开我！
0: 长官，我要当兵。
2: 抓紧走。

明，他是个探子，我不是探子，你放开我。

0: 长官没让你做，你就不能做。长官，你收下我吧。
1: 你要当兵，怎么不去招兵站呢？他们不要我。为啥？他们说我岁数小。你多大了？
0: 18。俺看你最多也就16。
1: 我就是18嘛。家是哪儿的？那老远了，
0: 远也得有个地方。双鸭山。家里还有什么人吗？啥人都没了。
1: 你叫啥？我叫刘根儿。刘根儿，你还认字儿？当然认识。
0: 念一段我听听。带领全连落实战斗措施。
1: 领导全连完成训练任务。领导全连。好了，俺收下你了。真的。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先得到班里磕打磕打。如果你是当兵这块料，半年以后你就跟着，不是就滚蛋。
0: 谢谢长官。说是。是。
1: 来人，
2: 到，
1: 领这小子去换身衣服。
2: 是，跟我来吧。

0: 的时辰到了啊。
1: 啥时辰啊？上面说了要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0: 我说，给我找没风的地方啊！
1: 对呀，对呀，咱要不往前走走，找家店歇歇吧，好让兄弟们吃点热乎的。
0: 你不是说让我说了算吗？
1: 是是，我是想啊，前两天我那病，多亏了您了。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也是应该的。再说，那钱不都在你那儿吗？可千万别不舍得花。

0: 的是多钱啊，这花多花少我担待不起。叔叔，一个字不少。
1: 歇下来。
2: 不，杜爷，杜爷，我不是这意思。杜爷，我只是想让你吃点好的。
3: 哎哎哎，
4: 这位先生，吃点啥？哎，好，你要的啥菜？
3: 吃点啥呢？哎呀，来个新鲜的吧，就来个油炸冰溜子。
4: 啥？
3: 怎么聋了？大爷要个油炸冰溜子，快点快点！
5: 冰溜子没听说过。
6: 对的
7: 啊，
6: 有人要油炸冰溜子。
7: 要什么？
6: 油炸冰溜子。
8: 油炸冰溜子。
6: 哎。
8: 我也没听说过有这道菜呀，是不是有人要找茬啊？
9: 出事儿了！
10: 哎，大嫂，菜啊，菜好了。哦，
11: 爹，爹，来了个找茬的，说要点啥油炸冰溜子。
12: 油炸冰溜
11: 啊，我没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吗？
12: 我在进厂子淘金的时候听说过，有这道菜。
11: 咋做呀，爹？
1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

0: 想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够

0: 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 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

0: 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

0: 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河北国誉珠宝首饰销售有限公司和田玉专卖值得信赖。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1965年1月19日，在南京西民门外，人台山出土了两方东晋王氏家族的石刻墓志，记载了墓主人夫妇生平和下葬情况。当时没有人料到，这两方墓志的出土会成为引发中国文坛一次辩论风暴的导火索。根据墓志内容判断，墓主人是东晋名人王兴之，他跟《兰亭序》的作者王羲之是叔伯兄弟。这方墓志是东晋永和四年随葬的，很多人联想到《兰亭序》的开篇“永和九年”。很快，东晋、永和四年、王兴之、王羲之，还有墓志的书体，这些信息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剧烈轰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也对这方墓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 当时这个郭沫若就通过我们江苏省当时一个江苏省的这个省委的秘书长，通过他来要这个东西，他是寄过去的，寄了不止一份，寄了以后呢还寄啊，就从这个南京市文管会啊拓片拓号寄去。
0: 郭沫若收到了墓志的拓片，与王羲之的《兰亭序》进行了研究比对，他认为王兴之夫妇墓志和上一年出土的谢坤墓志书体与《兰亭序》差别很大。他还翻阅了王羲之的其他作品，都与《兰亭序》的书法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于是郭沫若就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质疑王羲之传世名帖《兰亭序》。
2: 这个文物在1965年的第六期就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就是认为现在所说的世传的这个《兰亭序》，他认为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啊。
0: 《兰亭序》是东晋

0: 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对东方文化史和书法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公元353年4月，也就是东晋永和9年3月初3，当时任会稽市长的王羲之与朋友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山阴，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兰亭，举办活动，饮酒赋诗。
1: 其实也就是说，让喝酒更有文化，更有趣味。那么大家列坐在弯弯曲曲的曲水两旁，然后上有呢书童啊，就是把古代的那个酒杯啊，倒上绍兴黄酒以后，那个觞从上游飘下来，飘到谁的面前，如果停下了，那我就要作诗，作不出诗要罚酒。所以差不多就是在上游飘下来的过程当中，这样一段过程当中，你就要有能够作诗的本领。而且这个作诗也不能说我预先在家里准备好几首诗，因为它是要现场抽题的，比如说以某某为题，或者说以某某为韵，所以很考验人的这个真正的诗才文才。所以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罚酒了。所以当时呢，有相当于42个人做了37首诗，总共有26个人作诗了，有16个人做不出诗就罚酒了。
0: 当天大家一共写出37首诗，集成了兰亭集。王羲之乘着酒兴，为这个诗集挥写了一篇兰亭集序。
1: 王氏家族把那个兰亭序的真迹代代相传以后，存到王羲之的7世孙智用和尚那里，智用和尚呢又传给弟子辩才，那么后来到唐太宗的这个时期，唐太宗因为特别喜欢兰亭序嘛，千方百计就是寻找这个兰亭序的真迹。后来那个萧绎通过他不正当的手段，从那个辩才那里骗取，然后到了唐太宗手上。
0: 李世民对兰亭序极为珍爱，命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分别临摹了许多副本，赐给皇亲和近臣。
1: 当时有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留存方式，就是用商歌田括进行复制，就相当于复制本嘛。所以就是说，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唐代最高水平的复制描摹能力，因为它几乎是非常精准的，一丝不苟的把许多细节都描摹了下来。
0: 唐太宗死后，兰亭序的真迹就从世间消失了，只有唐代的摹本流传至今。其实对于兰亭序真伪的怀疑历史上一直存在。在兰亭序诞生780多年后，南宋学者王志认为，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想得到王羲之的真迹，还要派出重臣从一个老僧手中骗取，还编造出萧绎传兰亭的故事，这简直就如同儿戏。到了1530多年后的清代，著名碑学专家李文田干脆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到了1600多年后的1965年，著名专家郭沫若提出东晋时期应该没有形成楷体笔意的书法，如果有王羲之的真迹，那也一定像东晋篡宝子、篡龙颜碑的字体。更何况王羲之家人的墓志也都用了类似篡宝子的字体，所以他断定兰亭序从墨迹到文章都是伪作，而作伪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智勇和尚。

0: 公元1965年6月10日，郭沫若的文章由王献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第6期相继发表了。
1: 不但怀疑书法的这个真实性，而且还甚至怀疑了这个序文的真实性。
2: 这个发表以后啊，在全国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3: 全国在这个圈内哗然，因为以前对于书法的争议，解放以后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一次大的争议引起震动。
4: 大多数沉默，有些人沉默，有些人附和。
5: 沈一墨先生，包括他跟我们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副委员长陈树通，他通信，他就讲到了，他说如果说我们把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要否定掉的话，那么王羲之的其他的墨迹，像《上段帖》、这个《平安帖》、这个《凤菊帖》等等，这样一些都是伪作。就说你要推翻的就不只是一件《兰亭序》的问题了，你就要把整个王羲之的作品都要推翻掉了。
0: 当时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世看了这篇文章，不赞同郭沫若的看法，因为高二世刚用了10多年的时间撰写出《新定集旧章及考证》一书。为了这部专著，高二世考证研究了从秦汉到唐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兰亭序》自然也在这个研究范围之中。
6: 高二世先生平生最佩服的几个人书法家呢，就最钦佩的呢，就是这个二王了，王羲之了。
7: 高老呢曾经在书上他有一个批语，就是二世右君后一人而已。
8: 他说在王羲之以后1000多年以来，真正能够理解王羲之书法的人，他是第一人。
0: 高二世本着不盲从、不轻信、不妄言、不臆断的学术态度，有理有据地写出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把文章投给了《光明日报》。
9: 他就写了那篇文章，然后就当时去给《光明日报》的好像退回来了。不可能出版，不可能发表。
2: 因为刚刚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郭沫若当时是，中科科学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不单是国家领导人，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文豪，在这个文物考古上也是大专家。
0: 郭沫若是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领袖，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学者、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多个领域都达到了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巅峰。
1: 这个地位太高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许多专家学者的这个发表自己的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些见解。
3: 所以他先开始这个文章，他投稿寄到报纸去，退回来怎么可能发表？不可能发表。
0: 所以高二世很担忧，如果否定《兰亭序》，不但否定了书圣王羲之，更是否定了一段文化、一段历史。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要勇敢地捍卫他所认定的真理。这时高二世想到了他的恩师，他把退稿寄给了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张世钊。
2: 张世钊先生很厉害，辛亥革命元老在民国时候就是很厉害，而且支持革命，和毛主席支持毛主席，和毛主席有很深的渊源，毛主席也很尊敬他。
5: 那张世钊先生就讲说，即使是这场讨论，还希望你的这个措辞上面要缓和一点，语气上面要适当的调整一点。经过。

0: 张世钊指点修改后，7月14日，高二师再次将文章寄给张世钊。7月16日，张世钊写信给毛泽东。
1: 信是这样写的，润公主席左右，自有读者江南高僧二世，未然一硕书也。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其功力。兴寒时并愧得我功比翼，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比翼啊。想公讲自浏览而喜，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天学革命，该生亦著文博之，博士他的观点啊，招两度细核，仔细的来核对啊，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此诚报国之句在此，报国之句在此，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它不是个人之争，不是意气用事。
0: 7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张行岩先生一信，高二师先生一文均记上，请研究着处。我附张先生信，亦先记你一阅。笔墨官司有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1: 7月18号，毛主席就给张世钊写了复信。张世钊先生有一个《柳文指要》这部书出版，毛主席谈了他的看法，然后呢，这个又说到这篇文章，说高先生凭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的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这句话很关键。我当劝说郭老抗生，伯达陈伯达祝同志赞成高二师一文公诸于世。
2: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还是很宽容的，互相争嘛，百家争鸣嘛，各说各的理嘛，越辩越清楚嘛，也许越辩 也不清楚，那就辩了。
0: 5天以后的7月23日，高二师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博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二师的手稿影印版，历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辩》就此拉开序幕。
3: 我那时候在南京博物院，1965年啊，我们看的是《文物》杂志是定的啊，《文物》杂志一看大吃一惊。不仅仅是因为郭沫若文章也在《文物》杂志之前发，居然有一个人敢于讲出了不同的意见，批驳的意见，而且大家一看这个是原文发表的，这个字写得太好了。
4: 他这人对碑帖非常熟悉啊，尤其对书体的变化他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帖和碑是不得一概而论的啊。碑上面它是比较庄重啊，比较端庄的字体啊，不能以碑啊来判断这个平时写的那些在写的那些东西啊，它是两回事儿。
5: 他敢于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呢还是在学术的角度上，他认为这个《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写的，而且这个原作也是王羲之的，他还是立足于这个科学的论证，然后敢于对于权威提出不同的意见。
6: 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能够这样坚持他的这个学术风范和文人的这个风骨，能够怀疑去质疑 一些权威提出的学术问题。

0: 应该来讲，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珍贵的。
1: 关键是高老在这边表现出那种叫什么不爱无实，我更爱真理这个感觉。
2: 高二师认为，书体的使用场合、功用、载体、材料都会影响书体呈现的面貌，况且碑与帖之间是无法类比的。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是因为他开创了成熟的帖学，他没有必要一味在立意上返祖。
3: 我觉得高适先生这个文章，他是可以流传千古的。啊，你别看他这篇文章，我觉得为学界立了新风，啊，而且为学界那个重塑沉浮。
4: 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化的捍卫，这种深情所致，没有其他。啊，他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深情，对于文化研究的这么深层的这种情感，是从这个东西研究的。他是完全是一种自觉，他是一种自觉，哎，没有任何的嘛，没有任何的利害啊，名利，大家更不要谈。
2: 紧接着，《文物》杂志第九期到十二期，连续发表了龙潜、启功、余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禄、史树青等人的文章，拥护郭沫若的观点。
5: 那为什么这个有1965年有这么一场争论呢？这就从1966年经过大跃进、自然灾害，就中国的环境宽松了。1965年嘛，宽松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么一个空档，出现这么个情况。说正好是一个文化宽松的空档，使这个辩论成功，表现了一种学术空气。那你大全国我也可以捧捧你。
6: 后来这个郭沫若有个叫个跟高尔师跟我父亲有个商讨，就是这个博弈的商讨，题目好像是。然后我父亲也写了文章，就再也发不出来了。从此以后就发不出来了。
2: 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辩》一书，将郭沫若等十多篇主张《兰亭序》为伪作的文章划归唯物主义范畴，归入上编，将高二世、张世钊和商承祚三人主张《兰亭序》为真的文章划归唯心主义范畴，归入下编。
7: 所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个是不对的。不能够把那个哲学上面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唯心主义来用在这个上头。
2: 被禁言的高二世，并没有纠结在这件事情上。事实上，他还忙着他另外两个专著。刘孟德集教录和柳河东集讲书。
5: 高老师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宗元或柳玉溪。他曾经著过柳玉溪几个集子，文章也做得好，字也写得好，性格也好，人品也好。我觉得高老师不畏权贵，不在高压之下还能坚持自己的学术意见，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我觉得这一点更多的给知识分子一个骨头骨气。
2: 就在这场辩论开始的30多年后，1998年6月17日，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建设过程中，意外地挖出了一处青砖古墓群。其中6号墓的主人是东晋名臣高嵩及夫人谢氏，他的墓志引起了部分书法家的关注。
8: 高嵩是死在公元366年，王羲之是361年，所以高嵩跟王羲之呢应该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他的这个墓志出土引起这个震动，就是因为他有一些

这个不少之，他已经是这个跟后来的楷书非常像了，就是规范的楷书啊，没有两样。

0: 发心以后，通过实证来证实这个随地理论的观点的正确。
1: 1977年3月，高二世在南京病逝。家人请高二世的好友林散之先生题写墓碑。林散之为老朋友题写了《江南诗人高二世》。他说，高老最讨厌人家说他是书法家。哪有什么书法家，因为作为一个文人，应该写一手好字，那是一个人的诗文养出来的。高二世认为，字本身应该因文生义。如果一个人胸无点墨，即便写再好的字，那也充其量就是一个写字匠人而已。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4: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7: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向16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0: 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

0: 走一个中国政策，澳中医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

0: 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

0: 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

0: 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两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重点领域投资分析研判会；
0: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
1: 1至8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0.7%；
0: 新疆棉花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全力采收新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21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深化科技领域合作，打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拓展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更好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哈丹卡宾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9月1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重点领域投资分析研判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投资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分析当前投资形势存在问题，进一步挖潜力、找增量、求突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
3: 会指出，投资对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抓住政策机遇，立足实际和我区各类优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好提供坚实支撑。会强调，要更好发挥重点地州市挑大梁作用，抓好新能源、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重点领域，紧盯江电外送、绿电直连、人工智能加、城市更新、重大公路和铁路项目、大型灌区改造等，找准发力点，加快推进。要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要发挥央企和区属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要着眼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确定的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推进重大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分层分级责任到人，推动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会要求要建立健全项目推进与问题反馈机制，强化资金、用地、用电、用能等要素保障，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持续优化程序、精简环节、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做好前期工作，提高项目成熟度和落地率。要着力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确保按照叙事进度完成清欠阶段性目标。

0: 标，要加大指导力度，紧盯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大幅提升工作成效，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有关地州市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围绕当前本地区本领域工作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挖潜方向发言。玉苏府将麦麦提参加会议。9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体育发展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实施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民营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和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的报告。
1: 今天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新疆各地同步启动系列主题活动。
0: 启动仪式现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并分享民族团结故事，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2: 22年来呢，我们共帮助了近万名孩子完成了心愿。后期的工作呢，通过我们的宣讲，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3: 今天参加启动仪式，我深受触动。在校园里，我们各族同学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从身边小事做起，当好民族团结的小小传播者。
0: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疆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奋力推进新时代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4: 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辖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5: 学校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我将立足讲台，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教育，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
6: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4%。
0: 眼下正值农产品出口旺季，在霍尔果斯口岸依托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口岸通关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7: 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近1000吨，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

0: 市场上。
1: 今年新疆各口岸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商品车等品类增长26%，占外贸总值的58.9%。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
2: 在中吉乌铁路建设等双多边基建项目合纵的带动下，新疆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增长67.5%，其中对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出口分别增长了237.3%、145.3%、60.5%。
1: 贸易伙伴合作愈发密切，一至八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2.8%，占外贸总值的87.6%，对非洲、南亚进出口分别增长134.4%、79.2%。
2: 在进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也带动了更多外贸企业聚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超4100家，增加15.1%。
3: 立足油气保供主业，新疆油田聚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油气稳产增产与降碳减排双向突破，走出了一条油气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4: 在新疆油田公司8区530景区，记者看到国内重要的页岩油藏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先导试验站正在平稳运行。这项技术把补给而来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藏，一部分用来驱替地下原油，一部分永久封存地下，实现增产和减碳双赢。
5: 在整个新疆油田公司，截止到2025年，二氧化碳注入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吨，相当于种了900万棵树。
4: 地下深处的石油不会像水一样顺畅流淌，往往蛰伏在数千米深的岩层孔隙中。常规注水开发面临水注不进、油采不出的困境。科研人员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具有密度接近液体、粘度却像气体、分子结构小、扩散性强的特质，让二氧化碳与原油充分混合，将原油驱赶出来。
5: 从试验初期的日产原油12吨，截止到目前已经提升到了日产原油100吨，试验项目还是非常成功的。
4: 一边是地下碳封存，一边是地上风光发电。新疆油田公司去年成功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推动油气生产用能清洁替代。位于克拉玛依市的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力，所发绿电一部分用于油田内部生产，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另一部分送入大电网，服务区域绿电供给。
6: 采用井下电加热来替代蒸汽，在地上实现多能互补的功能。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江电外送的新能源基地建设。
7: 新疆各地棉花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积极协调人力激励，全力采收新棉。
1: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小泉村，采棉机在田间穿梭，同步完成采摘、压缩、裹磨工序，十几分钟就能产出一个1.5到2吨的成型棉包。
8: 亩产在550公斤左右，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管理。国家给了我们18600的兜底价格，这样我们种棉花心里更有保障。
1: 昌吉州共种植棉花304万亩，受今年气温偏高影响，较往年提早10多天成熟，机械化采收全面展开。当地依托两种优选、精准水肥管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棉田稳产增产能力。
9: 依托物联网、伤菌监测、膜下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无人机智能飞防、棉苗长势 AI 监测等数字化、集约化的科技手段，保证了棉花的优质与高产的同步提升。
1: 昌吉州今年共组织568台采棉机投入采收一线，农机调度、技术指导、棉花收购配套服务同步跟进，全力保障采收工作有序推进，预计10月底完成棉花采收任务。在阿克苏市，120多万亩棉花全面进入集中采收阶段。在柳园镇瑞丰村的棉田里，大型采棉机沿预设作业路线稳步穿行，精准采摘枝头棉絮，同步完成自动打包成型，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压缩采收周期，让棉花采收更加省时高效。
10: 现在采用的就是订单式采收，当时采完当时就拉走卖掉，也不用拉到轧花厂那样子等待时间。
3: 对口援疆工作中，

0: 浙江省通过联合举办精品赛事、共育体育人才、培育产业动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浙阿体育协作，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人才根基。
1: 浙江童心绿茵逐梦足球邀请赛正在进行中，来自浙江、湖北、和田、阿克苏四地的足球队同场竞技，在比拼中精进技艺，在交流中凝聚情谊。
2: 在高强度的比赛历练下，本土球员得到快速成长，相信阿克苏足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1: 以赛育人，以赛促建，今年以来一系列专业赛事为阿克苏竞技体育搭建起人才成长平台，助力当地体育梯队建设。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编制体育援疆三年行动方案2027至2029年，推动浙阿体育合作从单项支援向双向协作深度转变。在竞技体育方面，聚焦游泳、羽毛球、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浙江优势项目，建立教练员导师帮带机制，常态化开展浙阿教练结对帮扶，输送本地优秀体育苗子赴浙江开展专业训练。在群众体育领域持续办好系列群众赛事，推动赛事活动向各县市延伸。在体育产业领域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培育新业态。
3: 通过赛事举办、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经验互通等多项举措，持续为阿克苏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持续擦亮浙江童心体育援疆品牌。
4: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闭幕，本届东博会新疆展团携各地文旅资源亮相，推介风光民俗，对接客商资源，积极开拓东盟文旅市场。各地州市与100多个文旅企业建立联系，
5: 一直在做引客入疆包机业务。明年呢，我们计划要开通广西南宁直飞乌鲁木齐的包机航线，还想呢开通比如说我们东南亚的一些城市飞往我们新疆的包机，
6: 收获满满。现场不少东南亚旅行商、客商主动交流，初步对接客源互送文旅合作意向。
4: 展会期间，新疆文旅头与桂林旅头、桂林旅行社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两地资源差异实现互补，推动客源互送、资源共享，
7: 推进跟新疆在文旅方面更多产业链条的合作，包括项目的互补上面、文创的开发上面，都可以形成很多的体验性的产品。
4: 9月20号晚，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排演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8: 75年前，万童书和连小梅夫妇受党和国家的委派，从北京出发前往新疆，投身濒危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抢救工作。75年后，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回到北京，用歌舞重现那段各族艺术家同心守护中华文脉的往事。
4: 歌剧以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回顾了万童书、连小梅夫妇与民间艺人图尔迪阿红共同记录整理濒临失传的12木卡姆的故事。主创人员将木卡姆艺术与 AI 技术及数字媒体相结合，通过咏叹调、重唱、合唱等形式讲述故事、刻画人物，核心场面完整呈现木卡姆歌、诗、乐、舞、奏一体的艺术魅力，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木卡姆艺术的生命力。
9: 他们经历了丧子之痛，也想过要离开新疆，但是最终因为心中的信念还有对木卡姆的热爱，还是留了下来，
10: 为万童书先生这份坚守感动。我本人是做新疆音乐的，在这个过程中对木卡姆有了更深的情怀。
4: 今晚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将继续在中央歌剧院上演，全国巡演也在持续开展，后续将亮相上海、厦门等地。
11: 方方面面我们都做了非常细致的打磨和提升，在舞台的呈现上更加的流畅了，给观众带来大美的新疆，带来和谐之音。
12: 在乌恰县铁列克乡铁列克村附近的山间，坐落着一处清代边境哨所铁列克卡伦遗址，它属于长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历史见证。
1: 从山脚出发，记者跟随野外文物看护员朱利多什·马木拜提·胡杰克前往铁列克卡伦遗址。 眼下正值洪水多发季节，河流水深流急，往返卡伦遗址需要趟过这条河流。

0: 流，沿着两山之间的沟谷向上攀爬，卡伦遗址分布在沟谷两侧的山腰与山顶。记者登顶遗址时，雨点夹杂冰雹密集砸落山间，这样的风雨正是历代守边人、当代文物看护员日复一日要面对的环境。
1: 卡伦一词在蒙语和满语中间的意思是哨所，那么在这个位置作为一个重要的边防站，它实际上是履行了戍边守土的责任。
0: 铁列克卡伦遗址依山而建，建筑大多呈长方形，墙体由砾石垒筑，以黄泥、草根、树枝等填充粘合，历经百年风雨侵蚀，残存屋脊、瞭望台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辨。
2: 大多部分就是自然灾害崩塌的嘛，是古代通往铁列克山的必经之路。我和还有一个同事天天来巡逻，天天来这个观察。
0: 站在遗址最高处向下俯瞰，山下风光尽收眼底。2014年3月13号，该遗址被列入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自治区兵团7月1号同步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以来，首批3个行业1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汇集23万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
4: 15家首批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费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纳一分钱。外卖骑手王存金就是首批受益者。不久前，他在跑单的时候不慎受伤，用手机一键报案，从待遇申请到职业伤害确认用了5天时间。
5: 有了这个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更安心。
6: 采取按单的缴费模式，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我们这个企业大额的赔付大大的降低，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纠纷。
4: 为最大化便利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办理，从订单归集到待遇结算都能线上办。与此同时，实行兵地统一政策标准、经办流程、业务系统、基金管理的运行模式，大幅提升业务办理效率。
7: 建立区地县三级经办体系，配齐专兼职经办人员，做好政策宣传，把这份惠民保障实实在在送到一线的劳动者手上。
8: 经过3年分布培育打造，新疆已建成3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搭建起覆盖多行业全域化的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教育学院乌铁工匠学院是自治区首批工匠学院，新学期469名新入职学员在这里开展岗前技能培训。
9: 确保我们下到现场之后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通过这次培训可以拿到电工、中级工的职业资格证书。
8: 依托一线师资和智能化教学体系，2024年到2025年，学院累计培育技师620名，高级技师235名。目前，全疆30家工匠学院已实现天山南北全域布局，覆盖能源化工、电力铁路、现代农业、基建交通等领域，精准对接新疆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人才需求。今年上半年，全疆工匠学院累计开展培训1008场，培训近7.3万人次，2万多人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超10000人。
10: 15期间要新增2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每家每年至少开展1000人次以上的技能培训，同时持续完善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培育更多懂知识、精技术、善创新的产业工人队伍。
8: 新学期开学以来，乌鲁木齐市今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的教育供给提质暖新工程持续推进。高新区新市区就通过升级更换可升降可躺式课桌椅，让学生从趴睡变躺睡，解决校园午休难题。
11: 一、打开桌面；二、拉开头枕；三、放倒椅背。
12: 以前趴着桌子睡，手臂也会变得麻麻的，脖子也会非常的不舒服。现在躺着睡的时候更舒服了，下午上课也更有精神了。
13: 小小的课桌升级呢，藏着的是最暖心的。

0: 教育温柔。62小学全新配齐了800套午休课桌椅，700套钢制的可升降课桌椅。从硬邦邦的趴睡午休到舒展放松的平躺午休，改变的不仅是睡觉的姿势，更是孩子们的校园幸福感。
1: 看着孩子那么开心，我们作为家长也感觉很幸福。回家就是学习的那个状态比之前就是有了明显提升，就孩子专注度也更好了。
2: 目前，乌鲁木齐高新区。

0: 学习休息条件。
1: 9月16号到20号，广东省侨联海外委员国情省情考察团来疆考察交流，来自阿联酋、澳大利亚、巴拿马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26名广东省海外顾问、海外委员亲身感受新疆高质量发展活力。
0: 活动首站，考察团走进天山天池景区，实地调研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情况。来到吐鲁番市，考察团成员深入月星绿色新疆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观摩新能源项目建设与生产运营情况。走进卡尔景乐园，近距离领略古代水利工程智慧。在高昌区新城西门村，大家实地查看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情况，了解乡村振兴成果。考察团还走访蛟河故城和吐峪沟景区，深入了解吐鲁番在文物保护修缮、文化遗产活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2: 吐鲁番现在发展的挺成功，通过澳门的平台优势，把吐鲁番的资源合在一起，把大家的经济拓展好、发展好。
3: 这两个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相信呢，未来的话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让世界了解中国文明发展史。
0: 海外委员长期身处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沟通中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结束这次考察交流，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关注中国新疆，把自身视野与新疆发展机遇结合起来，在交流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4: 每一次到新疆都看到变化，不论城市的容貌、旅游景点都做了很大的改进，希望大家能够亲身到新疆来。
5: 下面请看简讯。
6: 9月20号，乌鲁木齐市举办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多家企业推出行政管理、消防应急、技术操作等岗位。活动还面向有就业需求的历年退役军人及军人家属开放。
0: 今天，2026年新疆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在乌鲁木齐启动，70名志愿者分赴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阿勒泰部分中小学校，围绕体育教学和训练、体育赛事活动、体育师资培训等开展体育支教。
6: 今天，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项目南疆片区在阿图什市开赛，南疆片区7个地州7支代表队参赛，比赛为期4天。9月20号，新疆消防救援队伍第2届天山蓝焰杯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赛事紧贴灭火救援实战，设置体能竞速、登高救援、障碍救助、出战控火等项目，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实战能力。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小东沟牧场，欣赏秋日生态之美。

0: 常淑贤院士做了题为《实现清时代的来临》的专题报告。
1: 通常这个电是氢，这个技术呢是一个带电。
0: 绿氢作为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在新疆发展有哪些独特优势？绿氢如何从实验室走进千家万户？怎样把新疆建成零碳功能示范区？今日聚焦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州科技大学按需零碳功能研究中心主任唐淑贤。
2: 唐院士您好，您现在担任苏州科技大学按需零碳功能研究中心主任，这个中心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1: 这个中心核心工作就是面对双碳目标的来临，现有的一些企业用地下的挖出来的煤油气来转移成新的能源体系，就是没有这个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因为人类是不可能不用能源的，用能源只有多，一天一天的进步只有多，不可能一天一天少的。但是我们双碳目标是到了2030年达峰之后，碳排放就要一年一年的减少，到了2060年，你排放一吨，你就要想办法收回那一吨。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工作就是针对这个很大的一个能源这个改变的这个体系做一些研究，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代替。目前氢这个用量是非常大，每天每个城市每个工业区都在用这个氢，但是呢99%都是灰的。但是灰氢问题是有一个热络的点，到了2060年你就不能够用灰氢了，因为灰氢是从碳加上蒸汽形成的，这个过程有大量的排放。
0: 唐淑贤院士说的灰氢，通俗讲就是用煤、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制取的氢气，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因此不属于绿色可再生能源。而绿氢不一样，不靠化石燃料，利用风电光伏发出来的电把水分解生产氢气，全程几乎不产生碳排放，是实打实的清洁能源，也是现在大家重点攻关的方向。
2: 绿氢到底有多重要？
1: 我们买的铝啊，什么铝罐啊，什么罐头啊，什么这些炼出来的都需要氢。所以呢，氢同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问题是绿氢现在呢太贵了，但是你想有一天灰氢不能用，只可以用绿氢了，假如那时候绿氢的价格还是远高于灰氢的话，那老百姓买一个三文鱼啊，这个罐，那个罐是铝的，它那个罐就成本就高了嘛。所以呢，科学家预先要把绿氢的价格要下降到同灰氢持平，那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到那一天就不会受影响。但是只可以在某些地方风光好的地方，像新疆、像内蒙古可以做到。
2: 您刚才说新疆可以做到。怎么做？新疆有什么样的优势？
1: 优势就在这个风光的资源了。因为在新疆现在有些地方可以做到每一度的绿电是4分到7分钱，在内蒙古也是某些地方风光好的地方也是可以达到这样子。1公斤的绿氢需要58度电左右，所以你乘一乘的话，58乘一乘4到5分钱的话，才4块到5块，这个条件就是这样子。
2: 那新疆具备这样的条件？
1: 具备这样的条件，对。
0: 经过多年努力，唐淑贤院士团队在离网风电光伏耦合制取绿氢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为绿氢制造打下了坚实基础。这项技术通俗的讲，就是将风光发电机组产生的电能不经过电网直接供给电解槽系统进行制氢，可实现新能源电力的就地消纳和高效转化。目前义乌县风光电离网制氢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建设项目已正式纳入自治区第2批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

不久前，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新疆举行，邀请院士、专家、学者及高校、企业家代表600多人参加。长期从事材料表面科学与绿氢能源研究的

0: 绿电直连清单，成为新疆首个离网型绿电直连项目。项目将构建风光发电、绿氢制取、储氢加氢、氢能重卡应用全链条闭环，重点服务矿区运输、煤化工绿氢替代等场景，推动新疆打造西北重要氢能产业高地。
1: 老百姓可能听不懂离网、耦合这些词啊，您能不能用大白话讲讲这项制氢技术突破对新疆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2: 这个绿氢价格下降，这个电价很重要，所以要做离网，就是说网上的电都比较贵，就几毛钱，只有用风光制出来的不上网可以几分钱一度电，所以呢，绿氢是可以某些地方可以做到10到15块，老百姓的生活到那一天就不会受影响。
1: 您的团队联合了顾德威、明阳智慧能源等企业，构建离网制氢系统，又在新疆五彩湾启动了碳捕集示范项目，联合神火集团开展联合攻关。碳捕集是什么概念？
2: 碳捕集的概念就是说，我要有一个材料，可以把空气里面、烟气里面的成分，二氧化碳，通过这个材料有针对性的把二氧化碳把它割出来，就是捕集起来。它加上绿氢就可以做成 A 类的绿色航油。二氧化碳现在我们认为一吨的航油需要3吨的二氧化碳，所以呢，我们需要大量的二氧化碳做这个航油，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解决了这个二氧化碳从一个负担变成一个利润的中心。
0: 2026年7月16号，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加工能力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这是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这套生产线把发电、收集二氧化碳、生产清洁化工产品串在了一起，工厂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不再直接排放，全部回收再利用，一年可以减少137万吨的碳排放。另外，补给到的碳加上绿氢，又可以生产出绿色航空燃料，在消纳绿氢产生经济价值的同时，实实在在落地国家双碳的目标。
2: 有了二氧化碳，也有了氢，合成这航油，航油就是一个氢同碳的链条，这个技术是成熟的。新疆经过这个转型，然后用了这个二氧化碳捕集的技术，能够做成个有竞争性的绿色航油，推销中国，甚至乎推销国外。新疆做成一个绿色航油的出口点啊，生产点，那新的企业就来了。
1: 您说过，科学创新就是要找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新疆不仅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区，也是面向中亚开放的前沿。整套技术落地新疆，能带来哪些社会经济价值？
2: 那就首先就是所有的有烟气排放的企业，就不需要愁它这个出来的二氧化碳有下一步的这个消纳的方法了，啊。第二呢，就是把这种传统的，挖了煤，就排放，这些企业就是它就转型了，因为中国的企业好多嘛，而且我们需要用的能源嘛，所以我们这个排放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不想这些企业收缩，让他们继续扩展，解决了空中二氧化碳的量就没有问题了，就转型了，让新的企业这个发展起来。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哎，强，来，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家里的旧家具，给你用。哎
0: 呀，不用啊，
2: 苏哥。水电通不通啊？
0: 啊，有啊。
2: 这个地方是强哥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100-200块钱。
3: 你有什么事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就找我们就好了。
0: 谢谢啊，
4: 快点办。
2: 啊，好，快快快，帮忙。
0: 来，
2: 往里放，往里放，
3: 我来，
2: 往里放，
0: 我来，我来，我一个人可以。
3: 行吧，一个人，
0: 我一个人可以。
3: 行，
2: 轻一点啊，轻一点。
3: 里面都收拾好了吗？
2: 哎，谢谢，
0: 哎，小吴。
3: 哎呀，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五说。
0: 什么都不缺了，阿强，这回谢谢你啊。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
3: 行。我就等着你还钱。哎，老莫，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
0: 啊，6岁了。
2: 有没有照片啊？
0: 啊，有
2: 有，
0: 我给你们拿。
3: 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
2: 好，我知道。
3: 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
2: 莫哥，你出来以后。有没有给他妈妈上录像啊？
0: 你认识王翠翠？
2: 不算认识吧，但是见过几回。
0: 小五，我问你个事儿。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王翠翠怎么死的，他不告诉我他怎么死
2: 的。你不知道他怎么？
3: 老婆，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能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好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哎，那我就先撤了啊。
2: 好，
3: 那老婆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0: 行，谢谢您啊。
3: 你也早点回去。
2: 好。
3: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2: 好，好，好，你放心，
4: 走了啊。
2: 哎，拜拜，老哥，
0: 慢走啊，阿强。
2: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黄小姐怎么死的？
1: 忘了，那个小哥刚才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2: 咋死的？
1: 行，反正这儿的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都是我说的。
3: 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翠翠不知道怎么得罪他，徐江把他抓了，活活给打死了。这救场界的人所有人都知道，徐江很厉害的，我们谁也不敢惹啊。孟哥，你听
4: 我捶你一巴，滚！
5: 去别的地方的。咋了？
2: 去哪儿打？
5: 啥社会犯？
2: 去哪打？来，你告诉我去哪打？你妈的，去哪打？

0: 喂，
1: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就帮帮我了，
2: 我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1: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底下，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2: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1: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2: 我跟你说啊，中午。
1: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0: 好，好，好嘞，谢谢领导，谢谢，谢谢领导啊，谢谢，谢谢，谢谢领导，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哎。

周五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徐江接出来给他送了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他跟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1: 怎么的也快20年了吧？
0: 我能不能拿这20年的交情，求你办件事？
1: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0: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家兄弟，
2: 但我说实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0: 你帮想了说辞，把他们弄出来。
1: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0: 做两个。
2: 徐家，
1: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户，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2: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那个
1: 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0: 礼拜五上午10点半。

0: 韩叔。
1: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2: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1: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忠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2: 加班需要我吗？我帮你。
1: 别跟我打岔。
2: 知道了，知道。
1: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2: 不会啊，我就啥也别说呗。领奖、鞠躬、致谢，我走了。

0: 曹正，你在咱们局里这干刑侦资历算是最老的了，
1: 坚持还在一线的就属我岁数最大。
0: 我记得你是从地方派出所提调的，是吧？
1: 是从下河街派出所调过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派出所对面是个鱼市码头，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直熏眼睛。后来调到咱们市局了，就再也不用闻这些鱼腥味了。进到咱们局之后，老安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傅。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
0: 你早该提起来了。
1: 嗨，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了，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0: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一线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1: 有您这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了。
0: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1: 哎，谢谢孟局啊。
2: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也都派代表了。
3: 一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2: 领导重视你啊。
3: 我说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2: 治安口的，不是都在那儿呢吗？
3: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徐江，江啊！
4: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 幺幺八，
5: 拿上这个
4: 两台啊，
5: 这样很合适的。
6: 哎，
7: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淑婷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的兄弟。
6: 哦，去哪里啊？
7: 10点钟，老钢铁上，叫上你弟弟。
6: 哎，好好好。哎，老师，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4: 哥，你刚刚说什么？
6: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8: 今天开什么会呀、啊？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6: 马坏蛋，
8: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呀、啊！
2: 来，师傅，
8: 哎，
2: 跟着前面那辆车。
8: 好。
9: 大姐，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2: 他处理完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3: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2: 看不着。你那边呢？
9: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3: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0: 太叔，太叔，太叔不在，只有我。你约的我，啊，京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在医院里搞一下。搞什么呀？你被通缉了。
1: 你走得出去吗？
0: 他妈啰里吧嗦！
1: 京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0: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2: 那管好你自己吧。

0: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市公安局和三级警司安心同志
1: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我跟丢了？怎么会跟丢了？我们有充分的知道。你跟我讲，是不是盟军，还是暗军？诈尸工作，无法进行更好的。你跟我讲。
1: 下面。

0: 躺着，是。祝贺你，谢谢。怎么是您二位来颁奖？
1: 我能给你颁奖？
0: 本来讲好的是我师父曹队，
1: 他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
2: 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现在呢？老曹，好的，干的。
3: 蓝旭同志，
0: 到，
3: 讲几句吧。
0: 是。

0: 我想，
1: 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
0: 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相当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

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了，师傅。别再叫我师傅了，我犯罪了，找李忠，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小杨，找到了徐长，救出了李飞，那我就还钱。别这么了，师傅。

0: 是我通过特情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1: 我晚到了一步，师傅在抓捕徐江的过程中不小心牺牲了。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0: 这种情况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
1: 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
2: 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进来。
3: 听到。嗯。
2: 姓访办收到的匿名信里找到的，
3: 堆在袋处里的文件都给我回了。哎，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
2: 有人听过没有？
3: 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好。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2: 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还在找证据啊？找什么证据啊？
3: 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
2: 他们俩这么偷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
3: 包庇什么人呢？
2: 完了，再去。
3: 发现徐江死亡现场的那年轻人叫什么来着？
2: 哦，李翔。
3: 对对对，李翔，没错，叫李翔。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曹成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2: 可是他。
4: 资历很浅呀，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吧。啊，我明白你意思。哎，
5: 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别搞得跟指派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 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设计材料物。
6: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5: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
6: 上边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7: 宝文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陈姐，我哥，
8: 你们要干嘛？
7: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8: 橘子，啊，我朋友种菜，送礼啊，真好吃，你尝尝，你吃，
7: 新买的衣服，嗯。
8: 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号。
7: 没有了，它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
8: 把领子翻出来。

0: 翻呢、啊？
1: 你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0: 这个啊？
2: 我帮你。
3: 这样，
0: 我没有领带。
3: 我看，好像是好看点。
0: 是吧？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想见见太叔。
1: 见太叔？为什么？
4: 妈妈，我想去那个。
1: 你等一下，小陈。
3: 哎，
1: 小陈，
0: 我带他，我带他。
3: 陈姐，陈姐，
0: 我带你去玩去。
3: 没事，我。我哥很会带孩子。
0: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趴着看。
1: 你哥到底想干嘛？
3: 他不跟你说了吗？
1: 见太叔。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3: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不是，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也就跟小陈这么大，我哥就带着我，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他还要管那鱼档。
1: 你哥孩子多大了？
3: 啊？
1: 我说他孩子多大了？
3: 没谈过恋爱。
1: 啊？
3: 没有。
1: 你哥？
3: 哦。
1: 没谈过恋爱？
3: 没有。
1: 这岁数？真的假的？下去！
0: 打打打打！上面上面，中间中间。来，再来一句。打打打打打打打！
5: 团结作用，立正，起立！李斌。
6: 李
5: 翔，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
6: 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
5: 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
6: 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
5: 好，阿姐，去。当着师娘的面和大伙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还是找把子肉下去撞。

0: 后
1: 面，太紧张了。
0: 那到时候石洞全部完工就好。
2: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3: 想。
2: 见到我开不开心？
3: 开心，开心，开心。
4: 那个真是高启强。
2: 傻着干嘛呀？
5: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得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0: 你不恨我，
1: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徐江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半年以后，我把他的白金汉卖下来，送你。
1: 谢谢干爹。哎呀，谢谢干爹。
2: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漠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3: 就不能改改吗？怎么改？组织部任命都下来了，你改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4: 特别高兴。
3: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呢。
4: 怎么样？都说完了。
3: 没什么可说的，一共就这几样东西。
4: 阿杰，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 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恶。人和警徽一旦分开，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3: 阿杰，记住你孟叔说的话。

0: 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搁

0: 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4: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5: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
6: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7: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8: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9: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5: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卖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卖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儿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
12: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4: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4: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9: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6: 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1: 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0: 我们是。

0: 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直接送到您手上。
1: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5: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1: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5: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利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咱别为难孩子，把他放下。
2: 这事儿说死得好惨啊！
3: 你别这么想，胡说啊！
2: 我认了，我认了。
3: 枪，冷静一点，别这么想，胡说。
2: 孩子，开枪！别让这些放了。我的孩子，不要让他给我爹偿命，给我爹偿命。
4: 你
2: 这
4: 闭嘴！
2: 给我别装逼！

0: 嘿，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5发子弹打出6个眼来。嘿，杨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1: 还尿炕？
0: 新哥，学习学习呗。学什么学？看一看。看什么看？看。你别闹。哎，学习学习新哥的成绩啊！新哥呀。 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告诉你师傅，别给大伙拖后腿。安头跟孟菊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
1: 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他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他这只胳膊受过2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1: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
2: 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
1: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嗯，
2: 好吧。
3: 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得怎么样？
4: 挺好。
3: 李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
4: 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博北大老远折腾过来。
3: 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出差顺路。
4: 新的报告您看了吗？
3: 看了。
4: 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父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3: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结果都是一样的。
4: 好的，我再去改一份。

0: 前能看到什么？往前看，我就是一个墙都打不准的警察。
1: 安心，受伤流血不是你，我没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了，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孟玉来电话了，没说什么，就是问我在波北怎么样。你们俩
0: 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比武。
1: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
0: 我想试试。
2: 都别管，都别管，别管，站快，东西掉了，掉了，拿账回，账回，给我点地儿，给我点地儿，快快快，让开，让开，让开，赶紧了，哎。
3: 去看了，
4: 你哥怎么样？
3: 在里边挺好，他让你别担心。
5: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3: 谢谢江哥。
6: 白天汉生意怎么样？
3: 特别好，
6: 辛苦你啊。
3: 但是有一个事儿，
7: 白天汉的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6: 没事，让他签吧。对，
7: 今天这单
6: 啊也签。
8: 哼，哥，咱仨快快快，大生日的，快坐坐坐，去去去，给我哥让开。
6: 你问我。
8: 坐坐坐坐坐。啊，哥，你坐这边。
6: 好，
8: 坐。坐。哥，我说两句啊。
9: 哎，白金汉，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搞的，他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子，他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对，
9: 所有人举杯敬我哥高启强。
10: 来吧。
11: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
10: 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
8: 谢谢哥。
3: 嫂子，你怎么来了？
12: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3: 是是是。
12: 不能来？
3: 能来能来能来。
12: 小盛，来，来晚了啊，生日快乐。
6: 谢谢嫂子。
12: 酒，敬你一杯。
1: 小盛不是要学钢琴吗？
12: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1: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呀，你说不来，
12: 那你就踏实做人。
13: 你看我傻？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2: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12: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1: 哎，没事。
12: 哎呦，哎，困了？
1: 这两天太累了。
12: 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找个司机，非不听。
1: 喊你冤枉钱干什么呀？
12: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
1: 对啊，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懂事的儿子，我得惜命。
12: 可以啊，老高，觉悟够高的。
1: 老婆调教的好。
4: 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
12: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哎
1: 呀，那帮人啊，都是以前在旧厂接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很别扭。
12: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吗？嗯，
1: 在意在意啊！
12: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嗯，
1: 再说。
12: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嗯，
1: 找我干什么呀？
12: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儿啊，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
4: 你放心，我有分寸。
11: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14: 厂长，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15: 金蝉是招财的，
14: 你看他招来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真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啊，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别让你现在拿走。让我再看看。
15: 是。
14: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了？坐下喝茶。
1: 那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4: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1: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14: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1: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14: 你来，你来，你坐这儿。
1: 谢谢啊。
14: 你说，
1: 那个村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金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14: 咱们投资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李有田不知道吧？
1: 他肯定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这么顺利给他吗？
15: 这个消息靠谱吗？
1: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首相们就是青华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
14: 龚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
1: 老爹，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这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14: 那就奇怪了，这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
1: 老爹，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
15: 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宏伟。
1: 什么时候的事情？
15: 前天啊。
1: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他，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14: 石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驻守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1: 老爹，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好。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
15: 高总，您慢走啊。
14: 张超，我知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蹲了3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15: 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14: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15: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14: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15: 曹操，战吕布的，喝啥？

0: 报告。
1: 进来。
2: 局长。
3: 来。这是什么？
2: 我的申请报告。
3: 太长了，没时间看，直接说。
4: 局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3: 要是成绩好了呢？
4: 这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3: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4: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3: 你是能力不足吗？嗯。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啊，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4: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心。
3: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吧？
4: 是。
3: 得了，把这些废纸带走。
4: 要不您看看，那我先走了。
5: 哎，这姓龚的这么吃里扒外，咱还请他吃饭啊？
6: 你待会见到人，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嗯，
5: 知道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说啊？
6: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5: 怎么不提提莽村的事啊？
6: 不提，
5: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0: 为什么要是左手啊？
1: 因为特警不是左右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
2: 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1: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2: 比右手还烂，赶不上大屁股了。
3: 哎，康老板，我跟你说，侵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4: 我们啊，就是你的兵。哎哎，你说往哪打就往哪打。
3: 干这干什么？高老板，你看你这老那么客，每次都
4: 一点土特产。
3: 哎呀，你
4: 不成敬意，
3: 真是的，干什么老这么客气？哎呦呵，
4: 这些年啊。托赖您照顾。
3: 哎，叶
5: 哥，
3: 闹了吧？生意是越做越大，副手越来越少。
4: 惭愧惭愧，主要是莽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抱歉抱歉，
3: 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啊。他们用的审批手续，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市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4: 你这一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啊？这你就不用知了。
3: 不会不会不会。李有天那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连个汤都没给我留啊！
4: 你放心，我教育他。回头啊，缺你那两箱，我送到家里啊。
3: 哎呀，你也不要老这样，我还真没有交出你的朋友。
4: 哎呦，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回去，
3: 拜拜，
4: 拜拜，
3: 拜拜，
1: 领导再见，
3: 走。
6: 话能信吗？
4: 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了。我亮太也不敢骗我。你记住了，阿生，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个李有天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有，有，有，顺着龙去。一二三，一二三，点弹。
1: 好，
0: 做最后准备。
2: 小洛，知道为什么枪械烧到走影了吗？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这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3: 你说谁呢？
1: 说谁？谁自己心？
0: 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反恐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既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那都是考验，明白没有？
4: 明白。
5: 许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
2: 不用来，
0: 别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个俯卧撑起，
6: 收到。
0: 下车，走。
2: 太闷了，这车呀，一股酒味儿，
0: 沉得劲儿。小心，
2: 别动，小心，
0: 小心，小心，看，握住。
7: 下车，看，我
0: 车，沉，
7: 车，
5: 车，十一，
0: 别动，小心，走，小心，小心，看，小心。同志们，小二进，下面分配任务，李全部，楚英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两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8: 有。
0: 楚英组认长，我跟楚英组各组待战。
9: 麻雀组，向右砍进。
10: 向砍进。
9: 向前
10: 转。向前转。向右转。
0: 吃下，左转，
10: 切步动，
0: 吃下，
9: 切右转，
0: 向右。
9: 怎么6年我还是麻雀组啊？
0: 是被我冲台吗？麻雀能飞呀？
10: 有道理。
9: 哎，这初一了也能飞啊？
0: 飞。

0: 多。
1: 演习，轻点。
2: 废话，
1: 就拿这我一个打你行吗，兄弟？

对不起，哎呦，忽略了居里的问题哦。哎，我看看。

0: 服不服？
1: 服服了服了。李队，你不能这么抠，太难受了。
2: 早服不早省事儿了。哎，告诉我还多少人？我们开。
1: 对，这不能跟你说。你
2: 自己开吧你。
1: 哎，李队。
3: 解决了，
2: 轻松。
4: 香哥，
2: 二德子。哎，
4: 是何香哥。
5: 中弹了。
2: 哎，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少人呢？
4: 那我能给你吹？
2: 你媳妇找工作这事儿，我跟郭局说了啊。要不咱跟他说一
6: 下。哎，行了行
3: 了。停。你在做什么？
2: 现场审问
3: 啊。审什么问？审问是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2: 那我
3: 演习就是让你自己讲，
2: 整死你。
4: 哎，下面你别走，我给你。哎呀，啊，我死了，
3: 集合。

0: 别具一格。
1: 谁定的口令？刘
2: 刘，什么？
1: 英子
3: 来了，
1: 辛苦了啊！
4: 是，
1: 我知道你。
5: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1: 你退却了，展不容。
4: 少布，
1: 展还不容。
6: 收到，收到。
4: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6: 总。
1: 哎，还有林东这个事。
7: 收到。组长。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4: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7: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8: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9: 在这儿呢。
8: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6: 我在这儿呢。
8: 小五，你跑里面干嘛去了？
6: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9: 你这咋这么多话呀？闭嘴！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小心认输，
10: 兄弟。哎呀，
9: 把手举起来。哎哎
10: 哎，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
8: 你还把你口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9: 那你自己想办法。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着呢你！
6: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10: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9: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10: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好商量。
9: 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10: 那这样，过一会儿，咱俩商量啊。
9: 站住！
10: 不带枪，把枪放下。
9: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6: 李队，救我！
10: 行了，你别说话了。
9: 那么话痨呢？给我消停！
11: 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10: 先离那话痨远点，万一枪走火了，算谁的？
12: 海鲜，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的你？
13: 不对，没绳子。
12: 海鲜，
9: 你咋自己跑了呢？
13: 呀，安心点起来，
12: 好啊，
13: 师傅，师傅别怕，抓好，师傅。
8: 安心，你给我抓紧了，
12: 来，快点来了，
1: 我追上了，
12: 师傅，
8: 师傅，
4: 全体都有，停止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8: 严仁龙，
13: 师傅，
12: 英子，兄弟们，电线，别踩着电线，
9: 来，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1: 演习没结束呢，回去。
4: 估计又上来了。
9: 上来了。
13: 带上。夹上。
4: 开始。
9: 要过来啊！
13: 救命！救命啊！我帮你。
6: 哎呀，换上来了。
14: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
15: 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啊？
16: 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
0: 哎呀呀呀，可吵吵了，这个费劲！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进来，进来，都进来，都进来！
2: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几位大叔，
4: 少留步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先生，李想是我儿子。
14: 您是李队的父亲啊？
0: 这不是他还有这是身份证。他这个李想啊，从小他不像我，像他妈。
2: 那是老爷子啊，
0: 真老爷子。
2: 来来来，快快坐着，叔叔，叔叔，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来，坐
16: 这儿，
2: 给你们倒点茶喝。
0: 行了，
2: 安心，用一点茶叶啊。
0: 咱们想想是热的队长啊，跟到家一样。
2: 安心，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0: 安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安心，安心，安心，
10: 叔叔，
0: 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敌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可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看，你看。
4: 啊啊！你说家里吃饭去。嗯。
17: 李队，你爸来了。
4: 谁？
17: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
4: 什么时候来的？
17: 就刚来没一会儿。
0: 你看看，你说是不是？爸，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
4: 友。叔，不错。
0: 到这儿来了你？
4: 啊？原来不是你爸呀？怎么了？
0: 不是我想来，你不是当队长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
18: 对，马村首领新来队长了不起呀、啊！
19: 李队，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4: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别
18: 听。说
20: 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理想理想，不同凡响啊！
19: 哎，就是啊，你看。
4: 苏博，你们喝茶啊，喝点水，家人给倒水。
20: 这行。
0: 你把他们在这儿来干嘛来呀？
4: 你出息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0: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堆人在局里乱转，你不给添乱了你？
21: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0: 长什么心眼儿啊？
21: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是哪天就提上来了。
0: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你带错了。
21: 你再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不过这个家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0: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怎么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那么上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行不行？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21: 吃了。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0: 不是，这连口水都没喝呢，你这。
4: 四白，五叔，小王哥，
0: 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了，你也看着了，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下馆子也行。
19: 这可以。
0: 行了行了，不说了，那走吧。
10: 忙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以后我们更好了。
0: 不是还有个会，
2: 慢走啊。
14: 快说再见。
2: 四百五叔，再见。
0: 慢走啊。
14: 说啊，再见。
0: 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
4: 四百。
0: 没看够啊！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2: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0: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0: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
15: 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5: 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5: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8: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9: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7: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2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5: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3: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16: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
17: 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

头，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有人在搞我们，
4: 如果徐江龙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5: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6: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7: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8: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9: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0: 枪怎么对人？暂停你一切工作。
11: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2: 这金牌的事儿，反正等着都到。
13: 你能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重点领域投资分析研判会；
0: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
1: 1至8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0.7%；
0: 新疆棉花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全力采收新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21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

0: 让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深化科技领域合作，打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拓展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更好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哈丹卡宾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9月1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重点领域投资分析研判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投资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分析当前投资形势存在问题，进一步挖潜力、找增量、求突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
2: 会指出，投资对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抓住政策机遇，立足实际和我区各类优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好提供坚实支撑。会强调，要更好发挥重点地州市挑大梁作用，抓好新能源、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重点领域，紧盯江电外送、绿电直连、人工智能加、城市更新、重大公路和铁路项目、大型灌区改造等，找准发力点，加快推进。要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要发挥央企和区属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要着眼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确定的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推进重大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分层分级责任到人，推动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会要求要建立健全项目推进与问题反馈机制，强化资金、用地、用电、用能等要素保障，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持续优化程序、精简环节、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做好前期工作，提高项目成熟度和落地率。要着力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确保按照蓄时进度完成清欠阶段性目标。要加大指导力度，紧盯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大幅提升工作成效，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有关地州市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围绕当前本地区本领域工作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挖潜方向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参加会议。9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胡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体育发展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实施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民营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和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

0: 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的报告。
1: 今天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新疆各地同步启动系列主题活动。
0: 启动仪式现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并分享民族团结故事，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2: 22年来呢，我们共帮助了近万名孩子完成了心愿。后期的工作呢，通过我们的宣讲，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3: 今天参加启动仪式，我深受触动。在校园里，我们各族同学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从身边小事做起，当好民族团结的小小传播者。
0: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疆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奋力推进新时代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4: 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辖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5: 学校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我将立足讲台，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教育，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
6: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4%。
0: 眼下正值农产品出口旺季，在霍尔果斯口岸依托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口岸通关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7: 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近1000吨，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
0: 今年新疆各口岸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商品车等品类增长26%，占外贸总值的58.9%。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
3: 在中吉乌铁路建设等双多边基建项目合作的带动下，新疆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增长67.5%，其中对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出口分别增长了237.3%、145.3%、60.5%。
0: 贸易伙伴合作愈发密切，1至8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2.8%，占外贸总值的87.6%，对非洲、南亚进出口分别增长134.4%、79.2%。
3: 在进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也带动了更多外贸企业聚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超4100家，增加15.1%。
1: 立足油气保供主业，新疆油田聚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油气稳产增产与降碳减排双向突破，走出了一条油气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8: 在新疆油田公司8区530景区，记者看到国内重要的页岩油藏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先导试验站正在平稳运行。这项技术把补给而来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藏，一部分用来驱替地下原油，一部分永久封存地下，实现增产和减碳双赢。
9: 在整个新疆油田公司，截止到2025年，二氧化碳注入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吨，相当于种了900万棵树。
8: 地下深处的石油 流不会像水一样顺畅流淌，往往蛰伏在数千米深的岩层孔隙中。常规注水开发面临水注不进、油采不出的困境。科研人员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具有密度接近液体、粘度却像气体、分子结构小、扩散性强。

0: 的特质，让二氧化碳与原油充分混合，将原油驱赶出来。
1: 从试验初期的日产原油12吨，截止到目前已经提升到了日产原油100吨，试验项目还是非常成功的。
0: 一边是地下碳封存，一边是地上风光发电。新疆油田公司去年成功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推动油气生产用能清洁替代。位于克拉玛依市的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力，所发绿电一部分用于油田内部生产，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另一部分送入大电网，服务区域绿电供给。
2: 采用井下电加热来替代蒸汽，在地上实现多能互补的功能。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江电外送的新能源基地建设。
3: 新疆各地棉花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积极协调人力激励，全力采收新棉。
4: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小泉村，采棉机在田间穿梭，同步完成采摘、压缩、裹磨工序，十几分钟就能产出一个1.5到2吨的成型棉包。
5: 亩产在550公斤左右，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管理。国家给了我们18600的兜底价格，这样我们种棉花心里更有保障。
4: 昌吉州共种植棉花304万亩，受今年气温偏高影响，较往年提早10多天成熟，机械化采收全面展开。当地依托两种优选、精准水肥管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棉田稳产增产能力。
6: 依托物联网、声音监测、膜下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无人机智能飞防、棉苗长势 AI 监测等数字化、集约化的科技手段，保证了棉花的优质与高产的同步提升。
4: 昌吉州今年共组织568台采棉机投入采收一线，农机调度、技术指导、棉花收购配套服务同步跟进，全力保障采收工作有序推进，预计10月底完成棉花采收任务。在阿克苏市，120多万亩棉花全面进入集中采收阶段。在柳园镇瑞丰村的棉田里，大型采棉机沿预设作业路线稳步穿行，精准采摘枝头棉絮，同步完成自动打包成型，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压缩采收周期，让棉花采收更加省时高效。
7: 现在采用的就是订单式采收，当时采完当时就拉走卖掉，也不用拉到榨花厂那样子等待时间。
8: 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通过联合举办精品赛事、共育体育人才、培育产业动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浙阿体育协作，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人才根基。
0: 浙江童心绿茵逐梦足球邀请赛正在进行中，来自浙江、湖北、和田、阿克苏四地的足球队同场竞技，在比拼中精进技艺，在交流中凝聚情谊。
9: 在高强度的比赛历练下，本土球员得到快速成长，相信阿克苏足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0: 以赛育人，以赛促建。今年以来，一系列专业赛事为阿克苏竞技体育搭建起人才成长平台，助力当地体育梯队建设。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编制体育援疆3年行动方案2027至2029年，推动浙阿体育合作从单项支援向双项协作深度转变。在竞技体育方面，聚焦游泳、羽毛球、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浙江优势项目，建立教练员导师帮带机制，常态化开展浙阿教练结对帮扶，输送本地优秀体育苗子赴浙江开展专业训练。在群众体育领域持续办好系列群众赛事，推动赛事活动向各县市延伸。在体育产业领域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培育新业态。
10: 通过赛事举办、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经验互通等多项举措，持续为阿克苏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持续擦亮浙江童心体育援疆品牌。
4: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闭幕，本届东博会新疆展团携各地文旅资源亮相，推介风光民俗，对接客商资源，积极开拓东盟文旅市场，各地都是与100多个文旅企业建立联系。
7: 一直在做引客入江包机业务。明年呢，我们计划要开通广西南宁直飞乌鲁木齐的包机航线，还想呢开通比如说我们东南亚的一些城市飞往我们新疆的包机。
11: 收获满满，现场不少东南亚旅行商、客商主动交流，初步对接客源护送文旅合作意向。
4: 展会期间，新疆文旅投与桂林旅投、桂林旅行社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两地资源差异实现互补，推动客源互送、资源共享，
12: 推进跟新疆在文旅方面更多产业链条的合作，包括项目的互补上面、文创的开发上面，都可以形成很多的体验性的产品。
4: 9月20号晚，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排演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3: 75年前，万童书和连小梅夫妇受党和国家的委派，从北京出发前往新疆，投身濒危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抢救工作。75年后，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回到北京，用歌舞重现那段各族艺术家同心守护中华文脉的往事。
4: 歌剧以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回顾了万童书、连小梅夫妇与民间艺人图尔迪阿红共同记录整理濒临失传的十二木卡姆的故事。主创人员将木卡姆艺术与 AI 技术及数字媒体相结合，通过咏叹调、重唱、合唱等形式讲述故事、刻画人物，核心场面完整呈现木卡姆歌诗乐舞奏一体的艺术魅力，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木卡姆艺术的生命力。
14: 他们经历了丧子之痛，也想过要离开新疆，但是最终因为心中的信念还有对木卡姆的热爱，还是留了下来，
15: 为万童书先生这份坚守感动。我本人是做新疆音乐的，在这个过程中对木卡姆有了更深的情怀。
4: 今晚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将继续在中央歌剧院上演，全国巡演也在持续开展，后续将亮相上海、厦门等地。
16: 方方面面我们都做了非常细致的打磨和提升，在舞台的呈现上更加的流畅了，给观众带来大美的新疆，带来和谐之音。
3: 在乌恰县铁列克乡铁列克村附近的山间，坐落着一处清代边境哨所铁列克卡伦遗址，它属于长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历史见证。
0: 从山脚出发，记者跟随野外文物看护员朱利多什·马木拜提·胡杰克前往铁列克卡伦遗址。眼下正值洪水多发季节，河流水深流急，往返卡伦遗址需要趟过这条河流。沿着两山之间的沟谷向上攀爬，卡伦遗址分布在沟谷两侧的山腰与山顶。记者登顶遗址时，雨点夹杂冰雹密集砸落山间，这样的风雨正是历代守边人、当代文物看护员日复一日要面对的环境。
17: 卡伦一词在蒙语和满语中间的意思是哨所，那么在这个位置作为一个重要的边防站，它实际上是履行了戍边守土的责任。
0: 铁列克卡伦遗址依山而建，建筑大多呈长方形，墙体由砾石垒筑，以黄泥、草根、树枝等填充粘合，历经百年风雨侵蚀，残存屋脊、瞭望台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辨。
18: 大多部分就是自然灾害崩塌的嘛，
19: 是古代通往铁列克山的必经之路。我和还有一个同事天天来巡逻，天天来这个观察。
0: 站在遗址最高处向下俯瞰，山下风光尽收眼底。2014年3月13号，该遗址被列入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 自治区兵团7月1号同步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以来，首批3个行业1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惠及23万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
0: 15家首批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费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纳一分钱。外卖骑手王存金就是首批受益者。不久前他在跑单的时候不慎受伤，用手机一键报案，从待遇申请到职业伤害确认用了5天时间。
20: 有了这个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更安心。 采取按单的缴费模式。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我们这个企业大额的赔付大大的降低，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纠纷。
0: 为最大化便利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办理从订单归集到待遇结算都能线上。

0: 上办。与此同时，实行兵地统一政策标准、经办流程、业务系统、基金管理的运行模式，大幅提升业务办理效率。
1: 建立区地县三级经办体系，配齐专兼职经办人员，做好政策宣传，把这份惠民保障实实在在送到一线的劳动者手上。
2: 经过三年分部培育打造，新疆已建成3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搭建起覆盖多行业全域化的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教育学院乌铁工匠学院是自治区首批工匠学院。新学期469名新入职学员在这里开展岗前技能培训。
3: 确保我们下到现场之后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通过这次培训可以拿到电工、中级工的职业资格证书。
2: 依托一线师资和智能化教学体系，2024年到2025年，学院累计培育技师620名，高级技师235名。目前，全疆30家工匠学院已实现天山南北全域布局，覆盖能源化工、电力铁路、现代农业、基建交通等领域，精准对接新疆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人才需求。今年上半年，全疆工匠学院累计开展培训1008场，培训近7.3万人次，20000多人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超10000人。
4: 15期间要新增2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每家每年至少开展1000人次以上的技能培训，同时持续完善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培育更多懂知识、精技术、善创新的产业工人队伍。
2: 新学期开学以来，乌鲁木齐市今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的教育供给提质暖新工程持续推进。高新区新市区就通过升级更换可升降可躺式课桌椅，让学生从趴睡变躺睡，解决校园午休难题。
5: 一、打开桌面；二、拉开头枕；三、放倒椅背。
6: 以前趴着桌子睡，手臂也会变得麻麻的，脖子也会非常的不舒服。现在躺着睡的时候更舒服了，下午上课也更有精神了。
7: 小小的课桌升级呢，藏着的是最暖心的教育温柔。62小学全新配齐了800套午休课桌椅，700套钢制的可升降课桌椅。从硬邦邦的趴睡午休到舒展放松的平躺午休，改变的不仅是睡觉的姿势，更是孩子们的校园幸福感。
8: 看着孩子那么开心，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感觉很幸福。回家就是学习的那个状态比之前就是有了明显提升，就孩子专注度也更好了。
2: 目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已完成5所学校共计3510套课桌椅的更换，今年年底前将在不少于10所中小学试点更换可升降课桌椅6000套，其中可躺式课桌椅800套，进一步改善学生学习休息条件。
9: 9月16号到20号，广东省侨联海外委员国情省情考察团来疆考察交流，来自阿联酋、澳大利亚、巴拿马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26名广东省海外顾问、海外委员亲身感受新疆高质量发展活力。
2: 活动首站，考察团走进天山天池景区，实地调研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情况。来到吐鲁番市，考察团成员深入月星绿色新疆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观摩新能源项目建设与生产运营情况。走进卡尔景乐园，近距离领略古代水利工程智慧。在高昌区新城西门村，大家实地查看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情况，了解乡村振兴成果。考察团还走访蛟河故城和吐峪沟景区，深入了解吐鲁番在文物保护修缮、文化遗产活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10: 吐鲁番现在发展的挺成功，通过澳门的平台优势，把吐鲁番的资源合在一起，把大家的经济拓展好、发展好。
11: 这两个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相信呢，未来的话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让世界了解中国文明发展史。
2: 海外委员长期身处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沟通中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结束这次考察交流，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关注中国新疆，把自身视野与新疆发展机遇结合起来，在交流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12: 每一次到新疆都看到变化，不论城市的容貌、旅游景点都做了很大的改进，希望大家能够亲身到新疆来。
13: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20号，乌鲁木齐市举办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多家企业推出行政管理、消防应急、技术操作等岗位。活动还面向有就业需求的历年退役军人及军人家属开放。
2: 今天，2026年新疆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在乌鲁木齐启动。70名志愿者分赴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阿勒泰部分中小学校，围绕体育教学和训练、体育赛事活动、体育师资培训等开展体育支教。
0: 今天，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项目南疆片区在阿图什市开赛。南疆片区7个地州7支代表队参赛，比赛为期4天。9月20号，新疆消防救援队伍第二届天山蓝焰杯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赛事紧贴灭火救援实战，设置体能竞速、登高救援、障碍救助、出战控火等项目，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实战能力。
9: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小东沟牧场，欣赏秋日生态之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全疆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昌吉州东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北疆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中的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未来三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随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每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2级，强度弱。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18到25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13到21度。石河子阵雨，15到28度。昌吉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吐鲁番阵雨，22到34度。哈密多云，13到32度。塔城阵雨，13到23度。阵雨，19到27度。伯乐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伊宁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库尔勒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阿克苏多云转晴，12到28度。同时多云转晴，15到29度。喀什多云转晴，14到30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3到29度。和田多云转晴，13到29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下周在非遗藏梦主题公演中，奢传奇、李秀长安获得挑擂资格，张雪琪在1v1挑擂赛中挑战成功，晋级九人团。本周公演主题：律动山河。九人团优先选择主题，
1: 我们九人团选赛嘛，
0: 其余选手依次进行选择。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现场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季播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想，欢迎各位的到来。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起舞嘉宾黄豆豆老师，欢迎起舞嘉宾江铁红老师，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起舞见证官张林欣老师。

0: 期待可以看到打动我、打动观众的作品，期待看到不一样的新民族舞。
1: 好的，谢谢。现在按照惯例，首先让我们聚焦本场的巅峰席位，第七场公演九人团，今天只到场了八位，韦涛因伤退赛，所以呢，只能由我们八位舞者带着九个人共同对舞蹈的热爱和梦想，今天给我们在舞台上带来最精彩的演绎了。
2: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目前为止比赛进行到现在，就是觉得一对一的 PK 特别特别的精彩，因此呢，我们跟导演组商量以后，最后确认原本每场五个名额的一对一挑战，今天增加到六个，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不要被吓着啊，他们今天来势汹汹，加油！哦，
1: 所以我们导演组已经确定这个消息了。好，谢谢我们的老师给了舞者多一次展示的机会。今天呢是新民族大会第二季成团夜前的最后一次公演，今晚过后依旧坐在这个巅峰席位上的舞者才能在成团夜的终极对决中获得至关重要的个人优势，所以呢，现在你们身下这把象征着荣誉的荣耀之椅，它的位置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谁对这把椅子充满了同样的渴望呢？让我们看一看第二现场的所有舞者们。 Hello， 今天晚上呢，三支战队呢将会带来三支起舞作品，将由我们现场150位起舞观众投票来决定排名。今天晋级的舞者们将有机会争夺最终的九个成团席位，席位之争一触即发，谁能撼动格局？答案就在今晚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第七场公演主题《律动山河》。首先有请巅峰团换新演绎舞台作品《狂飙》。
3: 怎么样，雪琪，我们九人团是不是很松弛？
4: 我们这次的编舞主题来源于经典旋律《赛马》，我对这首曲子的描绘就是那种万马奔腾的景象，我们就用流行舞和街舞的方式去诠释这份速度与自由不羁的草原精神。
5: 我觉得还挺有挑战的，因为对我来说，我也没有学过街舞，我也没学过流行舞，
6: 把它凹进去，蹦蹦，皮一点。
7: 为什么这个动作我都那么丑，老师？
6: 沉下去，
8: 刚到位就马上接。
9: 对，马上气大大的把就做了。
6: 这一块怎么接？站在这个位置了，对不对？然后四手直接扯过来。
7: 扯吗？
10: 之前也有看过这种街舞的视频，以为还挺简单，但是其实很难。
6: 你这个地方你没有顶得起来，再顶高一点。
10: 有些动作的画不一样，发力点是反的。
6: 花瓶里面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0: 感觉不像街舞。
4: 听一下吧，这个舞就是有点快，特别快，真的特别快。
11: 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打，嘟嘟嘟嘟，棒棒棒棒。四，
7: 好快，这么快，这十秒都没有，
11: 原版比这还要快，
7: 这个释放慢的，
11: 对，
7: 好，
11: 加油，来元素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打蹦蹦，
6: 三四
11: 六七打八，
6: 走，一打二打三打四，嘟嘟嘟嘟嘟嘟嘟。
11: 啊！加油加油加油！
3: 一拍四个动作是让人有点措手不及的。棒棒棒！

0: 肢体不协调，然后我的脑子反应又很慢，
1: 跟不上了。
0: 我也跟不上了。
1: 很难。
0: 可以看一看。
2: 走，蹦，啪，蹦蹦蹦蹦，呼。
3: 这段起舞就挺能展示你们不同的风格，因为之前像红雷啊、迪丽啊，然后本城啊，现在我特别流畅、特别润的这种感觉，就啪一下变成颗粒感的，我觉得能改变一下形象。这段起舞要是你们把队形啊排出来之后，再练练整齐，就会更好。

0: 谢谢巅峰舞团给我们带来的狂飙。
1: 剧目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感觉像头马一样啊，忽然站起来的感觉，就来自于吴鸿雷的演绎。我们请你来代表大家，给我们讲讲《狂飙》是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在蒙古族他们的血液当中是对马有个崇高信仰的，我们去用街舞的身体去书写战魂颂歌，然后唤起我们所有人内心当中勇往直前赤诚不变的心之骏马。
1: 但是我们听说呢，这次在整个的排练过程当中其实是经历过一个进化的，原来是很难凶起来，整个的成长过程可以说六个字形容，叫小战马变凶技。所以凶前跟变凶以后有什么样的差别，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可能大家对我的印象会比较可爱。

0: 哎呀，温柔一点，在这一次创作当中就不停地让自己变狠起来。
1: 哦，
0: 就可能那个后面我们就加到。
2: 哇，眼神是不一样。
1: 哦。刚才头马突然一下有威风凛凛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鞭子挥舞的动作，旁边还有两个人，樊浪跟林本成是一起配合着洪雷演绎出了一头骏马的这样的一个气势。我想问一下，你们三个人当时是怎么分工的呢？
0: 我拆到了三个部分，我演的是头部马，
3: 我演的是马的前部分，最把它顶起来那个。
1: 哦，前蹄。
3: 对。
1: 哦，
4: 我演的是后驱那个马背。
1: 哦，你看说的好艺术，后驱，所以这是一个四驱的马。能不能上前给我们再展示一下？
2: 非常棒啊！哇，感觉是马在河边洗澡的感觉。
1: 好的，谢谢八位舞者，非常优秀。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我们三位起舞嘉宾的老师可以肆意的送出你们的点评。
5: 咱们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怎么从各自的舞种跳跃到把蒙古族舞蹈和流行舞进行融合？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跳的时候，你们所有人的气场凝聚在一起，有的时候是烈的，有的时候是酷的，有的时候是飒的，有的时候是柔的，所以整个作品啊，我觉得是用心思去打磨的，非常非常好，这是一个可以值得保留下来的一个作品。
6: 我很喜欢蒙古，因为我觉得他的表现力、他的热情、他的帅气是其他很多舞种天生就不具备的。然后在蒙古舞里面加上街舞的元素，其实我觉得对于没有接触过街舞的所有的演员来说非常难。你们的伴儿其实已经改得非常好了。
7: 因为马在草上奔跑的时候，它身体那个动态感是不一样的。我们跳舞首先抓住马的那个力量的同时，还要找到它那个形象感，那种在草上奔跑那种野性、那种力量出来，可能会更加震撼。啪的抽嘛，你知道那个马鞭抽到它肚子底下，马会蹦起来。这种生活一些东西啊，其实更能去表现出这个人和马的那种状态，体现出草原上的那种风情。
1: 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就是在看这个舞台上发生的一切的变化了。掌声送给我们的巅峰舞团，谢谢。舞台换新继续，接下来登场的三支战队，他们的作品将会参与打分和排名。有请第一支战队带来的作品《移乡踏歌》。
8: 他这个不是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吗？就两点，第一点是我们要热情，热情才能让客人留下来。第二个要表现的就是每一个人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个主题就能扣住了。我们至少它的根子在，然后形式上我们可以去创新。
9: 编导在跟我们聊的时候，他说民间舞呢就是根不能丢，然后基本动力怎么样，我当时就特别开心，就回到了我熟悉的感觉。
10: 我们三个试一下，
11: 七个
10: 哎呀，今天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他在别的组都是他弄到别人，然后今天他来我们这个组反而是我们弄到他。

0: 确实，说话久就确实有点难受。我先为我之前的组员们报个歉，确实难受。
1: 来，我们亚斌老师看一眼。

0: 因为彝族舞蹈它比如说有些甩手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脚步踢步啊，然后踩步啊什么的这些，所以我觉得民族民间舞它的舞种的特性上还得再强化一下，
2: 我们的风格性要再把控一些。雅斌老师可能就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每一个民族的属性要很明显。
1: 走走了，
3: 对，
1: 过了气走。我感觉你们还是没听懂这节奏，
4: 我的范儿还是没有完全找过来，每次记动作还是记性比较差。
5: 小八，你这里会吗？
6: 啊，这里一啊，不是不是，我们这样，举高，打开，完了，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对了对了，啊。
7: 就在上面展示你的美，怎么塔这个什么手，哎，我来，
4: 感觉好照顾我呀，就算那个范儿找不来我也不会自卑了。
7: 啊，是一个思路，
6: 但是我还有价啊，
1: 好玩，
4: 我第一次被别人那样子抛，真的感觉太爽了。无论结局怎么样，这个过程非常美好，我很高兴认识你们。
8: 我们两个怎么说？

0: 到的这个一乡踏歌呢，到后半段我们听到这个主旋律起来的时候，每一个观众都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我们从小爸爸妈妈给我们哼唱的旋律。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想问一下啊，都有哪些是彝族舞蹈当中特有的动作？
1: 我们彝族的话呢，有几个非常经典的动作，而且也非常活泼，很热情，很刚劲有力。现场的帅哥美女们，希望大家能配合一下我。两手五指并拢，双手先放在你的身体的右侧，带上一点嘿的声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五六七八。
0: 谢谢，让我们突然有了画面感，觉得思源前面应该有一簇篝火才对啊。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旋律叫做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请问大家有看出来都是哪里来的客人？
2: 孔佑明老师他在舞蹈里面展示的是汉族的，然后我们思源老师呢是苗族，吴平俊老师他展示的是蒙族，司马老师也来展示一下维吾尔族，妹妹塔吉克族，
0: 哦，王涛展示的是藏族舞蹈，
2: 然后我是傣族，然后我们最后想要展示这一段有点像民族大 party 的感觉，我们不仅想要表现彝乡人民的热情，也想通过我们最后的那一段拍掌的动作展现一个我们祖国各民族人民友好团结，然后像那个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凝聚的一个精神力量。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每个人有30秒时间可以思考，到底要不要送出你们对于这支作品的认可。请锁票。我们可以问问三位起舞嘉宾老师的评价。
3: 全在的人们共同唱歌，迎接着各方来的朋友们，尤其什么大三弦那儿的，是节奏非常有力量的，那个状态感特别好，每一个人心里都像大山一样的，你还像涓涓流水，展示了那个地方那里的人对生活的憧憬。一群年轻的孩子们，让大家看到我们不同的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七个人跳了不同民族的舞蹈，同时让我感受到了你们这一周的这种努力和拼搏。
4: 开场我觉得很好，一开始的这个舞蹈的风格性也很对，一直演到中间，尤其是站在那开始出现台词的时候，我当时在想，不会这里就收了吧，这里要收了这个舞蹈就拿不住了，还好你们后面还有一段，那一段非常好，在舞蹈的结构上先抑后扬，到后面啪到爆发，这个爆发而且很切中主题，体现的也是我们新疆卫视推出的新民族舞大会创办时候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舞蹈这么一种全世界老百姓都很喜欢的文艺表演的方式，舞出民族大团结的同心圆这么一个主题。
0: 谢谢老师们，看得出来七位的努力没有白费，但是我们现在要揭晓了，现场的观众们有多少觉得哇，真的打动了他们的内心呢？各位，请一起揭晓。
5: 他就尽全力了，非常的热情，把场子都给热起来了，完成度很高，趋于完美的一次。
0: 135分。

0: 这个分数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接下来后面两支战队有压力了，掌声送给宜香大哥，谢谢。我们有请下一支战队换新演绎江潮与火。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3: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2: 气场全开无死角。
3: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2: 祝你梦想成真。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4: 我们这次主题是乌苏里船歌 ，Yes Yes， 我们会以乌苏里船歌这个作为开场，然后我们听一下音乐。
5: 好，小组合，
6: 还有生命力都来了，哇，
7: 海啸来了，
8: 风浪越大
9: 雨越贵。
10: 他用了一些技巧组合的一些音乐，古典比较强，而且感觉这次会有一些故事感在上面。
4: 一二三四五六哒 ，Lucky and Boom， 然后我们撤脚，轮到了第一个转圈，然后再接一个转，
8: 往这边转。
4: 哎，对了，继续转。哎，对了，然后手是像海浪一样。
8: 这能骑吗？这能坐骑啊？
11: 空转、跨腿、卷毛，对不对？
4: 呀呀呀！你要想这一段出来，你们就包赢了，包赢了。
8: 能骑，能骑，练，
4: 练，
8: 练，
4: 练。一二打三四，给手五六起跳，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nice。
8: 我们再来五遍，好不好？我卷，我卷呀。
12: 有基础好一些的肯定会顺畅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民间舞选手，古典舞选手，所以还是需要去把控一下。哎，
8: 真棒，跳得好。
13: 嗨，哇，又见到大家，哇。
4: Hello。
13: 我们看看啊。
4: 好的。
13: 哲族他是这个打鱼啊什么，比如说他有那个有力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男孩我觉得都挺好的，但女孩啪啪这种劲儿就会显得有点软，那就是可能就啪啪，可能他的那个顿挫感，他的那个力量感，可能我觉得还得肌肉啪啪瞬间收紧那种，我觉得还得更强一些。
7: 谢谢老师，
13: 辛苦啦，哇，辛苦啦，期待你们的成品。

0: 谢谢江潮渔火的表演。首先请本组的组长肖金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我们本次采用的是赫哲族的元素来进行创作，创作中呢以民族舞融合流行舞，还有一些现当代古典的身体技术融合在一起形成的我们这一支舞蹈。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你是在平静还是在风暴中，无论在你心中有多大的困惑多大的漩涡，一定会有一只手一直在背后拖着你，那就是你最爱的家人。谢谢大家。
0: 这个作品其实是以乌苏里传歌为主要的灵感来源，我们有哪些的赫哲族的一些文化元素呢？
1: 有请我们的女生们还有我们最疯狂的浪刘耀一起来展示一下。
2: 那我展示一个赫哲族的搓鱼的动作和流行舞来融合了一下。对，嗯，
3: 我展示的是巴树林。
4: 我展示的是模仿兔子蹬腿的一个动作。
5: 我展示的是用身体来代表浪花的形状。
6: 我展示的是我觉得最有趣也是最原生态的一个动作，左手提着那个大马哈鱼的鱼尾或者扣着鱼头，边是刮鱼鳞一，然后再是撕鱼皮二，然后是切切切切就是三。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现场150位起舞观众，接下来看看你们对于江潮渔火这个作品认可程度有多高。30秒计时开始。

0: 请锁票。现在肯定你们在想的是比135高呢还是比135低，没事，先听听老师们他们有更加深邃的点评。
1: 继上一期的畲族舞之后，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啊，这个赫哲族的舞蹈。所以我想呢，红哥，咱们这个，我觉得在新民族舞大会的舞台上，除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像民族民间藏蒙维朝啊、彝苗傣这样的一些民族的作品之外啊，我们能够再看一些平时不容易看到的这些民族的风格的舞蹈，同时多了解我们每一个民族背后的文化和风俗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2: 渔民他站在船上的时候，他的身体他跟船是有关系的，我们表现这么一个人物的时候，那你拿的这个网和你一定是整体，不是随便这么撒出去的，只有一起把这渔网扔下去再把它捞上，哇，再去跳的时候丰收的感觉，从赫哲族的这个舞蹈动态当中去捕捉那种形象感。
0: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江潮渔火》这支作品最终得分，请看。
3: 大家其实都已经是拼了命在跳每一个作品，在尽自己的全力去做。
0: 123。
4: 第二可以保住了，保住了。
0: 这个分数比起上一支作品135是有不小的差距，但是究竟你们是第二名还是会落到第三名，还要看最后一支出场战队他们的表现。再次掌声感谢你们，谢谢，辛苦了。第三支作品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有请下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如果梁祝》。
5: 女孩们，你们最棒！你们最棒！最棒！最棒！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7: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8: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7: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族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8: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6: 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我们题目是梁祝，
2: 但没有男孩。
1: 对，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可能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我完全做祝英台的女性视角，祝英台是一个人，剩下的其他的人呢是一个劝导她也好，给她出主意也好，没有主的概念。另外一个路子就是我们可能会尝试一下反串。
2: 反串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3: 走第二条线，那肯定就是人物性更完整一些。
4: 如果有梁山伯的话，可能我们会快速的在短短的3-4分钟之内让他们接受并且喜欢。
5: 走第一个版本我也很喜欢，但是觉得反串的话很有意思，就是跟别的组不一样。
4: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两个人来演绎这个角色，你们谁想尝试一下？大胆一些。那我们就先定君君和雨佳，你们两个先来试一下，我们看一下效果，好吧？
1: 站一下，看一下。
5: 有一种 CP 感。
2: 对。
3: 那我们就暂定他们两个，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6: 同意。
2: 那快速的抓住人物形象，一定要基本功扎实。那可能云君更适合一点，
7: 因为佳佳姐表演会很到位，她很适合演这个女主。
1: 坐下，然后慢慢牵手，牵手完再对视，这个是舒服的，这个是舒服，这是最舒服的。
4: 从性格来讲的话，我是更适合跳祝英台一些，我比较擅长走人物情感路线，所以我能把他细腻的一面能表达得很好。
1: 你们两个给这个反应，就是让我觉得我好像排岔劈了
3: 啊，压力很大呀，
2: 因为我个子。
3: 我不是难在动作上，我是难在可能视觉差上，他的形象立不立得住。
1: 1、2、3、4，1、2、3、4、5、6、7、8。
2: 我本来以为是自己的舒适区，没想到踢到了铁板。
1: 那个角度肯定不对，你现在还是有点到这儿也不对。5、6、7、8。7、8。1、2、3、4、5、6、7、8。7、8不够松哦，你没蹬住。
2: 8。哇，好难，
6: 好难！
2: 这是我这么多戏以来遇见过最难的舞。
3: 因为现在跟他不熟。
8: 熟悉熟悉。
9: 我觉得还挺期待的。
1: 1、2、3、4、5、6、7、8。2、2、3、4、5、6、7、8。1、2、3、4、5、6、7、8。
9: 挺酷的，这段要是练齐的话，他能想象到肯定会非常好看，而且他会非常有感染力。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去磨合，因为他们主要是对于动作的方式啊，然后发力啊，所以他们就必须调动个人的这个能动性，尽快的去接受、适应、调整，能完成好这个作品的表达。

0: 第一。
1: 谢谢如果梁祝，我们听听朱英君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梁祝给我们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2: 因为这是一个人人都熟知的一个故事，我们其实把它做了一个视角切换，以观众和读者这个身份去干预，如果我们这样，如果我们那样，那结局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还是以现代舞的形式为主，加入了一些古典舞元素和传统戏曲的一个元素。大家应该看到了，我们的墩子是在戏剧舞台的编排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置景道具，是阻碍，也是一种帮助，最后可能也是建立梁山伯和祝英台的一个桥梁。
1: 听说咱们这个组合当中有一对天选 CP。
3: 因为我跟君君，我们两个的首字母都是 Z， 然后中间字母是 Y， 然后最后结尾是 G。 第一次在初舞台的时候，君君她是展现了一个侠女的形象，很酷飒，然后我表演的是一个红马的舞蹈，就很温婉，很那个美娘子的形象，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1: 所以你们的组合名字叫做
3: ZYJ 次方
1: 啊，因为六个都是女生演梁山伯，这个在肢体上形态上一些细微的一些设计上塑造上会不会有很大难度和挑战？
2: 首先就是身高上的差距，因为如果没有办法第一视角给到观众一个人物形象的树立的话，那这个作品很难立得住。其次还是在于人物上吧，祝英台是女扮男装，梁山伯他是一个男性，我完全的按照一个男性的身体肢体去表达，这个点就是拿捏的尺度是非常难的。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朱云君他演的就是一个男生梁山伯，而朱雨佳演的是一个女扮男装。现在我们可以现场来再次看一下两位他们在身台刑法上有什么不同，好不好？哎，第一次见面相会了。哦，两位一起来到了一个演播厅。哎呀，这个演播厅叫新民族舞大会。哦，哎呀，对面有三位老师。看一看啊，这三个老师形态各异，然后他们应该都藏着不同的绝招，待会儿要跟谁打招呼呢？这个要好好想想。平方呢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我们要问一问现场的观众，看一看他们是否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三十秒的时间给到你们，看一看各位是否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如果梁祝。计时开始。
4: 这个拉票厉害，这叫蝴蝶拉票，蝴蝶拉票。
1: 请锁票，票数已经锁定了。三位老师，请。
5: 我很喜欢这个舞蹈，整个内容它特别的饱满和丰富，而且我认为一个好的舞者，他不单纯是在用身体在跳舞，他是在用身体讲故事。包括你们用的那个墩子，其实在舞台上用的很多，它可以代表大山、凳子、河流，所以我觉得这个道具运用的非常的朴实，但是它到位了，而且我的确是看懂你们想要要表达的故事了。
6: 因为我们这里存在了一个咱们中国传统的反串的演法，你要让人看得舒服，不仅仅是舞跳的好不好，最重要是心灵眼神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最后的那个造型，演梁山伯的演员是不是踮起了半脚尖，让祝英台稍稍的落地一点点，看起来特别的舒服。中间有一次两个人的手一握，那种气口，包括刚开始看这个扇子上的蝴蝶，那种手眼生法步的默契，比我跳得好。真的，你们很少看过我跳爱情双人舞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碰上好的舞伴，或者说我对我的舞伴不好。我的舞伴是谁呢？
4: 我的舞伴就是张凌心。我们从附中三年级开始跳双人舞，我跳别的舞我都是拿高分，我只要一跳爱情双人舞我都是低分低分低分。
0: 凌心，感谢你跨界成就了一个单人舞的王子。
4: 就你们在这里在新民主大会的舞台上打磨了一个礼拜就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很了不起的。
0: 我们四支战队全都表演完了，我们要再次请出刚刚表演的两支战队一起来揭晓他们的分数，有请。如果梁祝这支作品的得票数将决定了今晚三支战队的最终排名，他们的分数如果高于135，他们拿到第一名；如果低于123，他们第三名；如果他们介于这两个数字之间，他们将会是第二名。究竟最终名次会怎么样呢？一起来揭晓如果梁祝的最终得分。137，恭喜六位女孩。我们现在看一看三支战队的最终排名。如果梁祝排名第一，为本队成员争取到了三个宝贵的挑擂资格。宜香踏歌135票，位列第二，在你们当中将产生两位挑擂舞者，同时将选择一位舞者告别舞台。江潮渔火123票，位列第三，你们之中将产生一位挑擂舞者，将有两位舞者告别舞台。
4: 开会了，
7: 开会，
4: 我觉得讲究了。
8: 很复杂的一个心情，又害怕拿到优一，但又害怕被淘汰。
9: 我担心会是我，我连淘汰的那个遗憾感言我都想好。
10: 啊，你让我选谁呢？
0: 请起舞嘉宾团公布淘汰舞者人选。
10: 我们三位老师选出了三位，那这三位是吴平俊、滕佳妮、张红。谢谢您的精彩的表演，谢谢。
11: 在新民主的舞台上，从排练到公演，每一步都是我在进步，然后和这些哥哥姐姐们一起都是我的成长。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好室友涛涛，谢谢你从第一期陪伴到现在，
12: 没能和我的队员队友们一起走到总决赛，舍不得这群好哥好姐姐，还有我队友队友们。
13: 我觉得在新民族舞会上给了我无数次在做演员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我一点都不后悔，
14: 不后悔来这个舞台，也不后悔被淘汰，我做到了我该做到的事情。
15: 也感谢新民族舞大会给我提供一个这么好的舞台，很多我平时不敢去尝试的舞种，这段时间我像一块海绵，到现在我已经吸得很满了，我觉得我走一点遗憾都没有啊！我想对评委老师们说，虽然我的表现可能没有特别的出彩，但是我下一次一定会跳到你们的眼里和你们的心里，谢谢大家。
0: 舞蹈给了你们一个接触这个社会的钥匙，但你们打开了一个很多人一辈子不可能企及的

0: 新世界大门，感谢你们对于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的贡献，谢谢，辛苦了大家。确实是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一个环节，但是呢，接下来呢，可能很多人把期待又要重新调回到一个起跑线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几位的名字将是向着我们巅峰团发起挑战的人选，所以请老师们在排名第一的队伍当中公布三位挑擂者。
1: 根据大家今天的现场表现，我和两位老师挑选出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0: 恭喜云君雨佳。
1: 阿姨克里木，
2: 司马懿立，
0: 恭喜司马。
2: 王思源，
0: 恭喜思源。
3: 刘耀，哇！
0: 六位本场挑擂舞者已经诞生，下面时间期待都交给你们，请所有人现在返回第二现场，现在请去准备。

0: 琐事全抛开，状态一直嗨。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五分钟，
3: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4: 找现金。
3: 把我手机给我。
2: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3: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2: 走，去大商去。
3: 走
2: 走。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换新继续，有请今天第一位挑擂舞者朱云君。
2: 加油！
5: 兄弟，
2: 兄弟！
0: 云君。他们八个人随便说出一个名字。
5: 我今天来不是来挑战谁的，我是来邀请吴红雷跟我一起合作一个舞台。我跟雷子从第一宫就是一个队的，可能大家都知道他很强，不敢挑他。我觉得这么好的舞者应该让观众去看到他。
4: 我这次选的主题也是看到他上次完成的一个萱草花的作品，我这次呢也带来了一枝花，想把他的那朵花继续传递下去。
5: 好感人呢。
0: 好的，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舞者。

0: 请双方交换舞台。
1: 我来到新民主大会，在这里呢相识了那么多人，它是一份记忆，我想创作一个不一样的舞台留在这里。

0: 我想表达的是个时间观念。我把我从来到这舞台的第一支舞蹈，以及到今天最后一支舞蹈的所有的元素都用了一遍。它就是我的记忆，它就是我走过这里每一站的路程，每一站的风景。我想把这份礼物献给这个盛夏，想把这个夏天永远留在这里。你的身旁。
1: 三位起舞嘉宾，由你们来决定。你们觉得胜出的是朱茵君，请举起右手；觉得胜出的是吴鸿雷，请举起左手。请表态。
2: 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最大的收获也是遇见他们。对，
3: 朱茵君，我觉得他已经完全不在乎在一v一当中获胜，他们两个我觉得是互相成就吧。
4: 他们就呈现的那种合作舞台的模式，其实让我觉得还挺好的。包括最后鸿雷的呈现，我们也能一下子就共情到。
1: 谢谢两位，接下来有请第二位挑擂舞者。司马懿立、克里木，帅。
5: 我选择太郎吧。
1: 完了，哇，又被选择。把舞台交给两位。

0: 交给你们了，请表态。恭喜樊浪狩擂成功。哇，樊浪一次又一次狩擂，一次又一次成功。
1: 虽然有这么多人 PK 我，但是我觉得这是幸福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被 PK 的越多就意味着自己展示的就更多。我觉得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们自己的东西。
2: 我是投给樊浪的，他的表现力更加好，因为司马懿立本来就是维吾尔族的小伙子，所以我对他的期待可能会更高一些。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调擂者王思源。
3: 我想选小林，林本成。
0: 有请林本成，把舞台交给两位。

0: 老师，请表态。恭喜林本成首擂成功。
1: 本身之前他在群舞里面有很好的展现，今天我觉得更好，他的舞蹈能把他内心那个最细腻的全部都展现出来。
0: 看看第四位挑战者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有请刘耀。
2: 他第三次了，
3: 第三次了，
2: 第三次
0: 挑。刘耀，八位都可以选。
4: 上次跟陈石哥学习到了他的松弛感，所以说这次我还是想选择陈石哥。
0: 把舞台交给两位，加油。

0: 这
1: 谢谢，
0: 真是太难了，
2: 好难。
3: 好了，三位老师请表态。恭喜刘耀调泪成功，终于成了。
2: 太难了，这个选择。
4: 当时跳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把这个跳好，把我该做的东西做出来，其实输赢无所谓了。
5: 刘耀今天他这支舞蹈是他三次 PK 里面最好的一次，整个的舞蹈的掌握、心态的调整各方面都到，两个技术技巧他完成得很好，看到他的进步和成长。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五位调泪者阿依克里木。八个名字都可以被你念出，
6: 我选择李若涵。
3: 有请李若涵，
7: 加油，
3: 期待一场精彩的对决。

0: 三位老师，请表态。恭喜李若涵手擂成功。
1: 李若涵一上来，啪，那个动作一动，让我看到他的身体的运用更好。
0: 接下来有请朱雨佳。
2: 我心里边一直想跟迪迪有一个 PK。
0: 有请迪迪，舞台交给两位。

0: 老师，请表态。恭喜迪迪守擂成功。
1: 从人物的塑造和把握上的迪迪今天更棒，他有对土地的爱，对自然的崇敬，还有对生命的感恩，所有的这些情感都是被他把握的。
0: 到此刻，第七场公演巅峰席位已经尘埃落定，他们是恭喜八位凭借着精彩的演绎为自己赢得了成团夜的关键筹码。今晚的四肢起舞是舞蹈与韵律的和谐共鸣，也是肢体语言对中华民族经典旋律的深情演绎。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九个巅峰团席位最终归属一周后的成团之夜会为我们揭晓答案。让古今交融，让东西方对话，让不同领域的艺术在舞台上绽放出新的火花。新民族大会第二季成团夜，我们下周再见。

0: 会第二季成团夜起舞主题跨界合作，霓裳惊鸿敦煌月，弦歌破壁镜中绝，行机声驰玄古声声，
1: 中华民族生命的觉醒。
2: 这样的跨界就是心，
3: 这次对你们又是一次挑战。
0: 九个成团席位花落谁家，请起舞嘉宾公布成团舞者。
1: 我这票给
4: 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运作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4%。
1: 眼下正值农产品出口旺季，在霍尔果斯口岸依托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口岸通关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2: 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近1000吨，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
1: 今年新疆各口岸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商品车等品类增长26%，占外贸总值的58.9%。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
3: 在中吉乌铁路建设等双多边基建项目合纵的带动下，新疆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增长67.5%，其中对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出口分别增长了237.3%、145.3%、60.5%。
1: 贸易伙伴合作愈发密切，一至八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2.8%，占外贸总值的87.6%，对非洲、南亚进出口分别增长134.4%、79.2%。
3: 在进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也带动了更多外贸企业聚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超4100家，增加15.1%。
4: 9月21号，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合买提将出席并宣布启动。9月21号至27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将与全国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广泛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大力宣传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宣传周期间，各地各部门单位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交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群众性主题文化等活动，集中宣传各地各领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务实举措、先进典型与感人事迹，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9月20号，自治区政协聚焦自治区旅游优势产业发展情况主题，召开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会议主题做情况通报，使政协委员知情明证，精准履职。会上对委员们提出的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和旅游交流开放门户、互联网加与 AI 技术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旅游市场乱象治理、支持新疆本土文艺精品创作等方面建议，有关部门负责人积极回应。委员们表示，通过此次交流，对新疆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现状、政策举措和未来方向有了更加全面清晰的认识，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自身专业优势，深入调研，精准建言资政，积极传播新疆旅游好声音，持续提升新疆文旅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新疆成为更多人的诗和远方。
0: 立足油气保供主业，新疆油田聚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油气稳产增产与降碳减排双向突破，走出了一条油气开发与生

0: 态保护协同共生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1: 在新疆油田公司八区530景区，记者看到国内重要的页岩油藏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先导试验站正在平稳运行。这项技术把补给而来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藏，一部分用来驱替地下原油，一部分永久封存地下，实现增产和减碳双赢。
2: 在整个新疆油田公司，截止到2025年，二氧化碳注入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吨，相当于种了900万棵树。
1: 地下深处的石油不会像水一样顺畅流淌，往往蛰伏在数千米深的岩层孔隙中。常规注水开发面临水注不进、油采不出的困境。科研人员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具有密度接近液体、粘度却像气体、分子结构小、扩散性强的特质，让二氧化碳与原油充分混合，将原油驱赶出来。
2: 从试验初期的日产原油12吨，截止到目前已经提升到了日产原油100吨，试验项目还是非常成功的。
1: 一边是地下碳封存，一边是地上风光发电。新疆油田公司去年成功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推动油气生产用能清洁替代。位于克拉玛依市的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力，所发绿电一部分用于油田内部生产，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另一部分送入大电网，服务区域绿电供给。
3: 采用井下电加热来替代蒸汽，在地上实现多能互补的功能。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江电外送的新能源基地建设。
0: 新疆各地棉花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积极协调人力激励，全力采收新棉。
4: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小泉村，采棉机在田间穿梭，同步完成采摘、压缩、裹磨工序，十几分钟就能产出一个1.5到2吨的成型棉包。
5: 亩产在550公斤左右，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管理。国家给了我们18600的兜底价格，这样我们种棉花心里更有保障。
4: 昌吉州共种植棉花304万亩，受今年气温偏高影响，较往年提早10多天成熟，机械化采收全面展开。当地依托两种优选、精准水肥管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棉田稳产增产能力。
6: 依托物联网、伤菌监测、膜下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无人机智能飞防、棉苗长势 AI 监测等数字化、集约化的科技手段，保证了棉花的优质与高产的同步提升。
4: 昌吉州今年共组织568台采棉机投入采收一线，农机调度、技术指导、棉花收购配套服务同步跟进，全力保障采收工作有序推进，预计10月底完成棉花采收任务。在阿克苏市，120多万亩棉花全面进入集中采收阶段。在柳园镇瑞丰村的棉田里，大型采棉机沿预设作业路线稳步穿行，精准采摘枝头棉絮，同步完成自动打包成型，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压缩采收周期，让棉花采收更加省时高效。
7: 现在采用的就是订单式采收，当时采完当时就拉走卖掉，也不用拉到扎花厂那样子等待时间。
0: 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通过联合举办精品赛事、共育体育人才、培育产业动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浙阿体育协作，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人才根基。
1: 浙江同心绿茵逐梦足球邀请赛正在进行中，来自浙江、湖北、和田、阿克苏四地的足球队同场竞技，在比拼中精进技艺，在交流中凝聚情谊。
8: 在高强度的比赛历练下，本土球员得到快速成长，相信阿克苏足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1: 以赛育人，以赛促健，今年以来一系列专业赛事为阿克苏竞技体育搭建起人才成长平台，助力当地体育梯队建设。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编制体育援疆3年行动方案2027至2029年，推动浙阿体育合作从单项支援向双向协作深度转变。在竞技体育方面，聚焦游泳、羽毛球、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浙江优势项目，建立教练员导师帮带机制，常态化开展浙阿教练结对帮扶，输送本地优秀体育苗子赴浙江开展专业训练。在群众体育领域持续办好系列群众赛事，推动赛事活动向各县市延伸。在体育产业领域推进体育加文

0: 旅融合模式，培育新业态。
1: 通过赛事举办、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经验互通等多项举措，持续为阿克苏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持续擦亮浙江同心体育沅江品牌。
0: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闭幕，本届东博会新疆展团携各地文旅资源亮相，推介风光民俗，对接客商资源，积极开拓东盟文旅市场，各地州市与100多个文旅企业建立联系。
2: 一直在做引客入江包机业务，明年呢我们计划要开通广西南宁直飞乌鲁木齐的包机航线，还想呢开通比如说我们东南亚的一些城市飞往我们新疆的包机，
3: 收获满满。现场不少东南亚旅行商、客商主动交流，初步对接客源互送文旅合作意向。
0: 展会期间，新疆文旅头与桂林旅头、桂林旅行社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两地资源差异实现互补，推动客源互送、资源共享，
4: 推进跟新疆在文旅方面更多产业链条的合作，包括项目的互补上面、文创的开发上面，都可以形成很多的体验性的产品。
0: 9月20号晚，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排演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5: 75年前，万童书和连小梅夫妇受党和国家的委派，从北京出发前往新疆，投身濒危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抢救工作。75年后，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回到北京，用歌舞重现那段各族艺术家同心守护中华文脉的往事。
0: 歌剧以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回顾了万童书、连小梅夫妇与民间艺人图尔迪阿红共同记录整理濒临失传的12木卡姆的故事。主创人员将木卡姆艺术与 AI 技术及数字媒体相结合，通过咏叹调、重唱、合唱等形式讲述故事、刻画人物，核心场面完整呈现木卡姆歌诗乐舞奏一体的艺术魅力，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木卡姆艺术的生命力。
6: 打动到我的地方是他们经历了丧子之痛，也想过要离开新疆，但是最终因为心中的信念还有对木卡姆的热爱还是留了下来。
7: 得一事终一生，他这种人生态度也是激励我在舞台上去饰演他的动力。
8: 故事生动展现了新疆各民族水乳交融、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非遗保护既要留存传统韵味，也要顺应时代发展，创新传播形式，让古老木卡姆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
0: 今晚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继续在中央歌剧院上演，全国巡演也在持续开展，后续将亮相上海、厦门等地。
9: 方方面面我们都做了非常细致的打磨和提升，在舞台的呈现上更加的流畅了，给观众带来大美的新疆，带来和谐之音。
0: 自治区兵团7月1号同步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以来，首批3个行业1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汇集23万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
10: 15家首批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费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纳一分钱。外卖骑手王存金就是首批受益者。不久前，他在跑单的时候不慎受伤，用手机一键报案，从待遇申请到职业伤害确认用了5天时间。
11: 有了这个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更安心。
10: 为最大化便利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办理从订单归集到待遇结算都能线上办，与此同时实行兵地统一政策标准、经办流程、业务系统、基金管理的运行模式，大幅提升业务办理效率。
12: 建立区地县3级经办体系，配齐专兼职经办人员，做好政策宣传，把这份惠民保障实实在在送到一线的劳动者手上。
0: 9月20号，乌鲁木齐市举办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多家企业推出行政管理、消防应急、技术操作等岗位。
13: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市军工站，今天来自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的130名

0: 推军代表光荣归乡。现场不仅安排了庄重的礼遇欢迎仪式，还配套了政策宣讲、专场招聘会，把岗位和优待服务送到了退役军人身边，
1: 感觉特别棒。政府也是对我们退役军人考虑的比较全面，给我们的这个政策宣讲，有些专业也是比较符合我们在部队里面的一些专业，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2: 活动设置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直播带岗等功能区域，开展就业指导，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面向有就业需求的退役军人及军人家属开放。
3: 我们看重的是军人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计划招聘是6人的，这些人进到我们企业以后，我们会根据相应的人员的这个专业知识呀，合理的规划其的这个职业生涯。
4: 接下来我们将有3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这次活动结束后，我们也会完成分类的汇总，建立台账，为后续精准推送和跟踪服务做好基础保障和数据支撑，助力广大退役军人就业。
2: 新学期开学以来，乌鲁木齐市今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的教育供给提质暖新工程持续推进。高新区新市区就通过升级更换可升降可躺式课桌椅，让学生从趴睡变躺睡，解决校园午休难题。
5: 一，打开桌面。二，拉开头枕。三，放倒椅背。
6: 以前趴着桌子睡，手臂也会变得麻麻的，脖子也会非常的不舒服。现在躺着睡的时候更舒服了，下午上课也更有精神了。
7: 小小的课桌升级呢，藏着的是最暖心的教育温柔。62小学全新配齐了800套午休课桌椅，700套钢制的可升降课桌椅。从硬邦邦的趴睡午休到舒展放松的平躺午休，改变的不仅是睡觉的姿势，更是孩子们的校园幸福感。
8: 看着孩子那么开心，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感觉很幸福，回家就是学习的那个状态比之前就是有了明显提升，就孩子专注度也更好了。
2: 目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已完成5所学校共计3510套课桌椅的更换，今年年底前将在不少于10所中小学试点更换可升降课桌椅6000套，其中可躺式课桌椅800套，进一步改善学生学习休息条件。9月20号，新疆消防救援队伍2届天山蓝雁杯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赛事紧贴灭火救援实战，设置体能竞速、登高救援、障碍救助、出战控火等项目，这是改革转制以来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综合性比武大赛，全疆16支代表队共700人参加。赛事分阶段进行，9月10号至11号已在南山基地完成多项消防技能科目比拼，9月20号至22号主赛事在伊宁市举行，设置5000米、4×400米接力以及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重点检验指战员体能、技能和协同作战能力。
9: 我参加5000米拿了个第一，15分20厘，比较满意吧，提高自己的技能。
10: 这次运动会中一共包含了7个消防技能竞赛科目，其中最后一个是综合的操法，这是也是我们新疆总队自己创新的一个科目，很有特点，包含了2种救人的途径，一个是内部打开我们的是救生通道，一个是从外部架设金属拉梯打开救生通道。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操法的比赛来提升我们指战员在灭火救援现场的实战救援能力。
2: 9月20号，2026“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校园交流活动在库尔勒举行。中国青年队及芬兰、爱沙尼亚、俄罗斯、约旦、古巴等国的教练员、运动员走进库尔勒市中学校园和青少年训练基地，开展观摩展演、互动教学和文化交流。专业教练及运动员现场授课，讲解拳击礼仪与基础动作。此外，中外拳手还写毛笔字、制作花灯，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1: 我喜欢中国文化，喜欢这个灯笼，做灯笼很有趣。
12: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这一次拳击进校园的活动，虽然时间很短，却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希望通过简短的见面，能给当地热爱拳击的青少年们在未来的拳击发展上带来一点点帮助。
1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泰地区，位于新疆北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接壤，地处北纬45到47度的世界滑雪黄金纬度。2018年9月，为国家气候。

中心首尔，中国雪都国家气候标志。这里有世界最古老的人类滑雪岩画，这里有世界顶级的粉雪大山，这里有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这里有中国开办最早的滑雪场。十月，阿勒泰已进入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

0: 我叫英可巴叶尔，出生在和睦乡蒙古族。
1: 刚入冬，英可巴叶尔就回到了从小生活的和睦村。五年前他离开和睦村，十八岁光荣参军。退伍后他在布尔津县开了一家酒吧，这是他从部队回家后的第一个冬天。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让和睦村气温骤降，

冬季的禾木村是一个冰雪世界，积雪厚达一米多。这里是蒙古族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人口不到3000人。在以前，出行是一个大问题，但图瓦人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他们雪天外出必备的工具——滑雪板。它的底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动物皮毛，人们称这种滑雪板为毛皮滑雪板，当地人又叫它查纳。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滑雪板。早在2005年，人们就在阿勒泰市敦德布拉克河谷的一幅岩画上发现几位先民背着弓箭踩着滑雪板追赶猎物的情景。这幅岩画距今至少1.2万年，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滑雪彩绘图。2008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特意向阿勒泰颁发阿勒泰是人类滑雪起源地证书，阿勒泰也正式将每年的1月16日定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宁可回到禾木村的目的是为了加入古老毛皮滑雪队，他决定亲手制作一副传统毛皮滑雪板。5年没制作过毛皮滑雪板，他做得格外用心。白桦木做板芯，前端在加热后压弯，形成于板身大约150度的钝角。这个过程需要重复20多次，很考验耐心。之后再将马腿毛皮钉在滑板上，

0: 毛坯号下本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传承下的东西嘛，差不多我们开始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学毛坯号下板，那些一米多两米深的马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只能用毛坯号下板。
1: 传统毛坯滑雪板能在攀援时增大摩擦力，下坡时又能顺势变得滑溜，

0: 你滑的时候它就是顺着，因为它磨皮做的时候顺着做棍子，然后用那个掌握自己的平衡。
1: 今天古人用智慧创造的毛皮滑雪板在禾木村已变成了文旅特色体验项，应可如愿加入古老毛皮滑雪队，人们尽情享受着冰雪带来的快乐。

0: 这么做，希望我们这个核磨酸以后的发展越来越美好。
1: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布尔津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为外界所知晓。

科穆河一路蜿蜒向西，与喀纳斯河汇流后，形成额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布尔津河。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冬季出行也同样充满了智慧。尼尔克提努阿苏是当地的牧民。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制作马拉雪橇。雪橇又称爬犁，是生活在北方冰雪世界中人们的主要运输工具。制作完成一个雪橇需要7天左右，但对于米尔克提来说，创造才刚开始。绘制花纹是他制作雪橇最大的亮点。鹰在哈萨克族人心中象征勇敢、智慧、自由，是米尔克提最喜欢的图案。交错的色彩间勾勒出他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当寒流与布尔津河湿润水汽相遇后，便会在布尔津河两岸形成一种神奇的景观——雾凇。乘坐马拉雪橇是观赏雾凇的最佳选择。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如今这项技能每年能给他带来20000多元的收入。

0: 阿勒泰优质的粉雪资源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1: 我叫朱梦毅，来自于黑龙江亚布力，现在的工作是负责直升机滑雪和野雪区域的勘探。
0: 朱梦毅从事滑雪职业已经30多年，2017年到阿勒泰参加迎接冬奥会活动时，朱梦毅喜欢上了这里，开始在此定居。
1: 在阿尔泰山，那个雪质特别软，温暖，没有风，都是粉雪。
0: 粉雪又称干粒雪，这种雪凝固和较小，结实饱满，富有弹性，被滑雪爱好

0: 者们视为雪中极品。
1: 盘坡的位置，由于这场降雪大概有一米左右，基本上小的石头都没有了。你能看到的石头的话，我们会躲开的。
0: 每到滑雪季，朱梦毅都会带着雪友去野卡峡体验野雪的极致乐趣。
2: 野卡峡的雪堪比这个加拿大 CMH 最顶级的树林加蘑菇。
1: 往一点钟方向滑，滑到河谷，然后直升机过来接我们，好不好？

0: 野卡峡野雪公园最高海拔2900米，落差1000到1400米左右，滑雪面积200多平方千米。从山顶滑到山下，沿途要经过落差600米的大白坡和近500米的原始松林，全程20分钟左右。
1: 因为滑野雪是最极致的享受，所有的滑雪的人的最终目标是大山，就是野雪。
2: 下上雪之后，天和地是一个颜色的，那它有那棵树在那儿，你们作为参照。所以说今天为了大家这个安全考虑，全部都去滑树林。
3: 这些都是国内知名的滑手都聚集到野卡峡。
0: 野外滑雪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为预防意外发生，2022年3月。朱梦毅邀请奥地利教练伯恩哈德来野卡峡，帮助滑雪场工作人员提升救援技能。培训第一站，野卡峡野雪公园。在这里，伯恩哈德要展开雪崩事故救援的培训。
4: In China, because I was working with our instructors and I'm training our coaches, and we went and out for party. And because I'm then their monkey king, they called me then Sun Wukong.
5: 分工要明确，一个人拿着搜救一艘，另外还有第二个人打求救电话，三个人把油管、那个雪铲、大杆拿出来准备好，跟着后面。每个人都有分工。
6: We star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f you're only alone, yeah, you do searching and you do

0: switch it down.
1: Up, down, up.
2: 对于伯恩哈德来说，这里的雪跟这里的人，让他找到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3: 深深的爱。

0: 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新疆最寒冷的地方，这里的最低气温曾达到-50摄氏度，又被称为中国第二寒极。清晨，买伊尔别克赤河丝，像往常一样穿戴好滑雪板，开始自己的日常练习。买伊尔别克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救援队队长，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草根冠军。他正在准备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
1: 我报一个比赛，我就冲着这个冠军去。比赛难度大，不过我对手们特别强，都是国家队的专业队员，我是唯一

0: 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深受滑雪发烧友的追捧。国家滑雪队与各省市滑雪队每年十月起定期在这里集训，而买伊尔别克一年四季都在这里训练。
1: 现在国家的各个省队的青团、西藏队都在这训练了，我每天都看着他们训练。我每天早上我比他们，我提早一个小时的训练。

艾伊尔别克生活在塔拉特村，这里被称为俄河第一村。过去村民们以放牧为生，随着可可托海的声名远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经营起了农家乐。

0: 2019年，在张家口市举行的搜狐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一举夺得垂直竞速赛冠军。
1: 登山滑雪比赛，我真不知道有这种比赛。后面来了几个，登山的学友，我看他们登山的板子和我们的毛皮板一样，不过他们那个特别轻。然后我就问了他们一下，我也可以的。
0: 登山滑雪是一项对体能要求很高的项目，要想在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夺取金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每个月的跑量最少在700-800公里，我每天最少跑个20公里。
0: 要拿到冠军，首先要把身体练好，

渤海最高海拔3100米，而且山地较多。买伊尔别克，便每天到高海拔的山顶训练，增强自己的体能。

让买伊尔别克意外的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将在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举行，主场作战让他信心倍增。漫长的冬季赋予买伊尔别克顽强而坚毅的性格，这个常年追赶山峰的九五后将再次登上山巅，在可可托海的林海雪原间穿越极限，飞驰人生。冬天的阿尔泰山犹如世外冰雪王国，从冲呼尔到可可托海，从禾木村到阿勒泰市，丰富的冰雪资源不仅让我们与冰雪尽情相拥，也让我们与历史相逢，更让我们与越来越多的冰雪爱好者相约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就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感谢岳领导光临视察指导工作。同志们啊，响应国家的号召，党的号召，伟大领袖的号召。
1: 怎么样？漂亮，比想象中还漂亮。173公斤，直径1米，每个螺丝每个线路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
2: 10月怀胎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陈主任，我们机械组已经准备好了。
1: 好的。东方红乐曲信号能不能被地面站正常的接收？靠的就是这四根拉杆式短波天线，它现在是锁着的，上天以后它会自动打开，而且靠着卫星自旋的力量把这四根天线甩出来。我们今天做的试验就是要在地面上利用这个转台，看看它是否可以正常的把这四根天线甩出来。
2: 卫星天线展开实验第一次，准备，3、2、1，开始。

0: 天线没问题，
1: 要不然咱们换个重点的试试。
0: 好，换天线。

0: 们三天做了100多次实验，天线轻了甩不出来，天线重了末端就直接折断甩出去了。
1: 要研究一下天线释放和展开的运动形式，这是非常复杂的运动合成啊。在地面实验，受重力的影响，这个因素也要考虑进去。
2: 是，可是运动形式分析不是我们的专长。
1: 去请一个人来帮忙。
0: 谁呀？
1: 孙家栋同志，请他帮助计算一下天线甩开时的运动轨迹，再做一下受力的分析。
2: 钱院长，您可能还不知道，家栋同志已经靠边站了，现在总体设计部的负责人也不是他了。
1: 所以我才说要请他来帮忙，你们懂吗？
3: 是，院长。
1: 实验期间注意保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4: 接到群众举报，你们家有反动书刊，我们现在要搜查。

0: 孙家栋，我在屋子里的床底下发现了这些，老实交代，为什么在家里藏着苏修的思想毒草？
1: 这是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国家发给我们留苏学生的，每人一套。
2: 你看上面还印着象征呢。
0: 我怀疑你们家还有其他的反革命材料，你闪开，我们要仔细搜搜。闪开！
3: 家栋，让他们搜。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喜欢吗？
1: 挺喜。苏修的东西没收。
0: 放下。这是我爱人，公派去苏联留学，努力学习，用优异成绩换来的荣誉。我看你们谁敢动他的命根子？伟大领袖毛主席访苏的时候，专门接见了留苏学生。当时家栋就坐在台下。毛主席说了，你们青年人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这块奖章，哪一点反动了？你们这是没收吗？你们这是抢劫，是在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2: 都误会。
0: 站住！
1: 干什么？
0: 我们家栋这么些年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不争名不夺利，天天加班，就算高烧到39度，也没见他休息过一天，请过一天假。你们张口就来，专门欺负老实人。我看你们才像是破坏革命事业的坏分子。
1: 你别胡说啊！
0: 我哪个字说错，哪句话说错了？搞人身污蔑，你们才是行家。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干革命只争朝夕，今天不弄清楚不算完。你们继续搜，继续搜，要是搜出来，我们两口子千刀万剐，低头认罪；要是搜不出来，你们必须给我们赔礼道歉。
1: 爷，有些情况我们可能没有了解清楚，
0: 赔礼道歉。
1: 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1: 这次没断，但有两根没出来。
0: 哪两根啊？
2: 二号和四号。
0: 说一下怎么回事。那就这两根呗。
1: 对，就这两个。
2: 两个。
1: 而且这个脚链的位置和你之前说的那是一样的。
2: 现在是做的这种双脚链。

0: 听不着，没事没事没事。
1: 冻成这样还乐呢？
0: 高兴。
1: 有纪律不能说是吧？知道知道。明天记得多穿点儿。

0: 队长，我们先走了。
1: 哎，好。
2: 哎，队长，我先走了。
1: 哎，
3: 队长，孙家栋还在厂里呢，
4: 他天天站在实验车间外头，我怀疑他还在参与卫星的事情。
1: 这冻死人的天儿，他就站在外头？
4: 我亲眼看见的，一整天都站在那儿，倒确实没见他进车间去，但总体部那几个人一会儿跑进跑出的，好像在跟他商量什么事情。
1: 你说这是图啥呢？
4: 要不要我带几个人过去把他揪到这儿来学习？
1: 不用了。
4: 您该不会是同情他了吧？
1: 那是毛主席亲自接见过的人，需要学习吗？
5: 卫星天线展开试验第240次，听口令，3、2、1，开始。

0: 老孙，成功了，成功了！
1: 太好了！再多运行几回，看看稳定性怎么样。
2: 你看你冻的样，赶紧进去给我烤烤火吧。
1: 不了不了，成功了我就回去了啊！
2: 这不想进去看看？
1: 不了不了，
2: 这不想。
1: 你要不这样，你把那个做实验那个作废的那个天线，你给我找一个，我留个，做一下纪念。
2: 你等着。

0: 截止到目前，新的短波天线模拟运行已经超过1000次，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无一例故障。
1: 我听说还有其他的同志也参与了卫星新天线的研制工作。
0: 是的，肖院长，这位同志负责计算天线的运动轨迹，做受力分析。
2: 找到了旧天线的故障问题，同时新天线的改进也是他同高超森同志一起完成的。这么说，你们也没出什么力啊，活全是人家干的。钱院长，他们这属于冒功邀赏吧？依我看，院里的嘉奖应该给这位同志才对。干革命就是需要这种不求名利、默默奉献的同志。 为什么不让他来参加会议？为什么不让他来接受表扬呢？
3: 因为他出身不好啊，他没有资格来嘛。对卫星工作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说明这位同志。

0: 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出身，一味地抓住历史问题不放，是对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我认为不讲理这样的好同志说不过去。
1: 我同意贾征同志的看法。
2: 我们工宣队所有队员也同意贾队长的看法。
3: 说吧，这位同志叫什么名字？
4: 孙家栋。

0: 当我们发现天线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孙家通同志求助。他没有推脱，他用最短的时间之内帮我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案。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零下一二十度的大冷天，他一直守在实验室的门口。 来为我们寻求解决的方案，确实像工宣队同志所说，我们只是起到了配合作用。我认为整个功劳都是属于孙家栋同志的。
1: 我从孙家栋同志身上看到了两个字，那就是热爱。 他热爱卫星，热爱航天，热爱自己的国家，豁出命去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认为，这是对科学事业、对党、对人民最大的忠诚。

0: 都走了。
1: 哎，你好，你好，同志们，手里的活都放一下，名单下来了。我读到名字的同志，明天上午9点随专列一同出发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新远、黄志明、高超森、沈昌林、谢泽中、林德荣、彭琦、殷振福、杨玉礼、吴顺明、王慧荣、刘振远、朱昌庚、郑福光、张丽、孔壮、尹德昌、洪泽礼，大家晚上要好好收拾东西啊！
2: 好。哎，不对啊！为什么没有你的名字啊？
3: 不是说让你恢复正常工作了吗？
4: 组织上可能还给我安排了其他的事儿吧。
2: 一定会有办法的。这样，
4: 咱们一块儿去找钱院长，钱院长一定可以把你的名字贴上的。走，
5: 走，等院长，院长。
1: 哎，千万别，千万别。谢谢大家，
4: 但跟卫星比，我个人的事儿实在微不足道。这个时候就别再给钱院长添麻烦了，他身上的担子已经够重了。
2: 老孙，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把卫星安全送到，让他准时上天。
6: 你们都在，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是担心你生活不习惯。到了那儿啊，就好好欣赏大漠孤烟直啊，让志明带你去吃点好吃的，那是羊肉特别好吃。至于吗？让你请他吃个羊肉。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同志，请问你们在干什么呀？
0: 今晚领导下了死命令，一个电线杆下站两人，要守到明天天亮。
2: 领导说了，这是国家的重要任务，要保证通讯设备的畅通，

发射前30分钟准备。

0: 新播放的凤凰红乐曲，声音清晰明亮。
1: 钱院长，湘西和昆明观测站发来报告，李司令请您去指挥部。
2: 周总理，向您报告，运载火箭一二级工作正常，卫星与火箭分离正常，东方红一号卫星入轨了。

我们终于骑着自行车上月球了。

中国自1970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50余年的时间里，已有500多颗中国卫星闪耀太空。伟大事业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中国航天已逐步掌握了卫星发射技术、卫星返回技术、一箭多星技术和载人航天技术，同时实现了风云系列、北斗系列的卫星应用，进一步促进了航天产业化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航天剑指神空，嫦娥奔月，天问问天，祝融探火，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实现着从追赶到引领，逐步成为航天强国的伟大目标。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干嘛呢？这是
1: 庆祝中药所造反派革命大联合。哦，
0: 联合好，
2: 就怕面和心不和。
0: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毛主席说得好啊。

0: 这屠呦呦怎么走路不看人呢？你这是？
1: 哦，他就是屠呦呦啊！
0: 屠呦呦同志，一会儿到革委会办公室去一趟。真服了，
1: 外里人，但做事认真。以前我有个部下就这样。
2: 哎，所里头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哦，要是有一天他突然迎面跟你打招呼，说不定还把你吓一跳呢。哎，这样。

0: 嘿，屠呦呦，我这痛找你啊！你这是跟土地爷玩捉迷藏，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哎，找什么呢？你这找什么呢？除这点废报纸，就是这点破信，什么也没有啊！
1: 哦，这就是我要找的，这是安徽的一个老中医寄过来治红斑狼疮的药方。人家好心好意寄过来，就当了废纸。
0: 行，找着了，那赶紧走吧。
1: 去哪儿啊？
0: 不通知你上革委会吗？
1: 哦，对，
0: 真忘了。得亏人老周让我提醒你，你真对得起他，忘一干净。
2: 来，进来，把门关上。
3: 来，屠呦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张主任，
4: 来，叫我老张。
1: 您好，
4: 坐吧，坐吧。别紧张，坐下说，坐吧。
1: 我不紧张，我就是不想坐。
3: 不坐就不坐。是这样，张主任今天到咱们中药所，是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不知道你听说过523没有？
1: 听说了，是个军工项目吗？
4: 那就好，来龙去脉我就不多说了哈。你是北医毕业的，应该知道寄生于人体的疟原虫有四种：尖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恶性疟原虫和
1: 卵形疟原虫。在我国普遍存在的是尖日疟原虫和恶性疟原虫，其他两种比较少见。
5: 屠呦呦，你让领导把话说完，你再发表意见啊？
1: 我没有发表意见，我是补充，他忘记的，对吧，老张？
4: 对，对，我老不记得这个卵形疟原虫的叫法。其实我们国家对研发抗疟的新药呢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我国有很多科研单位参加这一任务，派人到流行地区调查，收集古方和民间秘方，方子收了许多，但是用处不大，就算有用吧，也还是有问题。比方说，这段时间经过各协作单位的攻关，我们筛选出了一个中药叫长山，它的药性成分杀死疟原虫的药效特别好，属于头号种子选手。只是它的这个，
1: 可是长山的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它的有效成分是长山碱，毒性发作严重的时候，它会抑制循环中枢，引发心悸、血压下降，甚至死亡。
4: 这个你也知道。看来我们是找对地方找对人了哈，只要你们能攻克这个难题，那就是大功一件。

0: 各位会经过谨慎考察，决定推荐你参加这项光荣的研究工作，并且呢，担任咱们所523课题组组长。
1: 屠呦同志，有什么想法要求？
2: 为什么是我？啊，
0: 咱们所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那些资历深的老人，要么出身背景复杂，要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一时很难安排。
2: 哦，所子里拔将军，
1: 可以这么说。
2: 做科研课题需要实验室，
1: 这好办呐。现在都大联合了，啊，在这楼里，各造反派的指挥部，还牛棚，你随便选一间。
2: 成员呢，也由我自己挑吗？
1: 那不成，这组员得组织上定，而且初期人员不宜过多，根据进度随时调整。
0: 如果干得不好呢？
1: 你告诉我，我给你换人。
0: 我们还需要做动物药效实验，要建各种各样的动物模型。啊。
3: 这需要经费和人力，不太可能马上解决。这样，先干起来。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们院5所6所配合你们。总之，一个目的就是找到一种新的抗疟药品。

0: 妈妈敲门什么都听不出来了，又忘带钥匙了。
1: 嗯，
0: 马上吃饭了啊。
1: 嗯。

0: 画什么呢？
1: 这是我们幼儿园。哦，
0: 画得好。
2: 小敏，吃饭。
3: 不准看书。
0: 饭前便后要洗什么？
1: 妈妈，我洗过手了。
0: 好，
2: 乖，你拿吧。
0: 听着，嗯，我今天在所里啊，碰到个事儿。
2: 好事儿坏事儿？
0: 好事儿吧。
2: 正好可以跟我的事情对冲一下。
0: 你怎么了？
2: 先说好的吧。
0: 今天这个革委会通知我，让我加入523项目，研究抗疟新药。
2: 抗疟疾啊？嗯。我听说啊，疟疾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流行病了。说全球有21亿人口住在疟疾高发地区，是吗？
0: 是啊。其中最讨厌的呢是恶性疟疾，因为找不到抗疟药物嘛，所以在越南战场上的死亡率高达60%。然后在我国呢，那个疟疾的患者呢，已经是全国人口比例的3%了。
2: 3%的话就是2000万人口。
0: 对啊，很多人啊。
2: 那你的工作造福人类很有意义啊。
0: 厅长，我们不是说要回宁波去把小军接回来吗？我应该是去不了了。
1: 好，妹妹要回来了。嗯，
2: 小妹妹啊，跟你商量个事情。
0: 怎么了？
2: 接小军的事情可能要先缓一缓。今天我们钢铁研究院刚刚公布了教职员工要分批到武器干校劳动学习的名单。我是头一批。

0: 因为我是留苏的，这个北京更需要劳动锻炼。
1: 留苏的又不止你一个人，当初中苏友好的时候是国家派你去的呀。
0: 此一时彼一时吧。
1: 干校在哪儿啊？
0: 云南蒙自草巴镇，
1: 少数民族地区。
0: 那里啊，气候温和，听说风景也不错，就是蚊虫多了一点，也是疟疾高发区。不过没关系，万一我生病了，你可以拿我的身体来做你们的抗疟新药实验。
1: 那儿太远了。
0: 也没那么远吧，没有星星远。那会儿在宁波上高中的时候，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说如果想跟你在一起，比摘星星还难。
1: 哪有那么夸张？
0: 所以啊，多远都不算远。你看啊，猎户正在追捕西边的金牛。
1: 冬季是最好的狩猎的季节，
0: 也是孤独的、寒冷的，让人心疼。
1: 可他是快乐的。
0: 对，他应该是快乐的。

0: 屠呦同志，红旗造反兵团战士梁希华向您报道。
1: 谁让你来的？
2: 周主任。
1: 哪个周主任？
2: 革委会周主任。哦，你说你是兵团的，我以为你走错门了呢。
0: 帮忙。
2: 哎。
1: 把这些撕了。
2: 好。
1: 五七、五八、五九、六十。
2: 屠呦，老婆，屠组长，刚开始他们说你是组长，我还不相信呢，这下好了，总算能搞点业务了。
1: 我记得你是北医毕业的，
2: 对，北医药学系，您是我大师姐。
1: 梁希
2: 华，他怎么在这儿？
1: 跟你一样啊。
2: 我跟他可不是一派的。
1: 我这只有一派，业务派。

0: 老蔡。
1: 哎。
0: 黄帝内经怎么少了两卷？
1: 这玩意拿走了。
0: 谁拿走的？
1: 许光明。
0: 他要黄帝内经干什么？
1: 说是生孩子用。他已经生俩闺女了，还想再要个儿子。
0: 老蔡，
1: 哎，
0: 伤寒论和肘后背急方，您搁哪儿了？我刚才没找着。
1: 你等会儿，我去给你看看。
0: 好。

0: 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1: 要复辟白砖道路啊？
2: 说什么呢你？这可是国家重点保密项目，你敢反对？
0: 哎，
3: 梁子，咱可是一伙

0: 老子的马什么时候跟他们扯到一块儿去了？
1: 你是什么东西我们心里清楚。
2: 哎，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这是革委会的任务。
3: 鞠光明，

0: 行，聊聊生娃子也行啊。不成，哥帮你。
1: 帮你个大茄子，帮你。
2: 组长，咱们下一个攻克目标是？
3: 攻克长山碱的毒副作用。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969年2月6日。

0: 我们可得走个油价。谢谢啊，屠呦呦同志，收到你向我所咨询有关长山碱毒副作用的信件，目前抑制长山碱毒副作用仍然是我们正在努力攻克的难关。那《黄帝内经》什么时候发的？着什么急？怎么不着急？我们组长都好几天了。哎，嗯，
1: 那是你们屠组长吧？
2: 啊，是啊。
1: 看着啊，马上就要踩水泥，不可能踩不着。行，打赌5分钱的，
3: 一毛都敢不敢？
1: 该找我发财呀，看着啊，哎，走，对，好。哎，脚底长眼了。
3: 行了吧，拿生机养，别少那5块，人都有低六感的，愿赌服输，拿钱。
2: 最近手头困难点，那钱让你嫂子收了，下回再行行。
3: 不行。
2: 哎，
3: 徐光明，
2: 组长，我昨天去了趟六所小杜那儿，取到了最新的动物实验结果。
4: 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4: 要不明天您自己去看看。采用鸽子和猫的呕吐模型，用你们筛选出来的解毒中药分组配合，采用不同剂量的长山碱，连续服用1周之后呢，仍然产生了呕吐、腹泻和便血的状况。
5: 死了几只？目前是死了5只鸽子，2只猫。
4: 这位是六所的小杜，我们做药物筛选所做的动物实验全靠他们。
6: 哎，感谢感谢，张主任手底下的得力干将。
4: 您客气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配合的。
6: 哎，对了，攻克长山碱的毒性实验进行的怎么样了？
4: 我们已经用几十种中药和长山碱配合，效果不乐观。
6: 屠呦呦同志，效果不乐观，也不要悲观嘛。
7: 啊，这不是悲观的意思。我在想，我们不应该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长山碱不行的话，我们就应该换一个思路。
6: 换思路？
4: 什么意思？换什么思路？
6: 寻找另外有效的抗疟药物。屠呦呦，在咱们中药所进入5-23任务之前，国防科委、卫生部、军事医学科学院，他们都已经干了好几年了，筛选了上万种化合物和中草药，这才找到长山碱这个单方。 对啊。
4: 张主任不是说，只要解决了长山碱的毒副作用，就是大功一件吗？这个不是简单的放弃啊！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尽量避免经过反复试错而已标出的走不通的路。我现在呢，已经在搜集和整理一些验方。
6: 毛主席说：“集中精力打好歼灭战，做事情得有个轻重缓急，不能胡子眉毛一把。”

0: 说啊，同志。
1: 军代表，我觉得您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经过反复实验，已经证明长山剑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就应该下定决心淘汰。
0: 那么多人的努力，你说淘汰就淘汰？
2: 我是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能从这些已经证明有效而且毒性小的方子里找到新药，那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3: 是
0: 无毒又有效，我也想啊，哪那么容易啊？
1: 当然不容易啊，成百上千的人找了这么多年，如果容易的话早就找到了，
0: 所以才要盯住目标不撒手。这就像攻山头一样啊，你这个山头攻不下来，你换个容易的山头去攻，那行吗？
1: 寻找抗疟新药不是攻山头，您的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0: 我
3: 好，
0: 简直是胡扯，科研就是试错吗？怎么大家全错了，就他一个人对？
3: 哎呀，老徐，大家都是在黑暗中摸索，没有人知道谁对谁错。
0: 老周，你不要护着他啊，他这个人就喜欢自说自话，一点大局意识和组织观念都没有。523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我还真不放心。
3: 哎，老徐啊，他就是说话不会拐弯，工作还是很努力的。
0: 这么重大的项目，当初我们选他也是萝卜干拌酒席，凑合着用。如果发现不行，必须马上纠正。
4: 哎，军代表。
0: 嗯。哎，小梁啊。
4: 啊。
0: 来来来来来。你们那个长山碱怎么样了？
4: 啊，一直在做，又试了几十种不同的中药配方，结果嘛还不太理想。
0: 为什么不理想啊？怎么个不理想？什么原因造成的？想过没有啊？
4: 我们也在讨论，原因还挺复杂的。
0: 是不是换了思路啊？
4: 换了思路？
0: 你这样，把你们接下来的工作内容，怎么干的，都干了什么，写成文字材料交给我。
4: 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组长来做吗？
0: 现在这个工作交给你了，要坚决执行。
4: 我
0: 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4: 哦，知道了。
0: 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对你们组长的印象如何？
4: 还成啊。
0: 还成？
4: 啊，他工作挺积极的。
0: 问题呢？
4: 问题，嗨，我们组长那个人您还不知道，脑子挺轴的，一根筋。
0: 我看他一点都不轴，换思路换得快着呢。

0: 几点了还不吃饭？食堂都关门了。
1: 啊。
0: 不然你这是弄什么呀？
1: 我在整理我从全国各地搜集的抗疟验方。
0: 顾得上吗？咱们组一共就三个人，咱不做伤残检了。
1: 做，凡是有可能的方法都得做。我这已经搜集了好几百个验方了，也许就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0: 这种方子成千上万，这不大海捞针吗？
1: 大海捞针也要做。
2: 哎，今天组长跟你说，让你去趟六所，把动物实验结果带回来。你去了吗？
0: 我忘了。
3: 梁西华同志，抓紧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4: 李伟同志，还是多想想自己的问题吧。
1: 小李，
2: 嗯，
1: 你马上把这个实验记录整理一下，做个汇总。
2: 哦。
1: 根据有关统计呢，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你刚才不是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吗？
2: 组长，我知道，组长，我马上去做。

我上过您的中药培训班，您也许不记得我，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第一堂课您就让我们抄写苏轸的古诗，古人医在心，心正药自真，今人医在手，手烂药不生。我愿天地炉，多闲扁鹊身，便行君臣药，先从动乃君。自然六合内，少闻平病人，

0: 我记得，能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吗？
1: 是什么事儿？我想跟您请教一下桂枝白虎汤治疗疟疾的药理作用。
0: 部长呢？我问你话了吗？
2: 没人让我盯着他呀。
0: 算了，跟你这种人啊，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脑细胞。
2: 我刚才路过锅炉房的时候，看见他正跟一小老头聊天呢。
0: 那肯定是老林，中医研究院的老专家。
2: 可惜了，因为身份不清白，前两年给发去烧锅炉去了。
0: 烧锅炉怎么了？人家医术高明，涂组长肯定是有问题要向他请教。
2: 医术高明的人多了，干嘛非跟他请教？
0: 你什么意思啊？
2: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这种人身上的污点一辈子都洗不掉。
0: 你少来这套，就算是历史上有点问题，那怎么了？又不是传染病。
2: 虽说不是传染病，比传染病还麻烦呢。
0: 瞧您这觉悟，咱真比不了。
3: 你们聊什么呢？
2: 组长，没什么。
4: 不会吧，
0: 杨西华同志？嗯，你刚才说什么比传染病更麻烦来着？
2: 啊，组长，你甭听他瞎说，我们没聊什么。
3: 我这儿啊立了个单子，需要领一些实验器材，你们谁去？
0: 我去吧。啊，那什么，你让打字室油印的疟疾单密液方剂，我给你抱回来了。
3: 太好了。
0: 组长，你得弄点紫药水磨磨了。
3: 干什么？
0: 你看看你嘴角烂的，都一个多星期了。
3: 牛黄减毒片更管用，药店有卖的。
0: 组长，咱们组里有特务。
5: 哪儿来特务？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不要胡说啊。
0: 也不知道是谁，天天兜里揣着小本子，一有功夫就在那记黑账。
3: 这是个习惯问题啊，我记性不好，也经常用笔记下来的，烂笔头胜过好记性。你去把这个疟疾单密验方剂送给周主任和军代表。
2: 我，组长，还是别了，这不成了咱们课题组换思路的铁证了。
3: 什么铁证？
2: 往好里讲，这是咱们科研方向对不对的问题；往坏里讲，这是思想路线问题。
0: 你胡扯什么呢？搞科研有一条路走得黑的吗？
2: 行了，这事咱们私下聊就得了。反正我不赞成送。
0: 你不送是吧？我送。
3: 你们俩去领器材，我送。
0: 还愣着干嘛？走啊！
6: 这是屠悠悠昨天送来的。从2000多个药方当中选取了600多个方子，说是可以作为筛选新药的依据。
7: 这个人太不像话了，给我们也送了，还追着老周和我要给你送过来，我们没送，自己亲自送来了。
6: 他是希望能让523项目的其他相关协作单位都参考一下。
7: 老周，你听听啊，你听听，让其他单位都参考一下。
8: 是，他应该是好意，
7: 这都是领导和组织上该考虑的，他就是自高自大，无组织无纪律，这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青蒿五钱至半斤，导脂服或水煎服或盐细末，这

0: 局啊，我们能不能把思路放开一下，研发抗疟新药，大家都用排除法。你想一想哈，万一长山简真的不行，什么药行？
1: 回来了，
2: 小敏睡了。
1: 你忘了小敏今天是在幼儿园全托呢。
2: 你带她去的时候她闹了吗？
1: 没呢，她挺开心的。
3: 你吃晚饭了没有？
2: 没有。
3: 锅里有菜，我给你热一下。吃完以后啊，我要给你开会啊。
1: 给我5分钟，开个会。咱们结婚以后啊，这个家都是由我来管的。从现在开始，暂时交给你来管家。这个很重要啊，一定要看好。我把家里面呢，东西放在哪里，怎么用，我都写在上面了，包括每个月的开销，你看着啊。他会说，每个月发了工资，月初的时候记得给爸妈寄钱。小敏的幼儿园费用、公共汽车的月票、水电费，还有买米买面。
2: 每个月都要买吗？
1: 这项算了，你买了你也没工夫走。我把这项给你划了哈。家里啊，我备了一些挂面，你要万一肚子饿，自己煮来吃。咱们的购货本啊，每个月能买1斤鸡蛋，这个很重要，你记得买。还有你发工资的时候，你就先到你们单位食堂把饭票给买了，要不然我怕你月中就没饭钱了。你看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我的小宝盒。咱俩这个月的工资啊，上面的开销花了一些，还有给小敏买了一套新衣服、一双鞋，用了一点布票，还剩65.7块。我呢去武器干校花不了什么钱，我带20块钱过去，剩下的放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购货本，粮票、布票、邮票，还有肉票，都放在里面了。哎，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咱们家的活期存折，钱呢不多，但是应急用是肯定够的。这个你放好啊。家里啊，今天我多配了一把钥匙，放在刘奶奶那里。你要万一没带钥匙的话，记得问她拿。先这么多，你呀别丢三落四啊。
2: 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既然张主任让我们开放思路，我看不妨让屠呦呦他们试试。
5: 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屠呦呦，进来。
4: 哟，小梁，有事儿？
5: 好，我让他来的。来来来来。
6: 说说
5: 啊，
6: 跟周主任不用保密，说吧。
7: 哎，这个是近期的情况汇报，头绪有点多，挺杂的，我总结了一下。
5: 这都记些啥呀？几点下班？几点开饭？上了几趟厕所？打了几个量杯？坏了几个灯泡？记这些有用吗？啊！
8: 上回更离谱，食堂的馒头坏了，吃了拉肚子都写上了，你在这干嘛？啊！老太太裹脚布，又臭又长。
7: 君代表，我们课题组总共就3个人，归得齐就这点事儿。
8: 小梁同志，你这做事情完全不动脑子啊！我交给你的任务是什么？是发现存在的问题，对不对？问题。

0: 你们组长那个私下里搞的那个，那个验方那个小册子，你怎么没说啊？
1: 这个他自己不是已经汇报了吗？
0: 还有，
1: 还有就是我们科技组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想尽办法都解决不了长山碱的毒性，大家都很着急上火，我们组长比谁都着急。您是没见着，他嘴都烂了。
0: 他嘴都烂了？
1: 是啊，他天天吃牛黄解毒片。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那下次汇报？
2: 不用了，不用你汇报了。
1: 哎，那我走了。
3: 老徐，你这是干什么呢？
0: 了解了解情况。行了，既然你们都想让那个杜悠悠试试，那就试试呗。试错试错，看他能试出什么错来。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上周在非遗造梦主题公演中，奢传奇、丽秀长安获得挑擂资格。张雪琪在一 v 一挑擂赛中挑战成功，晋级九人团。本周公演主题：律动山河。九人团优先选择主题。
1: 我们九人团选赛嘛，
0: 其余选手依次进行选择。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雪莲花开五度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现场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季播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想，欢迎各位的到来。集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起舞嘉宾黄豆豆老师，欢迎起舞嘉宾江铁红老师。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起舞见证官张林欣老师。

0: 期待可以看到打动我、打动观众的作品，期待看到不一样的新民族舞。
1: 好的，谢谢。现在按照惯例，首先让我们聚焦本场的巅峰席位，第七场公演九人团，今天只到场了八位。韦涛因伤退赛，所以呢只能由我们八位舞者带着九个人共同对舞蹈的热爱和梦想，今天给我们在舞台上带来最精彩的演绎了。
2: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目前为止比赛进行到现在，就是觉得一对一的 PK 特别特别的精彩，因此呢我们跟导演组商量以后，最后确认原本每场五个名额的一对一挑战，今天增加到六个，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不要被吓着啊，他们今天来势汹汹，加油。哦，
1: 所以我们导演组已经确定这个消息了。好，谢谢我们的老师给了舞者多一次展示的机会。今天呢是新民族大会第二季成团夜前的最后一次公演，今晚过后依旧坐在这个巅峰席位上的舞者才能在成团夜的终极对决中获得至关重要的个人优势，所以呢现在你们身下这把象征着荣誉的荣耀之椅，它的位置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谁对这把椅子充满了同样的渴望呢？让我们看一看第二现场的所有舞者们。 Hello， 今天晚上呢三支战队呢将会带来三支起舞作品，将由我们现场150位起舞观众投票来决定排名。今天晋级的舞者们将有机会争夺最终的九个成团席位，席位之争一触即发，谁能撼动格局？答案就在今晚。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第七场公演主题：律动山河。首先，有请巅峰团换新演绎舞台作品《狂飙》。
3: 怎么样，雪琪？我们九人团是不是很松弛？
4: 我们这次的编舞主题来源于经典旋律《赛马》，我对这首曲子的描绘就是那种万马奔腾的景象，我们就用流行舞和街舞的方式去诠释这份速度与自由不羁的草原精神。
5: 我觉得还挺有挑战的，因为对我来说，我也没有学过街舞，我也没学过流行舞，
6: 把它凹进去，蹦蹦，痞一点。
7: 为什么这个动作我都那么丑，老师？
6: 沉下去，
8: 刚到位就马上解决。
9: 对，马上气大大的啪就做了。
6: 这一块怎么接？站在这个位置了，对不对？然后四手直接扯过来。
10: 之前也有看过这种街舞的视频，以为还挺简单，但是其实很难。

0: 在这个地方你没有顶得起来，再顶高一点。
1: 有些动作的块不一样，发力点是反的。
0: 花瓶里面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感觉不像街舞。
2: 听一下吧，这个舞就是有点快，特别快，真的特别快。
0: 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打，嘟嘟嘟嘟，棒棒棒棒。四，
3: 好快，这么快，
1: 这十秒都没有，
0: 原版比这还要快。
1: 这个是放慢的，
0: 对，
1: 好，
0: 加油，来元素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打蹦蹦，
3: 三四
0: 六七打八，走，一打二打三打四，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加油加油加油！
2: 一拍四个动作是让人有点措手不及的。
0: 棒棒棒棒，打六七八。
1: 它比较顺，但凡慢一拍你就跟不上了。
4: 肢体不协调，然后我的脑子反应又很慢，
1: 跟不上了。
4: 我也跟不上了。
5: 可以看一看吗？
0: 走，蹦，啪，蹦蹦蹦蹦，呼。
5: 这段起舞就挺能展示你们不同的风格，因为之前像红雷啊、迪丽啊，然后本城啊，现在我特别流畅、特别润的这种感觉，就啪一下变成颗粒感的，我觉得能改变一下形象。这段起舞要是你们把队形啊排出来之后再练练整齐就会更好。

0: 谢谢巅峰舞团给我们带来的狂飙。
1: 剧目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感觉像头马一样啊，突然站起来的感觉，就来自于吴鸿雷的演绎。我们请你来代表大家，给我们讲讲狂飙是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在蒙古族他们的血液当中是对马有个崇高信仰的，我们去用街舞的身体去书写战魂颂歌，然后唤起我们所有人内心当中勇往直前赤诚不变的心之骏马。
1: 但是我们听说呢，这次在整个的排练过程当中其实是经历过一个进化的，原来是很难凶起来，整个的成长过程可以说六个字形容，叫小战马变凶技。所以凶前跟变凶以后有什么样的差别，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可能大家对我的印象会比较可爱啊，温柔一点，在这一次创作当中就不停地让自己变狠起来。
1: 哦，
2: 就可能那个后面我们就加到去。
1: 哇，眼神是不一样。哦刚才头马突然一下有威风凛凛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鞭子挥舞的动作，旁边还有两个人，樊浪跟林本成是一起配合着鸿雷演绎出了一头骏马的这样的一个气势。我想问一下，你们三个人当时是怎么分工的呢？
2: 我们拆到了三个部分，我演的是头部马，
3: 我演的是马的前部分，就把它顶起来那个。
1: 哦，前蹄。
3: 对。
1: 哦，
4: 我演的是后驱那个马背。
1: 哦，你看说的好艺术，后驱，所以这是一个四驱的马。能不能上前给我们再展示一下？感觉是马在河边洗澡的感觉。好的，谢谢八位舞者，非常优秀。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我们三位起舞嘉宾的老师可以肆意的送出你们的点评。
5: 咱们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怎么从各自的舞种跳跃到把蒙古族舞蹈和流行舞进行融合？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跳的时候，你们所有人的气场凝聚在一起，有的时候是烈的，有的时候是酷的，有的时候是飒的，有的时候是柔的，所以整个作品啊，我觉得是用心思去打磨的，非常非常好，这是一个可以值得保留下来的一个作品。
6: 我很喜欢蒙古舞，因为我觉得它的表现力、它的热情、它的帅气是其他很多舞种天生就不具备的。然后在蒙古舞里面加上街舞的元素，其实我觉得对于没有接触过街舞的所有的演员来说非常难。你们的伴儿其实已经改得非常好了。
7: 因为马在草上奔跑的时候，它身体那个动态感是不一样的。我们跳舞首先抓住马的那个力量的同时，还要找到它的形象感，那种在草上奔跑那种野性、那种力量出来，可能会更加震撼。啪的出嘛，你知道那个马鞭抽到它肚子底下，马会蹦起来，这种生活一些东西啊，其实更能去表现出这个人和马的那种状态，体现出草原上的那种风情。
1: 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就是在看这个舞台上发生的一切的变化了。掌声送给我们的巅峰舞团，谢谢。

0: 舞台焕新继续，接下来登场的三支战队，他们的作品将会参与打分和排名。有请第一支战队带来的作品《移乡踏歌》。
1: 他这个不是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吗？就两点，第一点是我们要热情，热情才能让客人留下来。第二个要表现的就是每一个人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个主题就能扣住了。我们至少它的根儿得在，然后形式上我们可以去创新。
2: 编导在跟我们聊的时候，他说民间舞呢，就是根不能丢，然后基本动力怎么样？我当时就特别开心，就回到了我熟悉的感觉。
3: 我们三个试一下，4、5、6、7。哎呀，今天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他在别的组都是他弄到别人，然后今天他来我们这个组，反而是我们弄到他。

0: 确实说换角度确实有点难受，我先为我之前的组员们报个歉，确实难受。
1: 来，我们亚斌老师看一眼吧。

0: 因为彝族舞蹈它比如说有些甩手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脚步踢步啊，然后踩步啊什么的这些，所以我觉得民族民间舞它的舞种的特性上我还得再强化一下，
2: 我们的风格性要再把控一些。雅斌老师可能就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每一个民族的属性要很明显。
1: 走走了，
3: 对，
1: 过了气走。我感觉你们还是没听懂那节奏，
4: 我的范儿还是没有完全找过来，每次记动作还是记性比较差。
5: 小八，你这里会吗？
6: 啊，这里一啊，不是不是，我们这样，举高，打开，完了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对了对了，啊！哎呀，他们好高啊！
7: 你就在上面展示你的美，怎么塔尖，怎么手，哎，我来。
4: 感觉好照顾我呀，就算那个范儿找不来，我也不会自卑了。
8: 是一个思路。
6: 但是
9: 我好玩。
4: 我第一次被别人那样子抛，真的感觉太爽了。无论结局怎么样，这个过程非常美好，我很高兴认识你们。
1: 看我们两个怎么说。

0: 到的这个一乡踏歌呢，到后半段我们听到这个主旋律起来的时候，每一个观众都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我们从小爸爸妈妈给我们哼唱的旋律。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想问一下啊，都有哪些是彝族舞蹈当中特有的动作？
1: 我们彝族的话呢，有几个非常经典的动作，而且也非常活泼，很热情，很刚劲有力。现场的帅哥美女们，希望大家能配合一下我。两手五指并拢，双手先放在你的身体的右侧，带上一点嘿的声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五六七八。
0: 谢谢，让我们突然有了画面感，觉得思源前面应该有一簇篝火才对啊。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旋律叫做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请问大家有看出来都是哪里来的客人？
2: 孔佑明老师他在舞蹈里面展示的是汉族的，然后我们思源老师呢是苗族，吴平俊老师他展示的是蒙族，司马老师也来展示一下维吾尔族，妹妹，塔吉克族。
0: 哦，王涛展示的是藏族舞蹈。
2: 然后我是傣族。然后我们最后想要展示这一段有点像民族大 party 的感觉，我们不仅想要表现彝乡人民的热情，也想通过我们最后的那一段拍掌的动作，展现一个我们祖国各民族人民友好团结，然后像那个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凝聚的一个精神力量。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每个人有30秒时间可以思考，到底要不要送出你们对于这支作品的认可。请锁票。我们可以问问三位起舞嘉宾老师的评价。
1: 全在的人们共同唱歌，迎接着各方来的朋友们，尤其什么大三弦那儿的，是节奏非常有力量的，那个状态感特别好。每一个人心里都像大山一样的，你还像涓涓流水，展示了那个地方那里的人对生活的憧憬。一群年轻的孩子们，让大家看到我们不同的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七个人跳了不同民族的舞蹈，同时让我感受到了你们这一周的这种努力和拼搏。
2: 开场我觉得很好，一开始的这个舞蹈的风格性也很对，一直演到中间，尤其是站在那儿开始出现台词的时候，我当时在想，不会这里就收了吧，这里要收了这个舞蹈就拿不住了。还好你们后面还有一段，那一段非常好，在舞蹈的结构上先抑后扬，到后面啪到爆发，这个爆发而且很切中主题，体现的也是我们新疆卫视推出的新民族舞大会创办时候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舞蹈这么一种全世界老百姓都很喜欢的文艺表演的方式，舞出民族大团结的同心圆这么一个主题。
0: 谢谢老师们，看得出来七位的努力没有白费，但是我们现在要揭晓了，现场的观众们有多少觉得哇，真的打动了他们的内心呢？各位，请一起揭晓。
3: 他就尽全力了，非常的热情，把场子都给热起来了，完成度很高，趋于完美的一个。
0: 135分。这个分数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接下来后面两支战队有压力了，掌声送给宜香大哥，谢谢。我们有请下一支战队幻心演绎，江潮与火。
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6: 气场全开无死角。
5: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祝你梦想成真。
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7: 我们这次主题是乌苏里船歌 ，Yes Yes， 我们会以乌苏里船歌这个作为开场，然后我们听一下音乐。
8: 好，江组合，
9: 还有生命力都来了，哇，
10: 海啸来了，
11: 风浪越大
12: 雨越贵。
13: 他用了一些技巧组合的一些音乐，鼓点比较强，而且感觉这次会有一些故事感在上面。
7: 一二三四五六哒 ，Luck and Boom， 然后我们撤脚，轮到了第一个转圈，然后再接一个转，
11: 往这边转。
7: 哎，对了，继续转。哎，对了，然后手是像海浪一样。
11: 这能骑吗？这能坐骑啊？
14: 空转、跨腿、卷毛，对不对？
7: 呀呀呀！你要想这一段出来，你们就包赢了，包赢了。
11: 能骑，能骑，练，
7: 练，
11: 练，
7: 练。一二大三四，给手五六起跳，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nice。
11: 我们再来五遍，好不好？我卷，我卷呀。
15: 有基础好一些的肯定会顺畅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民间舞选手、古典舞选手，所以还是需要去把

0: 真棒，
1: 跳得好。
2: 嗨，哇，又见到大家，哇。
3: Hello。
2: 我们看看啊。
3: 好的。
2: 赫哲族他是这个打鱼啊什么，比如说他有那个有力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男孩我觉得都挺好的，但女孩啪啪这种劲儿就会显得有点软，那就是可能就啪啪，可能他的那个顿挫感，他的那个力量感，可能我觉得还得肌肉啪啪瞬间收紧那种，我觉得还得更强一些。
0: 谢谢老师，
2: 辛苦啦，哇辛苦啦，期待你们的成品。

0: 谢谢江潮渔火的表演。首先请本组的组长肖金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我们本次采用的是赫哲族的元素来进行创作，创作中呢

以民族舞融合流行舞，还有一些现当代古典的身体技术融合在一起形成的我们这一支舞蹈。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你是在平静还是在风暴中，无论在你心中有多大的困惑，多大的漩涡，一定会有一只手一直在背后拖着你，那就是你最爱的家人。

0: 我展示的是巴树林。
1: 我展示的是模仿兔子蹬腿的一个动作。
2: 我展示的是用身体来代表浪花的形状。
3: 我展示的是我觉得最有趣也是最原生态的一个动作，左手提着那个大马哈鱼的鱼尾或者扣着鱼头，边是刮鱼鳞一，然后再是撕鱼皮二，然后是切切切切就是三。
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现场150位起舞观众，接下来看看你们对于江潮渔火这个作品认可程度有多高。30秒计时开始。

0: 场锁票。现在肯定你们在想的是比135高呢还是比135低，没事，先听听老师们他们有更加深邃的点评。
1: 继上一期的畲族舞之后，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啊，这个赫哲族的舞蹈。所以我想呢，红哥，咱们这个，我觉得在新民族舞大会的舞台上，除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像民族民间藏蒙维朝啊、彝苗傣这样的一些民族的作品之外啊，我们能够再看一些平时不容易看到的这些民族的风格的舞蹈，同时多了解我们每一个民族背后的文化和风俗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2: 渔民他站在船上的时候，他的身体他跟船是有关系的，我们表现这么一个人物的时候，那你拿的这个网和你一定是整体，不是随便这么撒出去的，只有一起把这渔网扔下去再把它捞上，哇，再去跳的时候丰收的感觉，从赫哲族的这舞蹈动态当中去捕捉那种形象感。
0: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江潮渔火》这支作品最终得分，请看。
3: 大家其实都已经是拼了命的跳每一个作品，在尽自己的全力去做。
0: 123。
4: 第二可以保住了，保住了。
0: 这个分数比起上一支作品135是有不小的差距，但是究竟你们是第二名还是会落到第三名，还要看最后一支出场战队他们的表现。再次掌声感谢你们，谢谢，辛苦了。第三支作品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有请下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如果梁祝》。
5: 女孩们，你们最棒！你们最棒！最棒！最棒！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7: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8: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7: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族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8: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6: 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我们题目是梁祝，
2: 但没有男孩。
1: 对，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可能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我完全做祝英台的女性视角，祝英台是一个人，剩下的其他的人呢是一个劝导她也好，给她出主意也好，没有主的概念。另外一个路子就是我们可能会尝试一下反串。
2: 反串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3: 走第二条线，那肯定就是人物性更完整一些。
4: 如果有梁山伯的话，可能我们会快速的在

0: 在短短的三四分钟之内让他们接受并且喜欢。
1: 走第一个版本我也很喜欢，但是觉得反串的话很有意思，就是跟别的组不一样。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两个人来演绎这个角色，你们谁想尝试一下？大胆一些。那我们就先定君君和雨佳，你们两个先来试一下，我们看一下效果，好吧？
3: 站一下看一下。
1: 有一种 CP 感。
4: 对。
2: 那我们就暂定他们两个，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4: 同意。
0: 那快速的抓住人物形象，一定要基本功扎实。那可能云君更适合一点，
5: 因为佳佳姐表演会很到位，她很适合演这个女主。
3: 坐下，然后慢慢牵手，牵手完再对视。这个是舒服的，这个是舒服，这是最舒服的。
0: 从性格来讲的话，我是更适合跳祝英台一些，我比较擅长走人物情感路线，所以我能把它细腻的一面能表达得很好。
3: 你们两个给这个反应，就是让我觉得我好像排岔皮了
6: 啊，我压力很大呀，
7: 因为我个子。我不是难在动作上，我是难在可能视觉差上，他的形象立不立得住。
3: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7: 我本来以为是自己的舒适区，没想到踢到了铁板。
3: 那个角度肯定不对，你现在还是有点到这儿也不对。五六七八，五。五七八，一二三四五六
8: 七
3: 七八，七八不够松哦，你没蹬住。
7: 八，
0: 哇，好难，
4: 好难。
0: 这是我这么多戏以来遇见过最难的舞。
6: 因为现在跟他不熟，
9: 熟悉熟悉。
7: 我觉得还挺期待的。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大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7: 挺酷的，这段要是练齐的话，他能想象到肯定会非常好看，而且他会非常有感染力。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去磨合，因为他们主要是对于动作的方式啊，然后发力啊，所以他们就必须调动个人的这个能动性，尽快的去接受、适应、调整，能完成好这个作品的表达。

0: 第一。
1: 谢谢如果梁祝。我们今天朱英君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梁祝给我们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2: 因为这是一个人人都熟知的一个故事，我们其实把它做了一个视角切换，以观众和读者这个身份去干预，如果我们这样，如果我们那样，那结局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还是以现代舞的形式为主，加入了一些古典舞元素和传统戏曲的一个元素。大家应该看到了，我们的墩子是在戏剧舞台的编排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置景道具，是阻碍，也是一种帮助，最后可能也是建立梁山伯和祝英台的一个桥梁。
1: 听说咱们这个组合当中有一对天选 CP。
3: 因为我跟君君，我们两个的首字母都是 Z， 然后中间字母是 Y， 然后最后结尾是 G。 第一次在出舞台的时候，君君她是展现了一个侠女的形象，很酷飒，然后我表演的是一个红马的舞蹈，就很温婉，很那个美娘子的形象，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1: 所以你们的组合名字叫做
3: ZYJ 次方
1: 啊，因为六个都是女生演梁山伯，这个在肢体上形态上一些细微的一些设计上塑造上会不会有很大难度和挑战？
2: 首先就是身高上的差距，因为如果没有办法第一视角给到观众一个人物形象的树立的话，那这个作品很难立得住。其次还是在于人物上吧，祝英台是女扮男装，梁山伯他是一个男性，我完全的按照一个男性的身体肢体去表达，这个点就是拿捏的尺度是非常难的。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朱云君他演的就是一个男生梁山伯，而朱雨佳演的是一个女扮男装。现在我们可以现场来再次看一下两位他们在身台刑法上有什么不同，好不好？哎，第一次见面相会了。哦，两位一起来到了一个演播厅。哎呀，这个演播厅叫新民族舞大会。哦，哎呀，对面有三位老师。看一看啊，这三个老师形态各异，然后他们应该都藏着不同的绝招，待会儿要跟谁打招呼呢？这个要好。

0: 好的想想。平方呢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我们要问一问现场的观众，看一看他们是否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30秒的时间给到你们，看一看各位是否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如果梁祝。计时开始。
1: 这个拉票厉害，这叫蝴蝶拉票，蝴蝶拉票。
0: 请锁票，票数已经锁定了。三位老师，请。
2: 我很喜欢这个舞蹈，整个内容它特别的饱满和丰富，而且我认为一个好的舞者，他不单纯是在用身体在跳舞，他是在用身体讲故事。包括你们用的那个墩子，其实在舞台上用的很多，它可以代表大山、凳子、河流，所以我觉得这个道具运用的非常的朴实，但是它到位了。而且我的确是看懂你们想要要表达的故事了。
3: 因为我们这里存在了一个咱们中国传统的反串的演法，你要让人看得舒服，不仅仅是舞跳的好不好，最重要是心灵眼神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最后的那个造型，演梁山伯的演员是不是踮起了半脚尖，让祝英台稍稍的落地一点点，看起来特别的舒服。中间有一次两个人的手一握，那种气口，包括刚开始看这个扇子上的蝴蝶，那种手眼生法步的默契，比我跳得好。真的，你们很少看过我跳爱情双人舞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碰上好的舞伴，或者说我对我的舞伴不好。我的舞伴是谁呢？我的舞伴就是张凌心。我们从附中3年级开始跳双人舞，我跳别的舞我都是拿高分，我只要一跳爱情双人舞我都是低分低分低分。
0: 林欣，感谢你跨界成就了一个单人舞的王子。
3: 就你们在这里在新民主大会的舞台上打磨了一个礼拜，就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很了不起的。
0: 我们4支战队全都表演完了，我们要再次请出刚刚表演的2支战队一起来揭晓他们的分数，有请。如果梁祝这支作品的得票数将决定了今晚3支战队的最终排名，他们的分数如果高于135，他们拿到第一名。如果低于123，他们第三名；如果他们介于这两个数字之间，他们将会是第二名。究竟最终名次会怎么样呢？一起来揭晓如果梁祝的最终得分。137。我们现在看一看3支战队的最终排名。如果梁祝排名第一，为本队成员争取到了3个宝贵的挑擂资格。宜香踏歌135票，位列第二，在你们当中将产生2位挑擂舞者，同时将选择1位舞者告别舞台。江潮渔火123票位列第三，你们之中将产生1位挑擂舞者，将有2位舞者告别舞台。
3: 开会了，开会，我觉得讲究了。
4: 很复杂的一个心情，又害怕拿到优一，但又害怕被淘汰。
5: 我担心会是我连淘汰的那个遗憾感言我都想好。
6: 啊，你让我选谁呢？
0: 请起舞嘉宾团公布淘汰舞者人选。
6: 我们3位老师选出了3位，那这3位是吴平俊、滕佳妮、张红。谢谢您的精彩的表演，谢谢。

0: 在新民主的舞台上，从排练到公演，每一步都是我在进步，然后和这些哥哥姐姐们一起，都是我的成长。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好室友涛涛，谢谢你从第一期陪伴到现在，
1: 没能和我的队员队友们一起走到总决赛，舍不得这群好哥好姐姐，还有我队友队友们。
2: 我觉得在新民族舞台会上，给了我无数次在做演员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我一点都不后悔，
3: 不后悔来这个舞台，也不后悔被淘汰，我做到了我该做到的事情。
4: 也感谢新民族舞大会给我提供一个这么好的舞台，很多我平时不敢去尝试的舞种，这段时间我像一块海绵，到现在我已经吸得很满了，我觉得我走一点遗憾都没有啊！我想对评委老师们说，虽然我的表现可能没有特别的出彩，但是我下一次一定会跳到你们的眼里和你们的心里，谢谢大家。
5: 舞蹈给了你们一个接触这个社会的钥匙，但你们打开了一个很多人一辈子不可能企及的新世界大门。感谢你们对于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的贡献，谢谢，辛苦了大家。确实是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一个环节，但是呢，接下来呢，可能很多人把期待又要重新调回到一个起跑线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几位的名字将是向着我们巅峰团发起挑战的人选，所以请老师们在排名第一的队伍当中公布三位挑擂者。
6: 根据大家今天的现场表现，我和两位老师挑选出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5: 恭喜云君雨佳，
6: 阿姨克里木，
7: 司马懿立，
5: 恭喜司马，
7: 王思源，
5: 恭喜思源，刘耀，哇，六位本场挑擂舞者已经诞生，下面时间期待都交给你们，请所有人现在返回第二现场，现在请去准备。

0: 琐事全抛开，状态一直嗨。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五分钟，
3: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4: 找现金。
3: 把我手机给我。
2: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3: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2: 走，去大商去。
3: 好，
2: 走。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换新继续，有请今天第一位挑擂舞者朱云君。
2: 加油！
5: 兄弟，
2: 兄弟！
0: 云君。他们八个人随便说出一个名字，
5: 我今天来

0: 是来挑战谁的，我是来邀请吴鸿雷跟我一起合作一个舞台。我跟雷子从第一宫就是一个队的，可能大家都知道他很强，不敢挑他。我觉得这么好的舞者应该让观众去看到他。
1: 我这次选的主题也是看到他上次完成的一个萱草花的作品，我这次呢也带来了一枝花，想把他的那朵花继续传递下去。
2: 好感人啊。
3: 好的，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舞者。

0: 请双方交换舞台。
1: 我来到新民主大会，在这里呢相识了那么多人，它是一份记忆，我想创作一个不一样的舞台留在这里。

我想表达的是个时间观念。我把我从来到这舞台的第一支舞蹈，以及到今天最后一支舞蹈的所有的元素都用了一遍。它就是我的记忆，它就是我走过这里每一站的路程，每一站的风景。我想把这份礼物献给这个。

0: 剩下，想把这个夏天永远留在这里。你的身旁。
1: 三位起舞嘉宾，由你们来决定。你们觉得胜出的是朱茵君，请举起右手；觉得胜出的是吴鸿雷，请举起左手。请表态。
2: 觉得我来到这里最大的收获也是遇见他们。对，
3: 朱茵君，我觉得他已经完全不在乎在一v一当中获胜，他们两个我觉得是互相成就吧。
4: 他们就呈现的那种合作舞台的模式，其实让我觉得还挺好的。包括最后鸿雷的呈现，我们也能一下子就共情到。
1: 谢谢两位，接下来有请第二位挑擂舞者。司马懿立、克里木，帅。
5: 我选择太郎吧。
1: 完了，我又被选择，把舞台交给两位。

0: 给你们了，请表态。恭喜樊浪守擂成功。哇，樊浪一次又一次守擂，一次又一次成功。
1: 虽然有这么多人 PK 我，但是我觉得这是幸福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被 PK 的越多，就意味着自己展示的就更多。我觉得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们自己的东西。
2: 我是投给樊浪的，他的表现力更加好，因为司马懿立本来就是维吾尔族的小伙子，所以我对他的期待可能会更高一些。
0: 接下来

0: 有请下一位调理者王思源。
1: 我想选小林，林本成。
0: 有请林本成。把舞台交给两位。

0: 老师，请表态。恭喜林本成首擂成功。
1: 本成之前他在群舞里面有很好的展现，今天我感觉更好，他的舞蹈能把他内心那个最细腻的全部都展现出来。
0: 看看第四位挑战者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有请刘耀。
2: 他第三次了，
3: 第三次了，
2: 第三次挑。
0: 刘耀，八位都可以选。
4: 上次跟陈时哥学习到了他的松弛感，所以说这次我还是想选择陈时哥。
0: 把舞台交给两位，加油。

0: 这
1: 谢谢，
0: 真是太难了，
2: 好难。
3: 好了，三位老师请表态。恭喜刘耀调泪成功，终于成了。
2: 太难了这个选择。
4: 当时跳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把这个跳好，把我该做的东西做出来，其实输赢无所谓了。
5: 刘耀今天他这支舞蹈是他三次 PK 里面最好的一次，整个的舞蹈的掌握、心态的调整各方面都到，两个技术技巧完成得很好，看到他的进步和成长。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五位调泪者阿依克里木。八个名字都可以被你念出，
6: 我选择李若涵。
3: 有请李若涵，
7: 加油，
3: 期待一场精彩的对决。

0: 三位老师，请表态。恭喜李若涵手擂成功。
1: 李若涵一上来，啪，那个动作一动，让我看到他的身体的运用更好。
0: 接下来，我有请朱雨佳。
2: 我心里边一直想跟迪迪有一个 PK。
0: 有请迪迪。舞台交给两位。

0: 老师，请表态。恭喜迪迪手擂成功。
1: 从人物的塑造和把握上面，迪迪今天更棒。他有对土地的爱，对自然的崇敬，还有对生命的感悟，所有的这些情感都是被他把握的。
0: 到此刻，第七场公演巅峰席位已经尘埃落定，他们是恭喜八位凭借着精彩的演绎为自己赢得了成团夜的关键筹码。今晚的四支起舞是舞蹈与韵律的和谐共鸣，也是肢体语言对中华民族经典旋律的深情演绎。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九个巅峰团席位最终归属一

后的成团之夜，会为我们揭晓答案，让古今交融，让东西方对话，让不同领域的艺术在舞台上绽放出新的火花。新民族大会第二季成团夜，我们下周再见。

0: 会第二季成团夜起舞主题跨界合作，霓裳惊鸿敦煌月，弦歌破壁镜中绝，行机声驰玄武声声，
1: 中华民族生命的觉醒。
2: 这样的跨界就是心，
3: 这次对你们来说又是一次挑战。
0: 九个成团席位花落谁家，请起舞嘉宾公布成团舞者。
1: 我这票给
4: 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运作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965年1月19日，在南京西民门外，人台山出土了两方东晋王氏家族的石刻墓志，记载了墓主人夫妇生平和下葬情况。当时没有人料到，这两方墓

0: 制的出土，会成为引发中国文坛一次辩论风暴的导火索。根据墓志内容判断，墓主人是东晋名人王兴之，他跟《兰亭序》的作者王羲之是叔伯兄弟。这方墓志是东晋永和四年随葬的，很多人联想到《兰亭序》的开篇“永和九年”。很快，东晋永和四年，王兴之、王羲之，还有墓志的书体，这些信息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剧烈轰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也对这方墓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 当时这个郭沫若就通过我们江苏省当时一个江苏省的这个省委的秘书长，通过他来要这个东西，他是寄过去的，寄了不止一份，寄了以后呢还寄啊，就从这个南京市文管会啊拓片拓号寄去。
0: 郭沫若收到了墓志的拓片，与王羲之的《兰亭序》进行了研究比对。他认为王兴之夫妇墓志和上一年出土的谢坤墓志书体与《兰亭序》差别很大。他还翻阅了王羲之的其他作品，都与《兰亭序》的书法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于是郭沫若就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献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质疑王羲之传世名帖《兰亭序》。
2: 这个文物在1965年的第六期就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就是认为现在所说的世传的这个《兰亭序》，他认为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啊。
0: 《兰亭序》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对东方文化史和书法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公元353年四月，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当时任会稽市长的王羲之与朋友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山阴，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兰亭，举办活动，饮酒赋诗。
1: 其实也就是说，让喝酒更有文化，更有趣味。那么大家列坐在弯弯曲曲的曲水两旁，然后上游呢，书童啊，就是把古代的那个酒杯啊，倒上绍兴黄酒以后，那个觞从上游飘下来，飘到谁的面前，如果停下了，那我就要作诗，做不出诗要罚酒。所以差不多就是在上游飘下来的过程当中，这样一段过程当中，你就要有能够作诗的本领。而且这个作诗也不能说我预先在家里准备好几首诗，因为它是要现场抽题的，比如说以某某为题，或者说以某某为韵，所以很考验人的这个真正的诗才文才。所以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罚酒了。所以当时呢，有相当于42个人做了37首诗，总共有26个人作诗了，有16个人做不出诗，就罚酒了。
0: 当天，大家一共写出37首诗，集成了《兰亭集》。王羲之乘着酒兴，为这个诗集挥写了一篇《兰亭集序》。
1: 王氏家族把那个《兰亭序》的真迹代代相传以后，存到王羲之的7世孙智用和尚那里，智用和尚呢又存给弟子辩才，那么后来到唐太宗的这个时期，唐太宗因为特别喜欢《兰亭序》嘛，千方百计就是寻找这个《兰亭序》的真迹。后来那个萧绎通过他不正当的手段，从那个辩才那里骗。

0: 然后到了唐太宗手上。
1: 李世民对兰亭序极为珍爱，命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分别临摹了许多副本。

0: 他几乎是非常精准的，一丝不苟的把许多细节都描摹了下来。
1: 唐太宗死后，兰亭序的真迹就从时间消失了，只有唐代的摹本流传至今。其实对于兰亭序真伪的怀疑，历史上一直存在。在兰亭序诞生780多年后，南宋学者王质认为，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想得到王羲之的真迹，还要派出重臣从一个老僧手中骗取，还编造出萧绎传兰亭的故事，这简直就如同儿戏。到了1530多年后的清代，著名碑学专家李文田干脆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到了1600多年后的1965年，著名专家郭沫若提出，东晋时期应该没有形成楷体笔意的书法。如果有王羲之的真迹，那也一定像东晋篡宝子、篡龙颜碑的字体。更何况王羲之家人的墓志也都用了类似篡宝子的字体，所以他断定兰亭序从墨迹到文章都是伪作，而作伪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智勇和尚。公元1965年6月10日，郭沫若的文章由王献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第6期相继发表了。
2: 不但怀疑书法的这个真实性，而且还甚至怀疑了这个序文的真实性。
3: 这个发表以后啊，在全国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4: 全国在这个圈内哗然，因为以前对于书法的争议，解放以后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一次大的争议引起震动。
5: 大多数沉默，有些人沉默，有些人附和。
6: 沈一墨先生，包括他跟我们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副院长陈树通，他通信，他就讲到了，他说，如果说我们把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要否定掉的话，那么王羲之的其他的墨迹，像《上段帖》、这个《平安帖》、这个《凤菊帖》等等，这样一些都是伪作。就说你要推翻的就不只是一件《兰亭序》的问题了，你就要把整个王羲之的作品都要推翻掉了。
1: 当时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世看了这篇文章，不赞同郭沫若的看法，因为高二世刚用了10多年的时间撰写出《新定集旧章及考证》一书。为了这部专著，高二世考证研究了从秦汉到唐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兰亭序自然也在这个研究范围之中。
7: 高二石先生平生最佩服的几个人，书法家呢，就最钦佩的呢，就是这个二王了，那王羲之了。
8: 高老呢曾经在书上他有一个批语，就是二石右君后一人而已。
9: 他说在王羲之以后1000多年以来，真正能够理解王羲之书法的人，他是第一人。
1: 高二世本着不盲从、不轻信、不妄言、不臆断的学术态度，有理有据地写出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把文章投给了《光明日报》。
10: 他就写了那篇文章，然后就当时寄给《光明日报》的，好像退回来了。不可能出版，不可能发表。
3: 因为刚刚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郭沫若当时是，中科科学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不单是国家领导人，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文豪， 在这个文物考古上也是大专家。

0: 呀。
1: 郭沫若是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领袖，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学者、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多个领域都达到了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巅峰。
2: 这个地位太高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许多专家学者的这个发表自己的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些见解。
3: 所以他先开始这个文章，他投稿寄到报纸去，退回来怎么可能发表？不可能发表。
1: 所以高尔什很担忧，如果否定《兰亭序》，不但否定了书圣王羲之，更是否定了一段文化，一段历史。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要勇敢地捍卫他所认定的真理。这时，高尔什想到了他的恩师，他把退稿寄给了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张世钊。
4: 张世钊先生很厉害，辛亥革命元老，在民国时候就是很厉害，而且支持革命，和毛主席支持毛主席，和毛主席有很深的渊源。毛主席也很尊敬他。
5: 那张世钊先生就讲说，即使是这场讨论，还希望你的这个措辞上面要缓和一点，语气上面要适当的调整一点。
1: 经过张世钊指点修改后，7月14日，高尔什再次将文章寄给张世钊。7月16日，张世钊写信给毛泽东。
4: 信是这样写的。润公主席左右，自有读者江南高僧二世，未然一硕书也。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其功力。兴汉时，并窥得我公笔意，就是学习毛主席的笔意啊。想公将自浏览而喜。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天学革命，该生意义然，意义著文博之，博士他的观点啊，招两度细核，仔细的来核对啊，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此诚报国之据在此，报国之据在此。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它不是个人之争，不是意气用事。
1: 7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张行岩先生一信，高尔什先生一文均记上，请研究着处。我附张先生信，亦先记你一阅。笔墨官司有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4: 7月18号，毛主席就给张世钊写了复信。张世钊先生有一个《柳文指要》这部书出版，毛主席谈了他的看法，然后呢，这个又说到这篇文章，说高先生凭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的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这句话很关键。我当劝说郭老抗生，伯达陈伯达，祝同志赞成高尔什一文公诸于世。
6: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还是很宽容的，互相争吧。百家争鸣嘛，各说各的理嘛，越辩越清楚嘛。也许越辩 也不清楚，那就辩吧。
1: 5天以后的7月23日，高尔什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博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尔什的手稿影印版。历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辩》就此拉开序幕。
7: 我都是在南京博物院1965年啊。

0: 我们看的是文物杂志是定的啊，文物杂志一看大吃一惊，不仅仅是因为郭沫若文章也在文物杂志之前发，居然有一个人敢于讲出了不同的意见，批驳的意见，而且大家一看这个是原文发表的，这个字写得太好了。
1: 他这人对碑帖非常熟悉啊，尤其对书体的变化他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帖和碑是不得一概而论的啊。哎，碑上面它是比较庄重啊，比较端庄的字体啊，不能以碑啊来判断这个平时啊写的那些啊在写的那些东西啊，它是两回事。
2: 他敢于提出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呢还是在学术的角度上，他认为这个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写的，而且这个原作也是王羲之的，他还是立足于这个科学的论证，然后敢于对于权威提出不同的意见。
3: 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能够这样坚持他的这个学术风范和文人的这个风骨，能够怀疑去质疑一些权威提出的学术问题，应该来讲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珍贵的。
4: 关键是高老在这边表现出那种叫什么不爱无事我更爱真理这个感觉。
5: 高二师认为书体的使用场合、功用、载体、材料都会影响书体呈现的面貌，况且碑与帖之间是无法类比的。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是因为他开创了成熟的帖学，他没有必要一味在利益上返祖。
1: 我觉得高适先生这个文章他是可以流传千古的啊！你别看他这篇文章，我觉得为学界立了新风啊，而且为学界那个重塑成佛。
0: 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化的捍卫，这种深情所致，没有其他啊，他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深情，对于文化研究的这么深层的这种情感，从这个东西研究的，他是完全是一种自觉，他是一种自觉，没有任何的嘛，没有任何的利害啊，名利当然更不要谈。
5: 紧接着，《文物》杂志第九期到十二期，连续发表了龙潜、启功、余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禄、史树青等人的文章，拥护郭沫若的观点。
6: 那为什么这个1965年有这么一场争论呢？这就从1962年经过大跃进、自然灾害，就中国的环境宽松了。1965年嘛，宽松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么有个空档，出现这么个情况。说正好是一个文化宽松的空档，使这个辩论成功，表现了一种学术空气。那你大全国我也可以碰碰你。
7: 后来这郭沫若有个叫个跟高尔师跟我父亲有个商讨，就是这个博弈的商讨，题目好像是。然后我父亲也写了文章，就再也发不出来了。从此以后就发不出来了。
5: 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辩》一书，将郭沫若等10多篇主张《兰亭序》为伪作的文章划归唯物主义范畴，归入上编，将高二世、张世钊和商承祚三人主张《兰亭序》为真的文章划归唯心主义范畴，归入下编。
2: 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个是不对的。 不能够把

0: 能不能这个哲学上面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唯心主义来用在这个上头。
1: 被禁言的高尔士并没有纠结在这件事情上，事实上他还忙着他另外两个专著，刘孟德集教录和柳河东集讲书。
2: 高尔士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流，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宗元和柳玉溪，他曾经住过柳玉溪几个集子，文章也做得好，字也写得好，性格也好，人品也好。我觉得高尔士不畏权贵，不在高压之下还能坚持自己的学术意见，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我觉得这一点更多的给知识分子一个骨气。
1: 就在这场辩论开始的30多年后，1998年6月17日，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建设过程中，意外地挖出了一处青砖古墓，其中6号墓的主人是东晋名臣高嵩及夫人谢氏，他的墓志引起了部分书法家的关注。
3: 高宗是死在公元366年，王羲之是361年，所以高宗跟王羲之呢应该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他的这个墓志出土引起这个震动，就是因为他有些这个不少字他已经是这个跟后来的楷书非常像了，就是规范的楷书啊，没有两样。
4: 这证明了那个时代是有楷书的，所以王羲之他的《兰亭序》并不是唐代智勇和尚所依托，可以这样讲，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高尔士先生观点的正确。一切的争论，毛泽东主席讲的也很清楚，就是最后要等考古发现以后，通过实证来证实这个隋帝李文的观点的正确。
1: 1977年3月，高尔士在南京病逝。家人请高尔士的好友林散之先生题写墓碑，林散之为老朋友题写了江南诗人高尔士。他说高老最讨厌人家说他是书法家，哪有什么书法家，因为作为一个文人应该写一手好字，那是一个人的诗文养出来的。高尔士认为字本身应该因文生义，如果一个人胸无点墨，即便写再好的字，那也充其量就是一个写字匠人而已。

0: 三杯，还敬他。
1: 丫头，丫头，行了，爹有话跟你说，你得让我说话呀。丫头啊，这个爹以前看陆云豪啊，那就是个小白脸，但是现在爹觉得看错了，这个陆云豪啊有血性，是个爷们儿。
0: 他仗义，敢跟鬼子去干，他真是个英雄。
1: 对，从这点上来讲啊，爹自愧不如。想当年少帅入关的时候，爹也是想着保家卫国来的，可是小日本进来以后，爹没想着放一枪一炮，哎，不是不想，是不敢呐。
0: 他陆运豪就敢啊，他就敢单枪匹马的跟鬼子去打了，别人谁敢？
1: 爹服，心服口服。不过这话也说回来了，他是个英雄，就是你那眼珠子看着口琴，眼珠子都快掉地上来了，他是不是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就回不来呗，我守着。
2: 把门关上。少奶奶，少奶奶，哎呀，别守了，快起来。少奶奶，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0: 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2: 你猜猜。
0: 有什么你就说吧。
2: 陆少爷他没死。
0: 真的？
2: 真的。
0: 我现在怀孕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
2: 不是，是真的，大少爷在监狱里看见他，他好好的呢。
0: 真的？
2: 真的。有可能是大少爷回来，咱去看看。
0: 哦，好。
2: 来来来，开门开门，快。
1: 想当初你娘走的时候，爹也是这个想法，看谁都看不上眼，这一守啊可就是20年呢。虽然是这样，可爹因为有了你，爹不寂寞。
0: 你能寂寞？我天天翻了花上闹腾你，你寂寞？
1: 你闹腾我，爹高兴啊。但是你跟爹可不一样啊，爹有你闹腾，你到老了，谁闹腾你呀？
0: 我死哪算哪。
1: 嘿，你这可唠的，这本来我守着你娘守了大半辈子了，就这点功劳，这让你说的，把你爹这点功劳全都甩墙上了。爹怎么的也得看看你有个下半辈子吧，这样你爹才有脸去见你娘啊。
0: 我听明白了，你这下边是不是就想说这拉煤保签的事儿？哼，我告诉你，佟老虎没戏。
1: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要是不找，哎，那爹就准备。

0: 没找一个。
1: 啥？你找？
0: 啊？
1: 你找啥呀？你给我找一后妈呀？啊？
0: 我不但给你找一个后妈，我还准备给你生一帮小弟弟小妹妹。哎，到老了，这帮小弟弟小妹妹陪你玩，爹可就踏实多了。
1: 你是不是想做老不正经的呀你啊？啊！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阴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说，我要是不答应你找，你就马上给我找一个爷们儿，是不是？
0: 反正你要是不找的话，那爹就找一个。你看着办吧。
1: 哎呀，哎呦天哪！行行行，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爱找几个找几个。
0: 好，那咱可就一言为定了。哎，我这就去找。
1: 哎，找找找找找去吧。
0: 哎，
1: 可劲找。
0: 找去喽。

0: 哥，兄弟看得出来，大当家的稀罕你，可大当家的稀罕你，凤姑娘不稀罕你，白扯。
1: 能有啥用啊？该说的也说了，该做的也做了，没办法，只能等。
0: 哥，不是我说，你说陆英豪对凤姑娘爱答不理的，凤姑娘还伤感呢。要我说，凤姑娘就是匹野马，这野马就得驯。你驯服了她，她就是你的。没，哥，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凤姑娘她野，你得比她还野，实在不行就霸王硬上弓，只要小弦一绷上，那她就是你的小绵羊了。
1: 小凤是小绵羊吗？啊，那是母老虎，我还就稀罕这母老虎的劲儿，早晚有一天她得是我的人，最重要

0: 来，该吃饭了。
1: 这饭怎么才来呀？爷的肚子早饿了。
2: 助けて助けて！
3: というのが不祥事だ！助けて！

0: 少爷。少爷，我家少爷。
1: 师傅，你没死真是太好了。但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0: 你干啥呢？我不是说别动吗？
1: 你让师傅别动，又没让我别动。
2: 你俩干啥呢？跟谁说话呢？这打晕了能听着吗？
0: 回去再唠啊。
2: 都醒了再解是吧？
0: 你快快快快快！

0: 哟，啊，南野大佐来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啊，
1: 是啊，他在这儿坐了会儿了，也不说话。有事吗？
0: 白先生，去忙什么了？哎，
1: 当然是去忙仓库的事儿了。您吩咐的，我自然得马上办。
0: 很好，你回来的正好，请坐。啊。 我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各位，陆英豪刚刚在监狱里被人给救走了。啊？这怎么？你们一家人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有话说。<笑>
0: 我老太太活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看见日本人因为越狱给人家道喜。不过您走错门了，您应该去陆家，我们这儿姓白。老太太，你误会了，我之所以来白家报喜，是因为陆英豪是白夫人的弟弟，更何况白夫人一直希望她的弟弟 能够早日逃出大牢。我记得前些日子，你还让白先生给我送钱，让我放了你弟弟。只可惜我职责所在，不能随便放人。

0: 现在好了，他人已经逃出去了，这一定是白太太所希望的吧？那是，那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他虽然不是我白家的人，可毕竟是我儿媳妇的亲兄弟。先不说我们跟陆家有什么过节，他毕竟是我儿媳妇的亲弟弟。 一奶同胞，血脉相连，有牵挂那是很正常的。这人已经越狱了，我听着也挺高兴的，不过也有点担忧。
1: 老人家高兴什么？有担忧什么？
0: 这很正常嘛，他不用在里面受苦受难了。
2: 哎，娘，你说什么呢？
0: 这是肯定的嘛，那是人待的地方嘛，他就是不死也得扒一层皮，对吧，南野先生？
1: 那老太太有担忧什么呢？
0: 我担忧他能进监狱，就证明他犯了法了。犯了什么法我不知道，可这个人只要他犯了法，就要受到惩罚。老人家说的有道理，是吧？他跑出来了，就说明他不想伏法。 人嘛，也难免会犯一些错，那么你犯错了，在监狱里头就要接受惩罚，否则就是暴徒。老太太说的太对了，陆英豪，他就是个暴徒，他现在就是个过街老鼠，无路可走，无家可回。他无家可归，这。 这小子，南野先生的意思是不是他会到我这儿来？不太可能，这小子贼着呢，打小我就不待见他。他也不傻，你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俗话说得好，老天爷长着眼呢，好人就有好报。
1: 恶人就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那通通全报。他如果敢自投罗网，我老太太亲自把他绑了，给你送过去。很好，那我就不多打扰了，那也就告辞了。
3: 大佐、慢走。娘。大佐、なぜ箱か捜査したかった。ルインホーが逃げたとしても、そこには隠れないはず。
4: なぜまたこんなに大勢を？ もしバイのやつめが鎌場倉庫とバラしたらどうする。さすが打診していたんですね。前々からバイが手強いのは知っていたが、まさか母親もこんなに面倒だ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ぞ。
5: 瑞啊，你躲我是吧？你知道，我第一眼看你的时候，我是真的没看上你。一个富家大少爷，整天吊儿郎当的，你没个正形。你别说，见到小鬼子，你还真尿性。 咱俩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你呀，枪法又聪明又机智，你知道队里有多少人佩服你吗？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以为啊，你是一个真正的抗联战士。哎，可这是哪儿啊？这是东北。 东北呀，被日本人控制着，你就一个人。

0: 你能把小伙子都打跑吗？不能！这回你出事了，有多少兄弟被牵肠挂肚，我还真想你了。你不口口声声说你有本事吗？
1: 你要真有本事，你倒是出来呀！你出来跟我喝酒，咱俩再喝一壶。你出来呀！
2: 哥，你是不是喝多了？陆云豪根本就没死，你看见他死了吗？干什么呀？这是！
1: 别在这撒酒疯啊！你要喝，回去喝去。

0: 大队长，一个人喝闷酒呢，陪你喝两杯。
1: 英豪，你吓死人了！你现在才回来，你等等等等，
2: 有事？
1: 回来好，回来咱俩再喝两口啊！来来来，
3: 队长，你看你请人家喝酒，是不是炒俩好菜啊？
1: 对对对对，坤子说的对。
3: 我得杀只鸡，咱俩好好喝一杯。你等着，等着我。走走走，杀鸡去，走走走走。
1: 这下好，杀还杀鸡。
3: 你俩干啥呢？杀鸡不看看去啊？那杀鸡不就给你俩看的吗？
1: 哦哦哦，走走看，对，走。
3: 少爷，我尽力了啊。

谁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可真是享福了，趁着我不在把衣服都给洗了。这是谁的军装啊？给我准备的，我穿能合适吗？李如雪同志，我走了这么些日子，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呀？你能不能用你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看我呀？哪怕就一眼。行，你不想我，我再回去。

0: 这么多天没见面，怎么突然热情上了呢？有点不太适应。
1: 我以为你死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我哪舍得你呀、啊？你可是我的副射手，你让那帮愣头青给我当副射手，我心里头可不踏实。再者说了，人家可还是黄花大小伙子呢，还没娶媳妇呢，我哪舍得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呢？我可是一直想着你才能挺到今天的，这回在牢里，我正儿八经地想了咱俩的事儿。

0: 你以为你是谁啊？想娶谁就娶谁。
1: 总得有个好的开始吧，总得给个机会吧。
2: 从明天开始，我每天只做你一分钟的女朋友。
1: 一分钟哪够啊？得10分钟。
2: 2分钟。
1: 8分钟。
2: 哎呀，5分钟，最多5分钟。
1: 那从现在开始。
2: 一秒钟都不能浪费。时间到，
1: 我这刚回来，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吧！你要是抱怨的话，一秒钟都没有了。那行，那我以后就听你的。我以后不抱怨了，我就踏踏实实的抱着你，好好的抱着你。
2: 哦，想起一件事，给，这是我收拾箱子的时候发现的，你的日记，我可没看啊。
1: 随便看，我陆英豪遇到你以前就没有秘密。那我可真看了啊。看，不看了。
2: 写的都是什么呀？看不懂。西医治。哟，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嗯。
1: 这是我爹的日记本。你爹不是学中医的吗？这可说来话长喽。当年哈尔滨闹了场大瘟疫。
2: 有一个叫吴连德的医师呢，把这场瘟疫治好了。后来又在哈尔滨开了一个医学院，我爹呢就是第一批学员。所以，我爹不仅继承了中医的秘方，还是西医的专家。
1: 哇，
2: 那你爹可真了不起。
1: 我爹啊，因为亲身经历了那场瘟疫，所以毕生都在研究关于鼠疫抗体的实验。这个日记本呢，就记录了所有他实验的重要内容。 我留学的时候，他把这日记本送给我了，希望我在医学上有所建树。我不争气，对医学没兴趣，唯独对枪械情有独钟。
3: 陆老先生是贯通中西医的全能医生，并且他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医药学的研究。咱爹和我公公。 一起研制出了一个秘方，不久，这个秘方突然不见了。
2: 我突然想起来，在牢里的时候，南野秀正问我关于医学的记录，不会说的就是这个日记本吧？

0: 方啊。
1: 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0: 明天恐怕没机会了。我是来。

0: 向你告别的。
1: 告别啊？你告什么别啊？
0: 你现在心情我能理解，我也懂你，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可是咱俩的事儿全山镇的兄弟都知道了，与其让他们看笑话，还不如现在我静静的离开。
1: 哎呀，这可是你自己要走的，我可没赶你。
0: 是凤儿，你知道从小我是被你爹捡回来的，一手把我养大，如果没有你爹，我早在山下喂野狼了。或许一到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和你爹对我的恩情，你知道吗？打小我就有个梦想啊，梦着有一天我能娶你。可是现在梦醒了，一切都破灭了，都怪我呀，怪我没本事，我根本不怨你。

0: 你这段话说的挺爷们儿，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特别刚毅，可是你越长大就越顺着我爹的脸色。哎呀，没劲。
1: 这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自从我喜欢上你，我就有了私心。我怕呀，我怕我哪点做得不好，让你和你爹讨厌我。我不是没有学习，是我根本不想在你面前表露任何的血性。
0: 可是我喜欢坦坦荡荡的爷们儿，我不喜欢唯唯诺诺的娘们儿。这一点陆英豪比你强多了。
1: 是，我比不了他。这一场是我不想你爹逼你和我

0: 原本是为了我们婚礼给你定做的首饰，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一个人留着也没啥用，就当哥哥临走前给妹妹提前准备的嫁妆吧。
1: 你这，你拿去送别的姑娘吧，送别的姑娘吧。
0: 芳儿，你认为有人配吗？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配得上我薛一刀这份心意。
1: 嗯。
0: 话也说了，礼也到了。我希望你不要告诉你爹，我不想让他难过。
1: 不是，你等等，你去哪儿啊？你连个家都没有，你去哪儿啊？
0: 是，原本就没有家，去哪儿不一样了。

0: 咋的了这是？
1: 受了点风，没啥大不了的。
0: 哎呀，你来来来来，你坐呀，坐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喝口酒暖暖身子。你鼓我来，这么跟你说吧，咱俩从小一起长大，我不讨厌你，可是我爹非把咱俩往一块儿扯，我特别特别反感，只要咱俩不提夫妻这茬，这一夜就算翻过去了，行不行？啊，你就是山寨里长大的，你就是山寨的人，你不能这样就走了。我童小凤，我是嘴刁，但我心不狠。你能不能不走？那老头子还要续弦呢，犯神经病续弦。你得帮着张罗张罗，啊！来。

0: 家嗓门他能听着吗？再给你敲敲死你！
1: 我来，来，来，
2: 大当家的成亲了，花轿到哪儿了？花轿来了没有？
3: 来了，
2: 在哪儿呢？
3: 这不那儿呢吗？
0: 哎，出来了，
2: 大当家的成亲了。
0: 成亲了，花轿来了。
4: 包他娘的，吵吵啥呢？什么时辰不知道啊？让不让姑奶奶睡觉了？
2: 花轿到哪儿了？咋还不来呢？都啥时辰了啊？
1: 这不来了，来来了吗？
2: 哎呀，来啥来？咱俩在外面咋没瞅着呢？
1: 这不门口了吗？
2: 嘿，到门口了，到门口了。哎，来来来，到门口了。
5: 啊，来，那个跟我走，跟我去接媳妇去。
4: 闹腾啥？闹腾啥？闹腾啥呢？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5: 丫头，这给你娶后妈的事儿呢，我不想跟你说。
4: 不用说了，爱找找呗，想找几个找几个，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5: 好嘞，那你俩现在跟我去崔前楼，把小翠接过来。
1: 哎，好嘞。
4: 你说啥？崔仙楼？
5: 啊？
4: 你想找个姚姐回来呀？
5: 你管她是姚姐还是啥姐，能生孩子就行。
4: 我说老头，
5: 啊，
4: 你是不是忒着急了啊？那你要找也找个好人家的闺女，不能抓个萝卜就是菜吧？
5: 咋呀？那好人家的闺女谁愿意啊？啊，谁能跟你爹？怎么办？我就得找个萝卜当菜。
4: 不行，
5: 嗯，
4: 我跟你说不行。我告诉你，你要是给我找个姚姐给我当后妈，你就让我丢得起这个人吗？
5: 想当初你也没说不让我找姚姐啊。
4: 现在不行，不行，现在说不行就不行。
5: 哎，要不这样，你爹呢不找姚姐，啊，也不娶了，你就嫁了呗，丫头。
4: 老童，你要跟我来这套是吧？
5: 得了，你俩去给我买两坛子上好的女儿红。啊，咱们现在就去崔仙楼接小翠儿。
1: 好嘞。
4: 你咋敢去？你干啥呀？你想？
5: 不是，
6: 大当家的
5: 啊，
6: 大当家的，我哥走了。
5: 去哪儿了？
6: 怕你跟凤姐心里难受，下山去了。
5: 你怎么不拦着呀？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1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7: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地势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

0: 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1: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啊，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0: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1: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0: 是是。
1: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0: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1: 对，
0: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0: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1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释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

0: 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食品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2: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个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温，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帮大佬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2: 您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5: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2: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6: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2: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

0: 记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不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6: 是
4: 入口即化。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7: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1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鸡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风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脑

客户邀约，地市和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物，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当当家了，我跟大哥他们下山买酒，这酒还没买着呢，就看见刀哥倒在那路边，不省人事，这不赶紧给驮回来了？
1: 找看看去。哎，丫头，你站着干啥呢？你不过去看看去啊？
2: 有那么多人照顾他呢，我不去。
0: 什么话呀！我看你是被那个小白脸迷的六亲不认了吧？一刀是什么人呢？啊？这虎头山上所有的人都是保护你的人，跟我进去，看看一刀。快点，走。

0: 哎呀，这一个大活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大当家的，我哥这在大牢里面为救陆英豪淋了一天的大雨，结果人没救出来，怕凤姐不高兴，心里这坎就过不去，药也不吃，这不躺下了。
0: 丫头，你看看啊，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这都是为了你啊。
2: 就赶紧找大夫吃药呗，这也能怪我吗？
1: 主要还是心病，是吧？我哥这不也不为了凤姐你吗？
3: 先出去吧。

0: 丫头，你回头看看。哎，你看看，我可是你亲爹啊！有亲爹给闺女下套的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你不行啊，丫头，你得开花结果，我才能老有所依啊！啊，这陆英豪都已经死了，你想也想了，念也念了，那都是过去了。这一刀，那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哎，他要是不好。 爹能亡我坑里推你吗？啊！凡，全山寨人都知道，啊，一刀是处处为你着想。那陆英豪能做到吗？你告诉我，他陆英豪能做到吗？啊，薛一刀对你这么好，我们都看得见。
1: 怎么就你看不见呢？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可是我心里装着陆英豪，我装不下别人。
0: 装不下你也得给我装下。那陆英豪都已经死了，以后我告诉你，在我面前不要提陆英豪。我告诉你，你一个一刀的事儿，明天就办。人的命，天注定。你佟小凤的命就是这个命，你俩的事儿，明天就办。

0: 陆远航，闹呢？
1: 警惕性挺高啊，不愧是我的学生。
0: 谁是你学生？
1: 哦，不是学生，是女朋友。
0: 干什么呀？在外面呢，干嘛？
1: 五分钟。
0: 哎呀，五分钟什么呀？我是来给你送肉的。这是坤子打来的一只兔子，看他们都快吃没了，赶紧捞了几块给你送过来。
1: 嗯，真是个贤惠的小媳妇儿。
0: 哎呀，谁是你媳妇儿啊？你能不能别这么乱说，让人听见多不好啊！
1: 听见怎么了？就是小媳妇儿。
2: 啊，好贤惠啊！
1: 滚！
0: 这下好了，你看他们，他们几个现在肯定都在笑话我了。
1: 这有什么笑话的？都要结婚了，有什么笑话的？回头他们还得叫你嫂子呢。
0: 能不能别乱说了？结婚是需要上级同意的。
1: 那我找上级批准去呗。走走走。
0: 哎呀，我才不去呢。
1: 怎么了？
0: 我不愿意去，你自己去。
1: 还不好意思了呢。我去就我去。哟，大队长，吃面呢？来，给你加个菜，兔子肉香着呢。
3: 林豪，我这儿找你有事儿呢。
1: 我也找你有事儿。
3: 我找你有正事儿。
1: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
3: 我是说正经事儿。
1: 你先说，你先说。
3: 你能不能跟如雪同志保持点正常的关系啊？啊？
1: 我跟如雪吧，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挺正常的。
3: 正常是吧？
1: 啊，
3: 那什么什么小媳妇儿、女朋友都是哪儿来的？那整个抗联小分队都传开了。你是个大少爷，富家大少爷，什么风花雪月的事儿没见过？可是如雪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
1: 怎么不一样？
3: 反正你别招惹他。
1: 我招他干嘛呀？我们俩这个吧，叫爱情。我要娶她。
3: 娶她？开玩笑！你以为这是陆家大院啊？这是抗联，抗联有我们自己的纪律，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纪律。
4: 抗联怎么了？抗联不让人结婚呐，抗联不让人生孩子啊，哪条纪律这么写的？我还告诉你，我今天正式申请，我陆英豪要娶李如雪为妻，结为合法夫妻。
3: 反正是不行，如雪，如雪还小，不适合结婚。
4: 怎么就不适合结婚？李如君，你别拿鸡毛当令箭啊！咱抛开抗联不说，抛开你们兄妹感情不说，咱俩是不是兄弟？
3: 兄弟是兄弟，这是两码事儿，啊！现在是战争年代，不是谈恋爱的时候。等以后鬼子打跑了，再说结婚的事情。
4: 啊，那鬼子不跑，我这辈子还结不了婚了是吧？李如君，你是不是怕我死在战场上，害如雪一辈子？

你说的对，没错，我的是如雪的亲哥哥，难道我不应该这么想吗？如雪从小就没有爹娘，一直在我身边。 能想着给如雪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是，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的。可是现在是什么年代？这是战争年代，你有没有想过？

果有一天我们死在战场上，那如雪怎么办？我们既然不能给爱人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为什么还要给他增加痛苦呢？

要是我死不了呢？要是如雪愿意接受呢？你知道我回来的那天看见如雪在干什么吗？她拿着我送给她的镯子，流着眼泪说，她为没有成为我的妻子而感到遗憾。你知道我在牢里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后悔，我后悔我这辈子没有对我心爱的女孩说一句我爱你。我后悔，我后悔没有把我心爱的女孩娶为妻子。所以我不想把这份遗憾带到坟墓里，我要活着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就算我死了，我也算有个归属。不管怎么说，如雪不能结婚。

0: 哎，找我啊？啊？哎，找我你走什么呀？啊？有事儿？
1: 如雪。
0: 嗯。
1: 我把五分钟还给你吧，咱俩保持同志关系啊。
0: 什么意思啊？冷也是你，热也是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1: 我革命信念不强啊，家庭出身不好，信念不坚定，反正就是不够格，有待提高。
0: 反悔了？行，那我就把五分钟收回，恢复同志关系，你别后悔。
2: 少爷，咋的了？啊，生气了？
1: 后悔了？
2: 谁后悔了？
3: 大佐，尋問官が来所来ますが、ルイン法はいなくて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4: 我々にはまだ一週間ある。一刻も早くルイン法を捕獲しなければ。
3: こんな人混みの中からルイン法を見つけるのは不可能でしょうね。
4: 正しい人脈をつかみさえすれば、きっと我々が欲しい人材が見つけ出せるはず
5: だ。叫啥名啊？
6: 李富贵。
5: 家住哪儿啊？
6: 二道沟那边。
7: 怎么样？
5: 来的人还挺多的。下一个。行，你叫啥？
8: 少爷，南野秀正来了。
5: 站住！
8: 站住！
5: 好，下一个。
8: 大佐阁下，进里边说吧。
5: 来，
8: 请。
5: 你叫啥呀？
8: 劳工的事情怎么样了？
7: 非常顺利，再有三十个人就满员了。
8: 你果真没让我失望，希望下一次你更不会让我失望。

0: 有什么事儿，大佐说吧。实不相瞒，白先生因为陆英豪曾经找过我两次，我嘴上没答应，也是怕话传出去对我不利。你也知道，有人在背后一直盯着我呢，难也不得不防啊。
1: 大佐的难处。
0: 我能理解，理解就好啊。其实，我一直在安排建设大东亚中西医药会的事儿。我看好陆英豪是个人才，想聘请他来担任这个医药会的会长。到时候，我、你加上陆英豪，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完全垄断大东亚共荣圈的医药市场。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前景是一片光明啊！可惜啊，这个陆英豪不理解我的苦心，还杀了一名狱警，越狱逃跑了。
1: 英豪啊，年轻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换个人干不就行了吗？
0: 话说回来了，在整个安泰城，我只信任你白金山。如果你能找到陆英豪，说服他让他担任我的医药会会长，到时候一切好处随你要。这倒是件天大的好事。
1: 不过找陆英豪，这方圆几百里，要是连皇军都找不着，我怕是就更找不着了吧。
0: 那要看你想找还是不想找。3天，最多3天，我必须要知道陆英豪的消息。

0: 金山，
1: 嗯，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我呀，在琢磨工程上的事儿呢。今天招工没招满，这工期可是不等人呐。
0: 我还以为南野又给你下什么药了呢。
1: 怎么可能呢？我们两个合作这么多年了，铜臭的交情还是有的。
0: 算了吧，那个南野啊，就是想利用你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要是真跟你讲交情，我爹我娘就不会。总之，他这个人深不可测。
1: 他爱想什么就让他想什么，只要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有钱赚就行。
0: 金山，
1: 嗯，
0: 你还是别跟他一起做生意了。那个南野他那么阴险，这万一咱们钱没赚到，反而惹了一身麻烦，可怎么办？
1: 我是这个家的男人，永远都会保护好这个家。哎呀，更何况我们现在有儿子了，我更要竭尽全力。
0: 儿子，儿子，你就知道儿子。
1: 春梅，明天我得出趟城，咱们睡吧。
0: 嗯。

0: 都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陆英豪同志，哎，如雪，怎么是你啊？
0: 啊，这是你放在我那儿的东西，我放这儿了。哎哎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干嘛？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之前不是让我帮你保管的吗？那你现在人回来了，我就把它还给你了。
1: 哎哎，你别误会啊。
0: 干嘛？
1: 我没变心，我只是觉得现在不是时候。
0: 陆英豪同志，请你注意一下，咱们俩可是清清白白的同志关系，请你以后不要再说伤害同志之间关系的话。还有，从今往后，咱们俩只聊工作之间的事情，好吗？
1: 生气了？真生气了？
0: 陆英豪，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呀？同志之间有什么气可生的呀？
1: 嗯，对，同志之间有什么气可生啊？
0: 哼。
1: 伤心了？
0: 我觉得你真挺自作多情的。
1: 陆雪，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我不能太自私了。现在是国家最紧要的时候，保卫国家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国，哪来的家呀？你说呢？

亲也成了，堂也拜了，过了今晚咱俩就是一家人了。感谢你当时在林子里救了我，要不是你救了我，我现在早成了鬼子的枪下鬼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当初在火车上出手相助，要不是你帮我，我现在也进了鬼子的深牢大狱了。感谢你对我一往情深，感谢你。

这么看得重我，日后要是有什么得罪的，你可得多担待啊。

0: 哎，哥，齐了。嗯，
1: 凤儿，媳妇儿，这花轿到了，出来吧。
2: 急啥呀？没准备好呢。
1: 没准备好呢，让兄弟们再走两圈。
3: 啊，哥还转呢，都八圈了，哥我说也不是外人。搁哪儿动不是动王啊，直接进去就完了，这没什么。
1: 说啥屁话呢，我三口九拜都拜了，差这一哆嗦吗？
3: 不是哥，你这凤姐那脾气不给你绕到太阳下山，那肯定不断完，这兄弟们给累的。
1: 告诉你三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想笑你了。咋的了？这十多年了，我就喜欢他这股劲儿。
3: 行，那个大当家呢？
4: 一刀，
1: 爹。
4: 嗯，还没好呢。
1: 可能是凤儿这成亲吧，有点紧张，没准备好呢。
4: 我这酒都烫了八回了，还没好。进去看看。
1: 哎，爹。
4: 哎，没事。
1: 哎，爹。
4: 丫头，哎，一刀太着急了，把我给挤进来了。
2: 爹，你这是干啥呀？
4: 嘿嘿，丫头，哭就对了。新娘子出门第一次都得哭。嘿嘿，一刀，干啥呢？你赶紧赶紧赶紧把你媳妇抱上轿啊！快点，一刀。
1: 媳妇儿，上花轿了。
4: 啊，盖头盖头。吹打起来，吹打起来，新娘子出来了啊！吹起来，吹起来，吹起来，吹起来！哎，
5: 吹起来，
6: 新娘子。
1: 咋的了这是？
4: 哎，这
2: 谁他娘的抬的轿子呀？能不能稳一点啊？姑奶奶小米粥都给晃出来了。
4: 丫头，这还没到地方呢。我跟你说啊，这不能下轿，啊，快上
2: 去上去。要进去你进去。
1: 啊？
4: 他进去，你在外面溜达是吧？有这规矩吗？你告诉我。
1: 媳妇儿，是，可能是他们抬的不稳，这不没两步了吗？就到屋了。你再忍会儿啊！
2: 我就问问你们啊，谁定的规矩，非得新娘子坐轿子啊？薛刀，
1: 啊，
2: 是不是我娶你吧？
1: 啊，
4: 丫头，心情不顺是不是？我知道，但是今天大喜的日子，你可别给我整事儿啊！一刀，赶紧扶他进去，扶他上轿。
1: 哎，媳妇儿，咱们进去。
2: 我看谁敢！反正今天这轿子我是不坐了。你听我的还听我爹的？
1: 听媳妇儿的。
4: 嗯，
2: 让开啊。
7: 落轿落轿，大小姐要落轿了啊。
2: 上轿
1: 啊，
2: 上轿
1: 啊。
8: 哎呀，佟大当家的，

0: 这是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啊！啊，白老弟呀，啊，哎呦，这是办喜事呢，这是。哎，怎么不早说一声呢？我得给你备一份厚礼呀！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会儿咱俩呀，进屋喝两杯啊！哟，弟妹呀，
1: 姐夫，
0: 又嫁人了，大喜呀！我，
2: 哎呀，来的匆忙，哎，小意思，别，姐夫，你千万别，别，这边拿着，
1: 这都不好。
0: 冷云浩还没死呢，你别担心，他被抗联的人救走了。哈哈哈哈哈！
2: 恭喜恭喜恭喜，大当家的，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啊！啊，
0: 白老弟，一会儿咱俩喝个痛快，不醉不归。
3: 好。
1: 哎呦，哎呦，哎呦！
3: 媳妇儿，咋的了？这是咋的了？
1: 肚子疼，
3: 装啊！你又给我演戏，我告诉你，今天你就是疼出人命，你也得把糖给我败喽！
1: 哎呦，哎呦娘，
3: 你看看我爹呀，他就这么看我疼死，他是不是我亲爹啊？媳妇儿，你别急，别急，别急，爹，我估计是花轿晃着了，这么着。
1: 也不差这一会儿了啊！您老先陪他们喝酒，一会儿啊，我们两口子赶紧敬酒去。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快去快去！哎，白先生，走走走，咱进屋喝酒去，喝酒去，走走走，喝酒去。哎呀，哎呦，
1: 哎呀，疼死我了！
3: 走，坐下。
1: 哎呦我的天！
3: 咋的这是？把疼真厉害呢！
1: 赶紧去给我倒一杯红糖水去，快！
3: 快！
1: 哎呀，
3: 疼死了！哎，快点儿！哎呦！哎呦！哎呦！好了啊，马上！疼！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
1: 凡儿，沾沾喝。
3: 你再给我倒一杯去。
1: 啊！
3: 再倒一杯。
1: 你倒一杯去，快点儿！
3: 啊，凤儿，凤儿别急啊，我再给你倒啊，你慢点喝。凤儿，哎呀，哎呀，好多了这。
1: 不是凤儿，这到底咋的了？咋会这么疼呢？
3: 哎呀，刚才不是在外边跟我爹嚷嚷来的吗？可能是急火气的。
1: 凤儿。
3: 这事都怪我，别生气啊！你也喝点儿。
1: 我撞得跟大黑牛似的，我喝它干啥呀，凤儿？
3: 你都忙活一天了，你喝点儿。你看我都喝着都好多了。
1: 啊，凤儿，人家都说夫妻共患难，咱俩在一起喝什么？
3: 啊，一起喝。
1: 凤儿。
3: 刚成亲，就对我这么好，我都有点不适应了。你不是我男人吗？不对你好，对谁好？喝喝喝喝，来来，对身体好啊。
4: 凤儿，我……
3: 少爷，别看了，走走走，快跟我走。别闹。
4: 碎了，师傅，李队长真的找你有事儿，快跟我们去看看吧。啥碎了？心都碎了，还看啥呀？
5: 哎呀，你可快点走走走走走，快快！
4: 师傅，走，你快走啊！
5: 别我，
4: 再热闹一点啊！
5: 快点，少爷，快快快！来，咋的了？停一下啊！陆英豪同志，今天我代表组织正式批准你和李如雪同志成为合法夫妻。

我知道，自打我进了抗联以来，你们都把我当成大少爷，从来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合格的抗联战士。 你说的对，连自己的土地都保护不了，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自己的女人？我今天还把话放这儿了，李如雪，我娶定了，她是我一辈子的女人，你们谁都别惦记，我娶李如雪。 肯定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把小鬼子赶跑了以后，不是今天。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饭前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7: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释阁无火续煮锅。

0: 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1: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啊，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0: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1: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0: 是啊是啊。
1: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0: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1: 对，
0: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0: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士格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文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道客户相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帝士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四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0: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十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三四十分钟，冒大泡腐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食品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十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2: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4: 啊，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哇，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和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和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2: 您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1: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免费。

0: 赠品名额只有100组，
1: 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2: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2: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3: 迪士哥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2: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3: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4: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肥费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5: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6: 色香味俱全，
5: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1: 是
5: 入口即化。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7: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4: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煮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

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风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房大佬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盒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

我今天还把话放这儿了，李如雪，我娶定了，她是我一辈子的女人，你们谁都别惦记。我娶李如雪，那肯定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把小鬼子赶跑了以后，不是今天。

0: 陆言豪，我哥跟我说了一些你的顾虑，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但那都是你们的想法，不代表我。正好，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也跟你说一说我的想法。
1: 有什么想法回去说，这怪丢人的。
0: 就在这儿说。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出生的年代，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生存的环境。既然我们已经活在乱世硝烟中，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追求爱情的权利？为什么还要思前想后那么多顾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打鬼子一样，对自己的爱情勇敢一点？ 我父母离世的早，从小我就跟我哥一块长大，我学会了很多，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拿枪，如何打鬼子，我从来都没有幻想过爱情。 也不懂什么是爱情，直到遇见你。

我觉得你就像冬天里的太阳，特别暖。其实一开始我并不喜欢你，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少爷，无组织无纪律。但慢慢接触，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又明事理的人。我觉得有你在我身边就安全了。我愿意今天就嫁给你。

0: 今天，
1: 今天，
0: 现在，
1: 现在。
0: 如雪，只要我还活着，我永远不会停止爱你。
2: 一拜天地。

0: 老凤，你是不是知道我家少爷结婚，你来参加婚礼了？来来来，往里走。
1: 我不是来参加婚礼的，我他娘的是来成亲的。陆英豪，这身衣服应该不眼生吧？咱俩在虎头山拜堂的时候穿的就是这身。
2: 小凤，这件事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场婚礼是你爹设计的一场戏，都是假的，你别太当回事。
1: 放屁！一场戏？你他娘的是有了新欢了，要把我甩了是不是？
2: 什么新欢呢？还旧爱呢？我跟你说过了，如雪是我一见钟情的女人，我对你没动过心。
1: 洞房花烛夜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感谢我，你感谢我在树林里救了你，要不然你早就做了鬼子的枪下靶子。
2: 话我是说了，但没有洞房。
1: 你还说你感谢我在火车上为你解围，要不是我救了你，你早就被鬼子关进大牢。
2: 我说过。
1: 你陆云豪还说过你感谢我童小凤对你一见钟情，感谢我瞧得上你。
2: 我也说过。
1: 你还他娘的说，你说你以后会好好对我，好好报答我的。陆云豪，这都是你说的。
2: 小凤，这些话我确实都说过，但是这不代表这是爱情，这是我对你的感激之情，这和爱情是两码事儿。
1: 我不要你什么感激之情，我要你陆英豪。这回我知道你死了，我他娘的不想活。要不是我爹夺了我手里的枪，我童小凤早就成了冤魂。我为了你，我死都不怕。你今天在这里娶别的女人，你他娘的就是陈世美。只要我童小凤还活着，我绝对不会让你跟别的女人过。
3: 童小凤，
4: 童小凤，
3: 这里是抗联，这里是部队。陆英豪同志和李如雪同志的婚礼，这是组织决定的。
1: 我管你什么组织不组织的，抗联不抗联的。我跟陆英豪是成过亲、拜过堂的，我他娘的今天就是来圆房的。
4: 哎，唐小凤，
5: 你给我撒手！
1: 放开我！
5: 这是我们抗联，不是你们土匪窝。回你的虎头山去。
1: 姑奶奶今天来了，就绝不能空手回去。
4: 唐小凤，
1: 给我走！

0: 点不好了，鬼子摸上来了。
1: 鬼子怎么能摸到这儿呢？闯风，是不是你带进来的？
2: 不是他娘的我干的，要是我干的，我天打雷劈！
3: 行了，别说了，潘子，你拖住敌人，坤子，你去策应，其他人准备东西撤离，列好队后。
4: 是。
3: 走，火电台，注意安全，快去！
2: 快走，快走！
3: 还闹着干啥？赶紧躲起来！
5: 猎豹，这个没有。

0: 凤，你怎么来了？
1: 打鬼子！我跟李如雪说好了，谁打得多，陆一豪就是谁的。
0: 不能，这是战场。
1: 王小凤，
0: 陆雪。

想放，别闹！

0: 雪，你受伤了。
1: 唐晓峰，你别管我，你快走，快走。
0: 哎呀，枪给我。
1: 唐晓峰，来不及了，快走。
0: 别说话。

0: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1: 那你一个人咋整啊？
2: 别跑，鬼子！
0: 他们抓的是我，赶紧走！
1: 你小心点儿。

0: 陆云豪，
1: 你受伤了。
0: 哥，你别管我，快点去接应陆云豪。他们说要抓狙击手，那就是抓他，快去！
2: 不是，你这能行吗？
0: 这里有我呢，李队长。陆云豪那里就他一个人，你赶紧去接应他。
2: 坤子，你带陆雪走。
3: 拿着，
2: 来，
3: 走，你们护送，跟我来。

0: 大当家的叫你精牛呢？哎，哎哥，咋的了？这是？你也喝一点。
1: 我壮的跟大黑牛似的，我喝它干啥呀？凤儿，
2: 你都忙活一天了，赶紧喝点。
3: 凤儿，不搁屋呢吗？坏了，凤儿不好了！啊，跑了！快，快去跟我爹说，快去！
4: 哎哥，哥，那你先起来，哥。哎，哎，哎！
5: 当家了，这酒菜都齐了，啥时候开席啊？
3: 啥时候开席啊？是开个屁！你们是不是都没眼力劲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丫头不懂事儿，这邢玉倒更不懂事儿。这大喜的日子，怎么的？不给老丈人敬酒啊？不敬酒就想入洞房吗？你们俩赶紧把他们给我叫回来。
6: 那谁，万三找去了。
3: 大当家的，
6: 出事儿了。
1: 想好了再说，大喜的日子别跟我说那些丧气的话。凤姐跑了啊！大把手，哎，慢点，慢点，李如雪，哎呀，这么虚弱，李如雪，你快醒醒，李如雪！
7: 刘雪，你不能死啊！哎呀，哎呀，谁他娘的让你替我挡子弹了？
1: 你说啥？替你挡子弹？不是人家的为你都这样了，你还在这说跟人抢男人是人吗你？那鬼子乱枪，我咋知道啊？再说了，我也没让他替我挡啊。
7: 胖凤，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你这辈子配不上我家少爷。
1: 让你说，你再说。
8: 你再说，我说一百遍我也这样。
9: 如雪，如雪，如雪，如雪，
8: 出现很多昏迷了。如雪，童小凤，我不管鬼子今天是不是你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跟你计较。趁鬼子没来，你赶紧走吧，
1: 赶紧走，有多远走多远。
8: 如雪失去知觉，得赶紧找地方手术。
1: 李如雪不让做手术吗？你们最好听我的，我知道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做手术。
8: 看你走，你嫌惹祸还不少吗？我看你就是想把我们全害死。
1: 你他娘的别去！
8: 等等，童小凤，我问你，五里之内有没有安全的地方？
1: 有。
8: 在哪儿？
1: 我从小就在这边混，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吠教堂，只要鬼子不跟过来，肯定没有人找得到。
8: 队长，你千万别去！
10: 行了，别吵了，小凤，听你的，赶紧走。
1: 走，
8: 退货，带路。
1: 走，
8: 同志们，跟上。

0: 大当家的，没有啊！爹，一刀，找着人了，
1: 山前山后都找了，没找着。
0: 薛一刀啊，你就是个怂包，到嘴的鸭子。你都能让他跑喽，
1: 爹，这事都怪我。我千想万想没想到啊，凤会对我下药。爹别着急，我再去找。
0: 切，找个屁！都这个时候了，早就跑没影了。你说你能干点啥？啊？难怪人家丫头看不上你，你真是个怂包啊！这婚也没解成。以后别叫我爹了，滚！滚！瞅啥呢？滚！都给我滚！都给我滚得远远的！
2: 哎呀，大当家的息怒啊！凤姑娘聪明伶俐。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啊，您就放心吧。
0: 聪明伶俐，这20多年给我添了多少乱啊！大婚的日子，说跑就跑了，让我老童的脸往哪儿放以后？
2: 哎呀，大当家的，本来呢，我上山是要和你谈一些事儿的，不巧赶上这趟的事儿，那我就，那今
0: 白先生，既来之则安之，这婚没结成，这酒咱俩得喝呀、啊！来来来，坐下来，陪我老童喝两杯。来来来来，坐下。哎，来，给你倒上。
3: 陈凤，
4: 就是这儿，
3: 这安全吗？
4: 太安全了，这四面环山，全是树林，苗都不拉屎，鬼子绝对不会找到这儿的。来，快，
3: 来，
4: 快这边，
3: 快，警戒，
2: 快点，
3: 警戒，
4: 快，这儿。
3: 给我找个瓶子，蜡烛点上，拿医药箱，准备手术。
5: 哎，好，
3: 是。
5: 你出来！哎
4: 呀，你撒开我，撒开我！
5: 你过来！
4: 你干啥呀你啊？
5: 不有完没完啊？唐小凤，你长没长心？人家李如雪为了救你，那命都豁出去了，你还胡搅蛮缠呢？有意思吗？
4: 用你管啊！我又没让他救我，
5: 你就穿着你这个新衣走新路去吧啊！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就离这儿远点就行。
4: 你们这些混蛋，要不是我，你们早就被鬼子打死了，忘恩负义！

我从来都没有幻想过爱情，也不懂什么是爱情。直到遇见你，我觉得你就像冬天里的太阳，特别暖。

如雪，咱没有麻药，你可忍着点啊。 必须跟你说实话，这可是我第一次拿手术刀，怕吗？陆英浩啊，你可是名医世家，这点小手术算什么呀？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我一下成了我们学校的名人了。我上课之前特别兴奋，我给我们的师哥师姐鞠了一大躬，特诚恳地说：“师哥师姐，这上解剖课的尸体是咱自己带呀，还是学校发呀？”师哥师姐们一下子就笑趴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人打针的时候，那是个小胖墩儿，哇哇的哭啊，我的针根本下不去，怎么办呢？差点把我给难住啊。后来我灵机一动，我说：“小胖子，不能再哭了，再哭叔叔没法打针。只要你不哭，打一针，叔叔给你一颗糖吃。”嘿，还真好使。这小胖墩儿一听说吃糖，立马就不哭了。你撑着点啊。后来他说句话，一下子把我给逗乐了。他说：“叔叔，要不你给我扎满了吧，我不怕疼。”

陆雪，你挺着点啊！啊，小胖子都不怕疼，你也不怕疼，他还是小朋友呢。你可是抗联的女战士，马上就好了。我都看着子弹头了，我都看着了，捏住了。

如雪，如雪，你可别吓我，如雪，如雪。

0: 现在需要盘尼西林，如果伤口感染，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1: 一豪，你姐夫家不是开药店的吗？拿点西药应该不成问题吧？
0: 对，坤子，去白家药店找我姐夫，拿点消炎药来吧。
2: 放心吧，少爷，我马上就去。

0: 哥，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心软了，人就没拿你当回事儿。这可好，新郎官也没当上，新娘子呢，跑了。
1: 凤儿，你到底为啥呀？你都答应嫁给我了，大喜的日子咋又跑了呢？干啥呀？怎么恨我呀？这是往我心口扎刀。
0: 就他那性格，那不想走就走吗？谁能拦得住？
1: 不对呀，白金山一上山，他就肚子疼。
0: 哥，你要这么说，我突然间想起个事儿，这白金山来的时候还真在凤姑娘耳边捣鼓啥来的。
2: 来，白先生，干，
3: 干。
2: 白先生，今天让你见笑了。我们家丫头啊，五岁就没娘了，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的。就是因为没有娘啊，这做什么事儿，我都觉得对不起她。哎，这一来二去，就惯成这样。你说说，这大喜的日子，哎，说跑就跑了，这要是传出去，你说我老佟脸往哪儿放啊？
3: 大当家的，不有句老话叫“儿大不由娘”吗？何况你是爹呢，是不是？总有一天啊，凤儿姑娘她会想明白的，是吧？这个酒啊，我是真不能再喝了。我是白某不胜酒力，还请您见谅。本来呢，我是想上山跟您谈谈咱们这儿招工的事儿，现在看来免了吧。
2: 哎，
3: 免了。
2: 白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你这嫌我老佟的酒不好是吧？
3: 啊，不是。
2: 哎，这样，我那儿可是有坛好酒，我现在就把它拿来，咱俩继续喝啊。你坐着等着我，等着我啊，我去拿酒去。
3: 大当家的。

0: 姓白的，喝得挺好啊。
1: 啥意思？
0: 啥意思？我问你，你今天上山干啥来了？你跟小凤又说啥了？
2: 我跟凤姑娘，我能说啥呀？当时你不也在场的吗？
0: 是，在场。姓白的，少他娘给我装糊涂！我问你，到底说啥了？要不然，我薛一刀的刀可不是吃素的。
2: 你这是威胁我吗？我可是你老大请来的朋友。
0: 啥朋友没有用？说不清楚，你的脑袋就是下酒菜。
2: 你对我也太不讲理了吧你！你把你老大召过来，给我评评理行吗？
0: 谁出来了？你也得给我说清楚。
3: 一刀，你干什么呢你？放开人家！
0: 他当家的，小凤逃婚，就是这瘪犊子唆使的。
3: 哎，真不是啊！
4: 放屁！你自己管不住娘们，你还能赖人家？
0: 他当家的，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必须给我

0: 说个明白。他你还不说清楚，小凤为啥会跑？为啥会大婚的时候跑？
1: 薛道，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0: 他当家的的意思是要赶我出山寨吗？
1: 对，滚，离我远远的，滚。

0: 哥，你这是干啥呀？还真要走啊？
1: 咋的？媳妇都跑了，老丈人也不认我了，脸都丢尽了，我还在这待着呀？
0: 大当家的都说的都是气话，你别当回事儿。
1: 是，从小大当家把我捡回来，把我养大，我懂的。可是这事儿换成谁，谁不闹心呢？眼不见心不烦，看不见我，心里能舒坦点。那我下山待几天吧。怎么着，我也得把我女人带回来。
0: 你要是下山，我陪你去。你不在我心里没底啊。
1: 给我回吴小丁待着，我不在，把大当家给我照顾好。
0: 哥，
1: 滚。

0: 小凤。
1: 哎，姐，你可回来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0: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你从哪儿来的？
1: 你别提了，我刚跟英豪分开。
0: 英豪？
1: 嗯。
0: 他还好吗？
1: 他都快好死了。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都听不明白啊。
1: 姐，他们都欺负我，你得给我做主。我这一下山就看见他跟那个李如雪拜堂成亲呢。姐，我可是陆英豪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你可千万不能认他，只能认我。
0: 小凤，这婚姻大事得让英豪承认，你爹承认才行啊。
1: 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管我爹，你承认就行。反正我童小凤这辈子都死心塌地跟着陆英豪了。

0: 小凤，姐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为了救英豪连命都能豁出去，姐心里清楚。你也救过姐，我心里也感激你，喜欢你。可是这婚姻大事姐也做不了主啊。
1: 哎，你咋不能做主？你太能做主了呀。不是有句俗话说的是婆母不在，姑姐为大。
0: 哎呦姐，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他一个月呀才用了1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7: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地势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6: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7: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6: 您说

0: 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2: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呀，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2: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2: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2: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2: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2: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2: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3: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佬客户相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4: 是啊是啊。
2: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4: 哎，
2: 挺好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2: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2: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0: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2: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2: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3: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2: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3: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2: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3: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3: 对，我先尝尝啊。
2: 都流口水了，
3: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个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3: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3: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3: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4: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3: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3: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4: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 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4: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

0: 爱耗电，快用新一代地势格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十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三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不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啊，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带领品个体户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室、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都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

0: 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2: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2: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3: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2: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3: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2: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3: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3: 对，我先尝尝啊，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阁生产厂区占地2万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去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去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3: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3: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3: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6: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3: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3: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6: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6: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

0: 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十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三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

0: 办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被温柔照亮。 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 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2: 爷爷，你要写什么？<笑>天山家风谣。

0: 交通规则要遵守。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走，我们玩球去。给我球，给我球，给我，给我。
0: 球飞到对面去了，
1: 我去捡。
2: 小草莓，停下，快停下！
0: 好危险啊！
2: 你们这样太危险了，你们不能在马路上玩耍。我要给你们讲讲交通规则了。你们听好了，

0: 马路上不仅车多，而且车速很快，横穿马路很危险，会被撞飞的。过马路必须走到有红绿灯的地方，从斑马线穿过马路。就是这里。
1: 哇，红绿灯好厉害，
2: 厉害！
0: 走到十字路口要停，看，听，等待红绿灯。如果指示灯显示绿色的时候，说明行人可以走斑马线过马路。如果红绿灯显示红色的话，就表示行人禁止过马路。
1: 我们知道了。
3: 现在我们等待绿灯，
2: 走斑马线过马路。
1: 耶，拿到球喽！太可怕了，我再也不在马路边玩耍了。
2: 那我们去哪玩呢？
4: 我们去公园空地踢足球吧。
2: 好呀好呀，
4: 我们走。
1: 等等我。
2: 哎，小妹，你耍赖！
4: 我的脸！
2: 大草莓，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弟弟，我们差不多该回家了。
2: 时间不早了，那我们都回家吧，下次再一起踢球。悠悠，快上来！
5: 耶，我们成功了！
2: 我宣布，乐比悠悠号已经占领无人岛。
6: 乐比悠悠，我回来了。家里怎么这么乱？你们两个怎么踩在桌子上？快下来！
2: 妈妈回来了。
7: 我们在玩海盗的游戏。
6: 海盗游戏啊！对了，妈妈准备明天带你们去野餐。
2: 真的吗？
6: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6: 你们要先把这里收拾干净，我明天才会带你们去哟。
2: 没问题。
7: 妈妈，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明天可以带我们去野餐吗？
6: 当然可以了。今天晚上你们早点睡，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去野餐。
2: 好啊好啊。妈妈，我们还有多久到呀？
6: 还有一会儿才能到。
2: 好吧，悠悠，我们来吹气球。我来。
0: 停下停下，前面的车快停下。
6: 乐比，安静点，坐好不要乱动。
2: 铲子断了。
0: 前面的车快停下停下。
2: 这袋子系得太不舒服了。
0: 快停下。
2: 真好玩。

0: 乐比，给我安静点儿。嘿，嗯。
1: 终于逮到你们了。
2: 嗯，红绿灯，你怎么在这儿？
0: 红绿灯，原来是你呀。
1: 是的。
2: 我们怎么了？
1: 你刚才做了很多危险动作，我要跟你讲讲乘车时该注意些什么。乐比，你刚在后排吹气球，严重干扰到妈妈了。万一旁边有车，很容易撞到，发生危险。还有，你刚刚把铲子放到窗外，也很危险。你也看到，铲子被路过的车撞断了。车子在行驶的时候，绝对不能把任何东西伸出窗外。如果把手伸出窗外，那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乐比妈妈，你应该确保你的孩子总是系着他们的安全带，中途不可随意摘下。如果不系好安全带，发生危险的时候，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0: 谢谢你，红绿灯，我以后会注意的。
1: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们就在这里野餐吧。乐比悠悠，我们开始吃东西了，有营养的胡萝卜。香喷喷的葵花籽，
1: 好耶。
0: 接下来的是肉肉。
1: 悠悠，看有这么多好吃的。
2: 上课了，孩子们，大家快坐好。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讲的是交通规则，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遵守。那么大家知道都有哪些交通规则吗？
3: 不能在马路边玩耍，
4: 过马路要
5: 按红绿灯指示，
4: 还要走斑马线，
1: 坐车要系安全带，不要把手伸出窗外。
2: 大家说的都非常对，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1: 都是红绿灯和我们说的，他才是最厉害的。
2: 原来是这样，红绿灯，你真是太棒了。
4: 没什么，这都是我该做的。
2: 另外，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应该先下后上，不得横跨马路中央的护栏。乘坐汽车时，小朋友只能坐后排，还必须系好安全带。我们不仅要了解交通规则，还必须严格遵守，这样才能避免危险发生，要对自己和他人生命负责哦。
6: 知道了。

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弓弦同心，琴声悠扬，情意绵长。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 先让我打走了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4: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5: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6: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7: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8: 这金牌的事儿，反正只能交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重点领域投资分析研判会；
0: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
1: 1至8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0.7%；
0: 新疆棉花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全力采收新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21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深化科技领域合作，打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拓展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更好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哈丹卡宾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9月1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重点领域投资分析研判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投资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分析当前投资形势存在问题，进一步挖潜力、找增量、求突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
3: 会指出，投资对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抓住政策机遇，立足实际和我区各类优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好提供坚实支撑。会强调，要更好发挥重点地州市挑大梁作用，抓好新能源、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重点领域，紧盯江电外送、绿电直连、人工智能加、城市更新、重大公路和铁路项目、大型灌区改造等，找准发力点，加快推进。要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要发挥央企和区属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要着眼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确定的重点项目，